0: 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近日，湖北遭遇历史罕见龙卷风袭击，甘肃探昌突发山体滑坡，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
1: 其中预拨湖北2000万支持开展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住房恢复重建等工作，预拨甘肃3000万支持开展人员搜救转移、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
0: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其中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67.5%，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约30%具备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功能，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1: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
0: 省内方面新闻资讯，我们再来一起关注。记者近日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2020到2025年，我省县域地区生产总值由1.81万亿元增至2.52万亿元，年均增长6.8%。地区生产总值超500亿元的县市由5个增至18个，肥西、长丰、肥东超过1000亿元。
1: 记者近日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我省全力加快上海至南京至合肥、合肥至武汉等重大铁路项目实施，一批工程取得重大进展。今年前5个月，全省完成铁路投资221亿元，同比增长39.9%。
0: 备受考生关注的2026年安徽高招录取昨天开始。昨天我省高招进行了艺术类第一批本科投档，从昨天到11号进行艺术类第一批本科录取，7月12号到14号进行普通类本科提前批投档录取。

0: 好的，今天大型三国史诗实景演出《曹操》将在亳州华佗百草园举办首演仪式。记者从亳州文旅集团获悉，著名表演艺术家、九四版《三国演义》曹操扮演者鲍国安将亲临现场助阵。该剧呢，将于明天正式面向全社会公开售票演出。
1: 曹操是亳州重点打造的文旅演艺项目，由知名导演梅帅元团队打造，易中天担任文学顾问。整场演出时长70分钟，集结马术、武术、舞台剧等多元艺术形式，依托2000平方米户外实景舞台和360度立体环绕音效，全景还原曹操跌宕起伏的一生，再现汉末风云变幻的历史画卷。
0: 亳州是曹魏故里，该剧是亳州用好三国历史深耕曹魏文旅 IP 的重点项目。今天首演仪式现场将邀请全国各地旅行社代表及药商观看，明天正式面向全社会公开售票演出。市民和游客可以前往华佗百草园，沉浸式穿越千年桥城，品读一代枭雄的传奇人生。目前呢，演出的早鸟票也已经全面开售。
1: 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好的，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面的通行的情况啊。这个时候来看到各条主干道的通行的状态呢，总的来说还不错，也是比较顺畅的。您驾驶车辆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那开车路上看到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

0: 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联通三千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和大家聊一聊，你见过前车丢过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
5: 小雅说了，以前碰到主副驾驶一边一碗泡面带着汤往外扔。
4: 听众艾瑞说，我见过副驾驶往外扔猫。
5: 天哪！
6: 哎呦，现在人真奇葩呀！节目里啥人都有。哎呀，这昨晚买的西瓜都坏了，扔了吧。
4: 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呢？
7: 主持人，刚刚前车扔出来一个大西瓜，把我整个挡风玻璃都干碎了。现在怎么什么奇葩人都有啊？
8: 遵守交通文明，勿做抛物奇葩。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高效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0: 上午的9点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7.2 播州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红绿灯。七月份已经到来了，那暑期旅游大幕呢全面拉开。据预测呢，今年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超过10亿人次，民航旅客运输量预计达1.42亿人次。亲子游、研学游、毕业旅行、避暑旅居多种出行需求叠加，让暑期的道路交通安全呢面临严峻的考验。自驾游的魅力啊，在于自由和随性，但是这一份自由呢，绝不是无拘无束的任性。感受诗和远方的同时，安全弦一刻也不能松。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三大队杨勇大队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将和杨大队啊一起呢，结合亳州交警暑期交通安全保障工作，从行前准备、长途驾驶、目的地风险以及特殊群体出行，还有亳州本地保障5个方面，为大家送上一份暑期旅游交通安全指南。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做客嘉宾，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三大队大队长杨勇，欢迎您，杨大队。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杨大队，我们说了，出发前呢要对车辆呢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啊，是我们出行是否平安的基础。轮胎磨损情况、胎压是不是正常的、刹车系统是不是灵敏的、空调制冷效果呀、发动机油液等等，那这些项目哪些是出发前必须要去检查的？
1: 好的，主持人，很多驾驶人出行呢就是比较仓促，觉得车能开就没有问题。其实呢，车辆自检是整个旅途安全的第一道闸门。您提到的这几点呢，都是暑期高温出行必查、必检、必过关的核心项目，一项都不能省。首先是轮胎，夏季呢地表温度极高，轮胎是车辆唯一接触地面的部件。胎压异常、胎面磨损、鼓包裂纹是高速爆胎事故的首发要因。其次呢是刹车系统，长途重载连续制动，刹车灵敏度也直接决定了紧急避险能不能刹得住、停得稳。同时呢，发动机机油、冷却液、玻璃水等各类油液高温行驶消耗快、负荷大，油液缺失也极易导致发动机过热、车辆半路抛锚、故障熄火。另外呢，还有人就忽略空调，夏季高温密闭车厢极易燥热缺氧，空调故障也会导致驾驶人烦躁、注意力涣散、疲劳加速，间接呢就引发操作失误。所以说要提醒大家，我们短途看车况，长途必全检。出发前花几分钟排查隐患，就能规避路上80%的车辆突发风险。
0: 所以说啊，这个行前的安全车辆检查呢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长途自驾呢，路线规划也是直接关系到安全。那公安部交管局在之前的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提示当中也说到了，出行前呢要密切关注沿途路况信息和天气的情况，避免在夜间雨雾等条件下长时间行车。像暑假的时候，我们说了正值炎炎夏日，暴雨呢也是比较频繁的，那很容易在一些地方呢出现像山洪啊、泥石流一些次生灾害。我们要远离山区河谷地带，不要冒险的通过漫水路和漫水桥。杨大队，是不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给我们驾驶员提了一个醒？我们不光要对我们车辆进行检查，同时我们在这个路途当中，也要根据天气的情况去灵活的调整我们的行程。
1: 确实是这样，现在呢就是暑期，它属于这个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暴雨、雷暴、大风、短时积水这些情况呢，就是突发性非常强。很多危险呢就是转瞬即至，完全呢就不可预判。以往的很多的交通事故案例就告诉我们，大部分险情都是强行赶路、不肯改期造成的。出行规划不能只看时间、只看路程，也必须优先看天气、 看路况，看环境。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建议呢，所有的驾驶人出行前务必提前查看沿途的天气预报、高速路况、地质灾害预警，遇到这个雨雾天气，视线不良，路面湿滑，坚决减少长途出行，杜绝夜间冒雨赶路，行经山区、河道、低洼路段要主动远离危险区域。特别强调呢，就是漫水路、漫水桥绝对禁止冒险通行，水下呢可能有深坑、暗流、塌陷，肉眼完全无法判断，看似潜水，车辆一旦涉水熄火失控打滑，后果就不堪设想。旅途可以迟到，可以绕行，可以更改计划，但是安全绝对不能将就，不能冒险，不能侥幸。
0: 是的哈。此外呢，车辆啊，如果说在这个异地出现了故障，那救援呢可能我们会手足无措啊。除了这个备胎啊、千斤顶、三角警示牌，那暑期自驾出远门，杨大队，我们的车上还应该准备哪些应急的物品？哪些是必须要有的？特别是我们说了夏季高温，我们经常说随车携带这个灭火器，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就是非常贴合这个暑期自驾的实际。异地出行，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人生地不熟。救援的距离短，等待的时间有可能很长。一旦车辆发生故障，没有应急装备，就会陷入被动。
0: 是的。
1: 除了基础的换胎的工具、反光背心儿，合格的灭火器、拖车绳，应急启动的电源，车载急救包，这些都是暑期出行的一些必须的应急装备。这里呢就是重点说一下灭火器。夏季高温暴晒，车辆线路老化，油路渗油，轮胎高温，车载电机过载等等呢，就是车辆自燃的概率呢就会是平时的数倍。车辆自燃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在初期几十秒钟完全可以扑灭，但是一旦就是错过了这个黄金时间，瞬间呢车辆就会全车的燃烧。很多驾驶人呢就是因为车上没有灭火器，小的故障就变成大的事故，车辆损毁，甚至危及人身的安全。同时呢要提醒大家，你这个灭火器必须要在有效期内，压力正常，不要摆放在后备箱的底层，要随手可拿，快速取用。高速自驾灭火器不是一个选配的东西，而是一个保命的标配。
0: 就是标配的东西，并不是说我想这个准备一下啊。
1: 对。
0: 另外呢，车辆啊，我们说了，在异地发生事故，可能很多人会手足无措啊。那杨大队，像这个我们从这个交警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如果车辆在异地发生了交通事故，处理的流程和本地的话，它有哪些不同？就如果说在外地发生事故，我们正确的这个报警和理赔的流程，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1: 很多呢，就车主呢就有误区，觉得呢是在异地，处理事故发生事故会很麻烦，理赔难，其实呢现在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目前呢全国交管保险已经在全面联网全国通赔，流程和本地完全一致，大家无需恐慌，我们只需要按照一些规定的规范的操作就可以了。这里呢就是我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做。首先第一点，我们要记住一旦发生事故，记住九字真言，在高速行车就是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就是在发生事故的第一时间，就是稳住车辆，就是车呢听到那个在高速上听到你的应急车道，然后呢迅速打开双闪，迅速在车后150米摆放三角警示标志，人员呢就所有的人员，就是迅速的撤离到护栏之外，安全地带，杜绝第二次事故发生，然后及时的拨打报警电话。第二点呢，就是如果说有人员受伤，首先要优先救人， 第一时间呢就拨打120，这个拨打这个事故报警电话，切勿呢先拍照后救人，首先救人是第一位的，把这个伤者抢救出质量以外，是吧？第三呢，就是在无人员伤亡的轻微事故，多角度全方位拍摄现场照片，包括车牌标线位置损伤路况一些细目，保留完整的证据。第四个呢，你就要在48小时之内，你联系保险公司报案，由当地的查勘人员现场定损，支持就地维修，异地理赔，这个回本地理赔，各种方式。特别要提醒的就是说，你在异地呢行车，你要慎用这种那个私了。对，因为你这个在陌生的环境之下，你对方身份不明，后续追责困难，理赔呢，这个凭证，这些缺失，极易呢出现扯皮、失联、拒赔等问题，依规处理才是最安全、最省心，这种选择。
0: 我觉得杨大队的提醒啊非常重要啊，就是刚刚说到了这个不要私下的去啊我私了啊什么的，就按照我们的这个法律法规当中来去明确我们的这个责任啊，按照这个流程来进行规范的一个处理就行了哈。那另外呢，长途自驾休息点选择得当呢，可以大幅的降低疲劳驾驶的风险。那杨大队，您能否给听众朋友一个科学的建议，就比如说我在出发前把一天的行程分为几个阶段，就每个阶段大概是2到4个小时，我们可以选择哪些类型的地点作为休息点会更安全，还有就是我们在服务区的选择方面啊有哪些讲究。
1: 一般来说啊，就是我们在夏季更容易疲劳
0: 困啊，
1: 对对，这个夏季高温闷热，车厢内那个密闭缺氧，驾驶人呢隐性的疲劳还更加普遍。很多人呢看似精神正常，其实这个反应力、注意力已经明显下降了。我呢就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这个我们单日长途行程呢，我们可以分段行驶啊，化整为零。连续驾驶的时间坚决不能超过4个小时。在这个特别是在夏季高温天气，建议呢压缩是2个小时就要主动休整一次，每次休息的时间不少于20分钟。有效的，这样才能有效的缓解大脑疲劳、身体疲劳、视觉疲劳啊，这个肢体的这种僵硬都可以缓解掉。我们这个休息点呢，我们在高速指认正规的主线服务区，坚决不能在高速的应急车道、路边的空地，还有这个一些临时山区的临时这个路面啊停靠休息。这些点位呢盲区大，因为这个路面的车速快，也造成的这个风险极高。主任提到呢对服务区的挑选也有讲究啊，特别是这个夏季有时候这个车流量比较大，我们的首先第一呢，我们要选择这个规模大车位充足，安保完善、设施齐全的这些这个主线的大的服务区，我们尽量避免呢这个偏僻狭小、车流混杂、停靠混乱的小型服务区。进服务区呢，我们要严格遵守逢三必进这一个原则。你途经3个服务区，你就必须要进站休整，不能等这个犯困，不能等让自己硬撑，不能有这种侥幸的心理。我再坚持一下，就尽量不要有这种心理。同时呢，我要提醒大家，你进服务区你就是休息的。你在车上还刷手机，又刷了20分钟，你走了，你得不到一个休息的效果。
0: 对，
1: 你下车走动一下，透透气，就是补补水，上上厕所，拉伸一下身体，这样呢就可以做到有效的缓解身体疲劳，达到一种真正恢复的一种效果。
0: 我们都知道啊，说这个连续驾驶时间呢不要超过4个小时，而且每次停车休息呢时间是不少于20分钟。但是很多驾驶人不理解，哎，说为什么是这个4个小时这个界限啊？连续驾驶4个小时之后，像一些驾驶人的这个反应时间呢可能会有一些迟钝了。刚刚杨大队提到了这个逢三进一啊，我们就是说这个经过三个服务区必须要进一个。啊，因为它这个服务区之间都是有一定的距离的。那杨大队，那逢三进一的这个原则，在我们暑期的外出旅游当中，尤其是选择高速出行的朋友来说，它为什么那么重要？
1: 这个疲劳驾驶，这一个是我们这个交通管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我们在对这个科学的进行研究的话，我们制定出这样的一个规范，而且不断的完善，它不是没有依据的。这4个小时，它不是随意的规定，是经过大量的实验数据得出的结论，是人体生理的疲劳临界值，加上海量的事故数据，两项叠加总结出来的一个法律的红线，安全的红线。首先是安全的底线，其次又上升为法律的红线。正常驾驶人高速应急反应的时间，大约是0.5秒，足以应对突发的状况。但是你在连续满负荷驾驶4个小时，你的注意力、判断力、手脚协调能力就会断崖式的下降，反应时间甚至可以直接翻倍延长到1秒以上，
0: 就反应迟钝了。
1: 对对对，我们大家可以去理解一下，在这个120时速的这样一个高速路面，1秒钟车辆就会驶出33米，在这个短短的一瞬间，你根本来不及刹车，避让。这就是疲劳驾驶事故多发的核心的原因。我们这个推行逢三必进啊，意义呢就是更加关键，因为你这个夏季天气高温，车内缺氧，光线刺眼，疲劳是隐性滞后的，驾驶人自己感知偏差大，往往自己还不觉得累，但实际上你的身体已经处于这种疲劳的这个状态。这个同时呢，暑期车流量大，天气多变，车辆也是在高温运转，不仅人要休息，轮胎、刹车、发动机也需要这个降温缓冲。逢三必进既是养人也是养车，双重规避风险，是这个暑期最实用最接地气的这种安全的法则。
0: 是的哈。那其实呢，我们说了，这个有的朋友在驾驶这个车辆的过程当中，他就是觉得会比平常人要更累一些，或者说更困一些。那这个时候呢，这也是一个信号啊，也要去记得这个休整。另外呢，我们说这个夏季气温的持续攀升，这两天的温度呢就蛮高的啊，大家应该都有一个明显的体感温度的变化。那路面的温度呢可能会达到这个50-60度，高温天气下行车呢对车辆的爆胎啊、自燃的风险呢有很大的影响。那杨大队，我们在夏季行车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预防爆胎和自燃事故的发生？
1: 可以这样说，我们其实实际测试过，在这个盛夏期间的高速路面是可以煎熟鸡蛋的。它这个
0: 确实啊，大地的这个温度比较高。
1: 对对对，这样一个环境其实是爆胎自燃呢，就是在高速公路呢是非常重大的这种隐患。高速路面呢，你持续烘烤，在这样的一个温度的路面，你可想而知，轮胎呢也会饱受折磨。它内部的气压也会急剧的升高。加上呢反复的这个碾压，发热变形啊，尤其是老旧轮胎、磨损轮胎、胎压异常的这种轮胎，它非常容易的在瞬间爆裂。我们知道这个这么大的速度啊，你高速爆胎这种非常大的这个隐患，甚至会造成事故。同时呢，就是高温环境也会加速车辆线路的老化啊，胶皮硬化。 这个一旦呢，就是出现线路车辆呢出现线路短路，火花这个打火等等呢，就是一些这个故障吧，它也会引发这个整车的自燃。
0: 嗯，
1: 这样呢，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安全措施做在前面。主要呢就是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要防爆胎。就是说你出行前要检查胎压，看遍这个有没有裂纹、鼓包、老化。你不这个胎压有没有超高？你就是在行驶过程中你不要超载，这样长途呢也不要超速，长途每段呢进站你就让它温度降一下，慢慢的让车也休息一下。避免呢这个轮胎持续高温积累热量。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要防自燃，你车内绝对禁止放置那个打火机，你罐装的喷雾、香水、充电宝等等这些易燃易爆的物品。你还不要对你的这个车辆的这个电路进行私自的改装乱接线头啊。然后你这个你平时呢养车平时要注意检查这个油路电路这个常备这个刚才已经说过了，要在保就在这个时效期内的灭火器一旦呢发闻到这个车辆那个焦糊味，特别是又甚至发现这个冒烟这种情况呢非常要警觉了，立即呢就是靠边熄火，人员撤离报警处置。这样呢就是通过一些细节，你把这些细节管住就能够杜绝绝大多数的高温事故的这个高温天气造成这个车辆事故。
0: 其实呢刚刚我们聊到了关于这个车辆的这个爆胎和自燃，这也是在夏季当中可能啊会发生概率比较高的一种情况啊。当然我们是完全可以通过一些细节方面的这个注意捕捉去规避这些风险的。其实这个暑期呢午后阳光是比较强烈的，尤其是我们由东向西行驶的时候，这个刺眼的阳光呢它会严重干扰我们的视线。之前交警部门也提示说了，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要集中精力，不要超速行驶，不分心驾驶。在强光条件下行车的话，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避免因为看不清而引发交通事故？
1: 我觉得这个主持人您是非常的专业，您问的这些问题呢都是非常切合我们这个暑期行车的一些很关键性的问题，
0: 就可能更是生活场景类的。
1: 对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就是午后的阳光很强烈，尤其你在高速行驶的时候，你这个由东向西行驶的时候那种刺眼的阳光会这个严重的影响你的视线。就是说在强光条件下我们怎样行车才能避免这些因为看不清引发的这个突发状况呢？就是说我们是就是说这个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吧。总结一下我也想一下你首先呢第一个你要这个佩戴合规的偏光墨镜，这个很有效。就是这种那个偏光墨镜呢，就是可以防止强光，同时呢也不影响夜间的视线。第二个呢，你要调整你的车内的遮阳板，尽可能的遮蔽直射的阳光，你不遮挡，也同时也不要遮挡你行驶的视线你把它调整到很合适的位置。第三个呢，你要保持你的前挡玻璃你要干净透亮无渍划痕这些呢在强光下呢会造成严重的散光加剧呢视线的模糊你把它搞得很干净。还有呢就是说强光路段呢你要主动的把它速度不要开得过快，你要是尤其是保持这个安全的车距预留好足够的反应空间，
0: 速度降一点，
1: 对，降的也但是也不要降得过低，反正你就是主要的一个标准点就是你要拉大这个跟车的距离，保持这个安全的车速这样呢就可以预留足够的反应时间和这个制动的距离。 第四个呢，就是你要全程的安全驾驶，坚决不能就是低头看手机，也不要是频繁的调试各种设备，总之呢，就是杜绝任何的分心驾驶的这种行为。关键呢，就是说你遇到如果是遇到瞬间的强光啊，你看不清楚路线的时候，就像我们遇到其他的紧急情况一样，你千万不要急刹啊，猛打方向，你要稳住你的方向盘，平稳减速啊，等你这个视线恢复以后啊，正常通行。关键一个字，稳，稳字当头，安全第一。
0: 是的哈，所以说也提醒各位朋友呢，一定要多加的注意啊。其实说到了这个高速行车呢，刚刚我们说到了服务区的重要性，可以让我们休息啊，让我们啊伸展一下我们的身体，下一个旅程开车的时候呢，也会更加的安全。服务区呢是长途驾驶、中途休息的重要场所，也是事故的易发地点。我们之前也看过一些新闻报道，在服务区发生的这个交通事故，有的呢这个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有的可能只是轻微的一些刮蹭的事故。但是对于这个暑期啊，很多家长带孩子旅游的话呢，也是值得很多家长朋友去警醒和关注的。很多停车事故呢发生在六岁以下学龄前儿童身上啊，那45%呢直接发生在停车场行车道内。在服务区停车休息的时候，怎么样去选择安全的停车位置，下车之后应该注意哪些安全细节，怎么样防止因为车辆的盲区而引发交通事故呢？那杨大队，在我们这个辖区当中的这个服务区，就是平时接报的这个交通事故主要涉及到哪些方面？
1: 这个我们那个辖区服务区呢也有一些刮蹭事故，因为我们那个有一个是叫桥城服务区，它这个它是很规范的一个服务区，平时呢这个停靠的这样的一个车流量也不是很大，再加上我们这个精细化管理，就是我们尽量是保证其安全。但是您提的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关键，是我们是会忽略到的一个
0: 安全细节，
1: 安全细节，特别你说这个，尤其是对于这种
0: 小孩
1: 乱跑，所以说刚才我提到这个进服务区的一个要点的时候，我特别提出，要首先选择规模大，这样的一个设施齐全的这样一个规范的大的服务区，这其实也是对这样的一个隐患的一个杜绝。在一些服务区，我们都觉得是服务区都差不多，看似都是很安全的。但是有些服务区呢，确实存在这样一个比较混乱的情况，尤其是大流量期间，人流杂乱啊，尤其是车道规划不合理，盲区密集，这样呢就是，也就是导致儿童交通安全事故的一个高发的原因。你要去注意这一点呢，我们要杜绝这一点，你首先要记住，你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一个外部环境，首先你要做一点，你家长你务必要手不离娃，你视线不离孩子，你这个坚决禁止孩子在行车道追逐奔跑，玩耍，甚至是这个横穿这个车流，这在任何地方都是很危险的。
0: 对，
1: 另外呢就是服务区有的地方是存在车辆的盲区，是这个致命的隐患。小孩嘛，小孩的身高很低，
0: 对，
1: 车头、车尾、车轮两侧、后视镜，下方，这些都是这个司机完全看不到的这个盲区的位置。另外呢，你就是要养成这个一个意识，上下车统一是右侧开门，快速通行。尤其呢，你是小孩呢，你在休息的时候，家长去上厕所借水了什么，小孩不问了，你小孩就在周边，你逗留玩耍，你这个就不知道小孩蹲哪儿去了。你车辆起步的时候，你这个驾驶人，尤其是你要绕车观察，你不是自己的孩子上车了，其他的人孩子有没有在，是吧？你要观察你的这个车外的各种情况，你慢速起步，彻底规避这种盲区造成的事故。我们一定要切实的守护好儿童在暑期的出行安全。
0: 好的，那今天呢，杨大队从我们的这个外出的驾车自驾方面呢，给大家介绍了交通安全方面需要大家注意到的一些细节问题。 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啊及时的啊去对照一下，看看啊有没有哪些安全细节呢容易被自己啊忽视。暑期出游啊，安全第一，快乐出游呢，安全同行。也愿每一位踏上旅途的朋友呢，都能够带上平安出发，载着快乐回家。那今天呢，也感谢杨大队的上线解答，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4: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界乡年份原江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3: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3: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2: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0: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3: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4: 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0: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4: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3: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吧？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4: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3: 嗯，这还差不多。
4: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3: 哈哈，如此甚好。
5: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0: 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2: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2: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远航，
1: 我是蒙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00，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就是深夜开车回家的时候，后排的孩子想看个书或者是玩个玩具啥的，可能他会顺手打开了车顶的这个灯哈，然后前排的这个老司机就立刻的紧张起来，赶紧关上，开车不能开灯。然后就这个被无数驾驶员奉为铁律的一个禁忌，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门道呢？就因为我家也是，就是
0: 反光吧，主要是。
1: 就我之前也是就不明白嘛，那会儿不会开车的时候，然后有时候就会把这个车里边灯开了，然后
0: 对，
1: 这个司机就会跟我们说，我家司机哈，赶紧关上灯。
0: 我觉得应该主要就是反光，他看不到，他看不到这个挡风玻璃啊。
1: 细说，
0: 对，聊一下哈。其实要理解这个事儿呢，得先认识人眼的一个神奇功能——暗适应。当我们从明亮的环境进入黑暗的时候呢，眼睛啊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清东西。那这个过程呢，就是暗适应。它依赖视网膜上的视感细胞，这些细胞对弱光呢非常的敏感，但是需要时间来启动。
1: 对，更加关键的是啥呢？就是人眼哈，在暗光下，它会自动进入高感光的模式，瞳孔放大，让更多光线进入进来。那视感细胞全力工作，捕捉微弱的这个星光和路灯光，这个模式它就非常脆弱了。一旦遭遇强光的刺激啊，瞳孔会瞬间的收缩，视感细胞呢就暂时罢工了，然后它这个暗适应就瞬间被打破了。重新恢复的话，短则几秒，长则啊需要数分钟呢。
0: 车内灯亮起的瞬间，这个精密的夜视系统就遭到了破坏，那你的瞳孔从放大状态猛地回缩，前方道路的行人啊、障碍物还有弯道的标线忽然就会变得模糊不清。更糟糕的是，车窗玻璃呢会反射车内的光线，在挡风玻璃的地方呢形成了一层光幕，进一步的削弱你观察外界的能力。这就像一个狙击手在瞄准镜前突然被人用手电筒晃了眼，那不是他技术不行，是我们的生理结构扛不住。
1: 对，其实这个在夜间行车的时候哈，车外暗车内亮，车窗玻璃它会呈现出类似镜子的这个反射效果，这不是玄学，它是光学原理。当玻璃两侧存在明显的亮度差时，光线会在玻璃表面发生反射，就形成了一个虚像。
0: 你开着车内的灯啊，低头看导航或者找东西的时候呢，抬头的时候挡风玻璃上可能会映出我们自己的脸，还有后座乘客的身影以及车内挂饰的晃动，这些虚像的叠加在真实的路面上形成视觉方面的干扰。所以说老司机最怕的不是看不清路，而是看错路，把玻璃上的倒影呢当成真实的车辆或行人，或者把真实的障碍物当成倒影而被忽略掉。
1: 对，更隐蔽的这个危险啊，来自侧窗，弯道或者是变道的时候，这个侧窗玻璃上的这个车内倒影可能会让你误判侧后方车辆的距离和速度，一次误判可能就是一次刮蹭。或者是更严重的一些事故哈。
0: 对，另外呢，有一个角度很多人没想到啊，开车里边的灯呢，不仅让你看不清外边，外边的人也看不清你。夜间行车啊，其他驾驶员判断你车辆的位置、速度，很大程度上的依赖你车内的轮廓。比如说你是不是在转头观察呀，是不是在操作什么呀？那如果说你的车窗像一面发光的镜子，外界的观察者呢，很难穿透这层光幕去看清车内的情况。对于行人啊，骑自行车 车的人来说呢，一辆开着车内灯的车呢，更像是一个移动的光团，而不是一个可以预判行为的交通参与者。
1: 那么反过来，如果你在会车或者是跟车的时候开着车内的灯哈，对方驾驶员的眼睛也会被你车内的光源所干扰，瞳孔收缩，暗示影中断，你不仅害了自己，还害了别人。
0: 当然，不是所有的情况呢都是绝对禁止开车内灯。现代汽车的设计呢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仪表盘采用柔和的背光，中控屏幕呢可以自动调节亮度，甚至一些车型的阅读灯被设定成定向照射，避免散射。在停车的状态还有拥堵的路段，或者拥有路灯照明的城市主干道上，短暂的开启车内灯的风险呢是相对较低的。
1: 对，但是这个老司机的忠告啊，之所以流传至今啊，是因为它指向一个更本质的安全原则。夜间驾驶的核心挑战就是信息获取嘛。
0: 嗯，
1: 任何削弱你感知外界能力的行为，它都是在增加风险。车内灯呢，只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罢了。你像类似的情况还包括盯着这个对向车辆的远光灯去看呀，在仪表盘上放置反光的物品呀，甚至穿着白色衣服在这个夜间车外活动等等都是。
0: 说到底啊，开车别开车内灯呢，它不是一条刻板的规矩，而是一次关于人体局限性的诚实提醒。我们的眼睛呢，它不是夜视仪，大脑的处理能力呢，在夜间会下降，而道路环境充满了不可预测的变量。老司机的经验呢，本质上是对这些局限的敬畏。
1: 对，所以说下次深夜行车，如果确实需要照明的话，咱尽量使用定向的手电筒或者是手机的屏幕光哈，并且呢，只是在极短时间内使用。记住哈，黑暗当中的那一点车内的光亮看似温馨，却可能正在悄悄关闭你观察这个路面上的窗口。
0: 嗯，
1: 安全驾驶从尊重自己的生理极限开始吧。
0: 是的，也希望今天的介绍呢能够对大家的出行有所帮助。好的，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一家五口买车啊，建议五座的中型 SUV。 那很多人说了，那我不懂该怎么选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盘点三款车型，价格呢便宜，而且呢安全又舒适。
1: 是的，那么首先为大家推荐的第一款车是宋 Ultra DM-i。 这款车它一共推出了五款配置哈，有205公里和310公里两种纯电续航的，官方的指导价是12.99到15.99万。外观呢也是采用了比亚迪家族的龙岩设计语言，前脸呢封闭式的格栅，中央镶嵌着发光的宋字的一个徽标啊，两侧呢狭长的 LED 大灯配合贯穿式的日行灯，辨识度可以说是很高的。侧面三段式的腰线搭配悬浮的车顶和19英寸的一个低风阻的一个轮毂哈，车尾是中国结贯穿的尾灯，车身提供火焰灰、雪山白，还有烟蓝紫等六种配色可选。
0: 车身尺寸的长宽高分别是4850毫米、1910毫米、1670毫米，轴距呢是2840毫米。后备箱常规容积680升，最大可以扩展到1659升。内饰提供海盐灰和暮云灰两种配色，全系标配三块屏幕，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15.6英寸的可自适应旋转的中控屏，还有26英寸的 WHUD 抬头显示。车机搭载 D-Link 150智能座舱和全新的 UI 7.0 系统，支持主动问候、模糊搜索、全音区语音控制和面部识别等功能。
1: 安全配置上的话呢，标配7安全气囊，然后 TBC 的高速爆胎稳行系统，天神之眼 C 360度的全景影像胎压监测，高配呢还能选装天神之眼 B 激光智驾的系统哈，支持城市领航和全场景的泊车。舒适配置上的话呢，搭载有云辇 C 智能阻尼悬挂，前排座椅通风、加热、记忆、十点独立按摩，还有副驾配女王座椅、方向盘加热、车载冷暖箱、智能香氛系统、16扬声器的音响外加这个6000瓦的一个外放电功能。
0: 动力搭载第五代 DM 插混系统，1.5L 高效发动机加前置电机，发动机的最大功率74千瓦，最大扭矩126牛米，电机总功率175千瓦，总扭矩270牛米，0-100加速7.5秒。亏电状态下 NEDC 的百公里油耗3.3升，满油满电综合续航能够到1845公里。底盘呢是前麦弗逊加后四连杆独立悬架。
1: 推荐的第二款车是2027款的瑞虎8 Plus。这款车它一共出了两款配置，非凡冠军豪华版和非凡冠军猎鹰500版。官方的指导价分别是12.99万和14.49万，算上终端优惠之后哈，入门版的裸车是10.69万，高配也才12.19万。
0: 尺寸上，豪华版的长宽高呢是4705、1860、1747毫米，猎鹰500版车长稍短是4688毫米。那两款轴距呢都是2710毫米、192毫米的空载离地间隙。那回老家的话，如果说遇到一些不好走的路呢，也不容易托底。
1: 内饰呢是黑棕双拼的环抱式的座舱，仪表台、门板、扶手区都是软质材料，还有木纹饰板点缀，全系标配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加15.6英寸的 2.5K 的高清的中控屏，搭载高通骁龙8155芯片和雄狮智云5.0系统，支持双音区语音控制，还兼容苹果和华为。
0: 配置上，豪华版标配6安全气囊、540度全景影像，还有 AB 自动紧急制动、车道偏离预警、全速域自适应巡航等 L2 级的辅助驾驶功能。猎鹰500版呢升级到9安全气囊，加上7个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和3个毫米波雷达，支持高速 NOA 领航辅助。 舒适配置上，全景天窗、无钥匙进入、远程启动、前排50瓦的无线快充都是标配。高配呢，还有索尼十扬声器音响，前排座椅通风加热加按摩，副驾呢是带女王腿托。
1: 嗯，是的，动力全系都是 1.6T 鲲鹏发动机哈，最大功率是147千瓦，也就是197马力，峰值扭矩310牛米，匹配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 ，WLTC 综合油耗是每百公里7.1升，加92号汽油就行了。底盘呢是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配了液压衬套，过滤细碎颠簸是很柔和的。过弯侧倾啊，也是控制的非常不错的。
0: 第三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2026款的昂克威 S。2026款昂克威 S 这款车目前在售两款25T 车型，官方指导价19万6千9到20万4千9，现在终端直接一口价25T 白金版13万9千9，25T 尽享白金版14万9千9。
1: 嗯，外观是别克的一个设计风格，横向的飞翼格栅也是拉宽了视觉效果。车身尺寸长宽高4641、1883、1638，轴距是2779毫米。后排的腿部空间很充裕哈，175左右的这个成年人坐进去也会有这个2拳多的余量，头部呢也有1拳多，五口之家日常出行是完全够用的。
0: 内饰是典型的美系豪华风格，中控台大面积用软质材料包覆，搭配哑光镀铬饰条点缀，做工质感呢都是在线的。中控标配30英寸一体弧面 6K 屏，车机升级到了 V5.0 版本，搭载 AI 大模型，支持全场景语音交互，还自带车载高德地图。
1: 在安全配置上的话，全系标配6安全气囊、ESP 车身稳定系统、主动降噪和前排多层的隔音玻璃。高配的尽享白金版搭载的是它的一个驾驶辅助系统哈，包含 AB 自动紧急制动、全速域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并线辅助、道路交通标识等等一些功能。舒适配置方面的话，全系标配前排座椅电动调节和加热，自动空调，外后视镜加热，高配还可开启全景天窗、电动尾门、手机无线充电、121色的车内氛围灯和双驱的自动空调。
0: 动力搭载 1.5T 阿凡达发动机，最大功率155千瓦，相当于211马力，峰值扭矩呢270牛米，匹配通用的 9AT 首自一体变速箱，官方零百加速8.4秒， WLTC 的综合油耗每百公里7.87升，加92号的汽油就可以了。那底盘呢是前麦弗逊加后五连杆独立悬架，用了铝合金下摆臂和全框式副车架，底盘质感扎实厚重，过滤颠簸很有韧。

0: 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当紫藤花开的时候，你可知道卢瓦尔河畔的昂热小城有多美吗？在未曾到来之前，小麦也不能想象这座小城的美丽，但是来到这里，小麦才发现，这是一个让人来到了就不想再离开的地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昂热是法国西部的一座城市，卢瓦尔省的省会，市区位于法国第一大河卢瓦尔河的北侧，曼恩河两岸，距离出海口不到100公里。整个区域呢都处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区当中，非常湿润温和。它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同时呢也是一座充满了现代化气息的城市。城市的综合水平居于法国的前20位。曾经有人这样评价昂热，它气候宜人，空气清新，交通方便，物价也不高，是一座非常适合学习和生活的城市。小麦来到这里才知道，卢瓦尔河是法国的第一大河，全长1012公里，也是最美丽的一条河。尤其是中游河谷一带，古堡点缀，景色优美，有着法国花园的美称。这些古老的城堡在法国辉煌的历史上各领风骚，是法国文明的见证。而大江大河流域也往往最容易孕育出富饶的文明，得益于卢瓦尔河，昂热就有着天然的恩赐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因此轻而易举地成为了法国西部的历史文化中心城市。小麦到达昂热的时候，正是最好的季节。此时的

是色泽明亮和花香四溢的城市，同时又被梦幻和诗意笼罩着。小麦首先来到的地方是昂热城堡，这是一座典型的中世纪防御型城堡。城堡的地势极其险峻，一面紧邻着曼恩河，另三面则是17个高耸的塔楼，气势非凡。朋友告诉小麦，昂热城堡在历史上从未被外敌攻破过，当真是固若金汤。如果只是雄伟，那么这座城堡还不足以如此吸引小麦。法国人天马行空的浪漫想象力此时又派上用场了。城堡下的法式花园突出轴线，强调对称，注重比例，轴线与大小路径组成了严谨的几何格网，精致而又大气。小麦从城堡俯瞰，整个城市与曼恩河近在脚下，而花园内则是如同由鲜花和绿植铺成的地毯，好像谁一个不小心打翻了上帝的调色盘，将所有的绚丽色彩倾洒而下，点染了这一片温暖的土地。在城堡的内部，最吸引小麦眼球的还要数那长达107米、4.5米宽的镇堡之宝——启示路挂毯了。地毯一共6幅，每幅都是6米高、23米长，织了7年。以那时的工艺来说，应该是很快的了。这个整幅中世纪最著名的挂毯，上面绣有1000多幅花朵，珍贵异常。据说这一幅挂毯当年是由昂热城堡的首任大王安茹公爵建造的，主题是圣经故事中的世界末日。如今小麦仔细端详着这幅挂毯，深深地沉醉在它的神秘和美丽当中。朋友告诉小麦说，昂热古代的名字是安茹，这里面也有着百年战争的历史缘故。英国和法国在中世纪联系密切，关系时而紧张，时而相安无事，纠缠多年，因此历史渊源也是惊人的深厚。昂热是安茹家族的起家之地，安茹伯爵起先是效忠法兰西国王的一个领主，后来加入了姻亲，就成了英王。而当时的法王是路易7世，他娶了法国西南部阿基坦公爵的女儿艾莉诺，可是一直不曾孕育下一代。加上路易7世十字军东征时期花了好多钱，但是却没有带回什么东西，因此两个人矛盾一多就离了婚。艾莉诺立刻带着自家封地，也就是阿基坦，改嫁给了安茹伯爵亨利。安茹伯爵的母亲是英王亨利1世的女儿玛蒂尔达，父亲是老安茹伯爵。亨利1世去世之后，玛丽尔达给安茹伯爵争取了英王的继承权，也就是亨利2世了。所以说，法王路易7世的前妻改嫁的安茹伯爵成了英王亨利2世。由此呢，英法两国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12到15世纪，统治英格兰长达300年之久的金雀花王朝，其实就是安茹家族在英国为国争光。亨利2世登上英王王位，王室的称谓就不能继续使用安茹，毕竟这是个法式称谓，于是就借用了他父亲的别名金雀花作为在英国的称号了。这样亨利2世在法国就是安茹伯爵亨利，到了英国呢，则是金雀花王朝亨利2世。就这样统治了一段时间，安茹家族当着英国人的国王，占着法国人的土地。后来到了14世纪，法国国王勒令在法国的安茹家族离开这里，经过协商，安茹一家臣服了，被册封为安茹公爵，这就算是正式的纳入法国管理了。但是在海峡北边的安茹一家却不答应，因此才有了那场著名的百年战争。如今小麦站立的昂热小城就是安茹家族在法国的老家了，而小麦看到的昂热城堡最早就是安茹伯爵的老家。
它是在13世纪初期安茹家发达的时候建成的。到了14世纪百年战争的时候，在位的法王约翰二世的小儿子路易一世受封成了安茹公爵。路易一世就在这里改造扩建昂热城堡，使它带上了很强的防御性。听说那时的每个塔尖都是尖顶建筑。后来到了16世纪，法王亨利二世的妻子凯瑟琳·德·美第奇继续对这座城堡进行改建，之后为了放置大炮，塔楼才改成了现在的平顶样式。其实小麦来到昂热的时候还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有些似是而非，但是当小麦的双脚站立在这块土地上，突然间思路就清晰了起来。在头脑中强大的感性认识的鼓励下，认真地把昂热这个抽象名词放到了思维空间里观赏起来。在昂热城堡里面，小麦看到了城堡经过新建、扩建、改建三个阶段的不断变化的沙盘模型，以及 3D 的展示说明，让小麦瞬间就了解了这座城堡的厚重历史。在小麦的印象当中，法国人从来就不想循规蹈矩地讲故事。城堡内的手脚架钢管，小麦一开始以为是施工用的，但是没有想到却是一件艺术品，让小麦不得不佩服法国人的浪漫主义思维方式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大家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法国小镇昂热。从城堡出来，小麦来到了昂热大卫画廊。据说这里从前是万圣修道院的教堂，当时旧的屋顶坍塌以后就换上了玻璃屋顶。走进室内，小麦看到了画廊收藏的大量大卫的雕塑作品。朋友告诉小麦，这是遵从他本人生前的决定来实行的。大卫曾经说过，要将自己的作品留在生他养他的这座城市。在画廊内，小麦遇到了一个正在写生的女孩，她的眼神是那样的执着与坚定，仿佛外界的所有事物都和她无关。她就这样自成一道风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或许是女孩的眼神太过犀利，小麦甚至都不敢多加凝视，于是悄悄地走出来，把这一方艺术的圣殿留给她一个人。画廊的对面是公众图书馆，与画廊的玻璃屋顶相呼应，整个图书馆的四面都是巨大明亮的落地玻璃窗，图书馆的内部更是美妙。窗外繁盛的大树与花朵让这里带上了森林般的氛围，于是绿色就成为当仁不让的主色调。无论是书架还是台灯，都是充满森林气息的绿，让人能够瞬间静下心来，好好的读读书。窗外小城家家户户的窗台上都是盛放的紫藤花，热烈的那么安宁，不惊不扰，又散发着阵阵的幽香，把小麦的思绪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相比法国其他城市鲜艳的木金房，昂热的木金房一水的米色。小麦不能说艳丽的颜色太热闹，但是只能说淡淡的色彩更加优雅，也更合小麦的心意。黄昏时分，小麦在河边漫

步，对面的大教堂被染上了玫红色，夜晚的木金房也幻化为童话中的城堡。夜色渐深的时候，在钻石蓝的夜空下，黄昏的灯光逐渐亮起，让整场夜色都变得更加温情。走着走着，小麦来到了一家颇具特色的巧克力店。朋友告诉小麦，昂热最有特色的手信当然要数蓝色巧克力，而由于地质的原因，昂热房子屋顶的瓦片也同样是蓝色的，于是当地的巧克力也就做成了蓝色瓦片的形状。小麦第一次见到这种颜色和形状的巧克力，惊喜之余买下了一些，浓郁细腻的口感让小麦唇齿留香，味蕾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第二天，小麦来到了距离城区不远处的植物园，这是欧洲第一个致力于展示植物世界的游乐园。热爱环保的法国人搬来了全世界的最具特色的植物，并且进行了非常有趣味的艺术加工，让小麦这些来自远方的客人都能亲身感受到湿地、雨林、沙漠、极寒等地带的独特地貌和植物的鲜明特征。恰逢一场雨，小雨赶走了游人，赶走了喧闹，整个花园都是小麦一个人的，这种感觉很好，让小麦可以静下心来与这些植物进行一场清新的交谈。紫藤花围绕的凉亭如同莫奈的印象画，一路延伸至远方。小麦从植物园出来，骑一辆自行车由昂热城区出发，沿着卢瓦尔河畔，伴着河边茂密的丛林，伴着一路盛开的野花，只用了十几分钟便从城市来到了静谧的乡村。久在樊笼里，金钟返自然，大概就是小麦此刻的心情了。一路前行，河两岸的村庄与房子是那样的悠然恬静，紫藤花洒落一地的芬芳，小麦踩着单车，心情也一路缤纷绚烂起来。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下一段旅程依然和您一路同行。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

0: 紧灭火，分头行动。
1: 灭火器呢？
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啊，这么严重啊！
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6: 刘翔科普时间到，
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8: 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
0: 嗯，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的啊。当然也是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呢也可以这个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401或2628158这两 QQ 群，进群之后呢就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这样在群里每天开心的可以聊一聊了啊，好吧？
1: 是的。
0: 哎，在说完这个互动话题的时候，我突然有个想法。
1: 什么想法？你要请大家吃饭？
0: 我要不要炸一下群里面的朋友？
1: 怎么炸？
0: 你看我操作啊，这个
1: 你是炸就是悦动的这个群友，还是炸你小范围的群友？
0: 就悦动的群友
1: 啊，怎么炸？
0: 你还要你这你明白？我就看等会儿有多少人哈。
1: 哦，这样的，这样的，
0: 对，这不就炸出来了吗？我看你到底你们现在关不关注群？
1: 我不能第一个抢，第一个抢一般钱比较少，1块钱
0: 啊，那也不少了。我能发多少？你想一想，这是啊。看吧，朋友们，领红包不在群里面说话。
1: 哎，是不是每一个就是你规定好了？哦，没有，
0: 它不同的嘛。朋友们，大家一定要和我们
1: 好快呀，
0: 交流一下，是不是？看，都在关注我们，但是就不说话。你说这气不气人？真是啊。
1: 就是最近天比较热，大家可能在家里面就是避暑，你知道吗？
0: 对，那也是。
1: 群里面也太热了，人多就会变热
0: 啊。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时时刻刻关注群哈。你看，
1: 对，
0: 有懂事的朋友就说，我从来就不点菜，是吧？为什么
1: 领了红包就必须得说话了啊？
0: 哎，为什么要说点菜这事儿了？
1: 嗯，
0: 这个大家说一下啊。
1: 今晚您请客吗？是？
0: 不是不是，今天我请客，
1: 嗯，
0: 是因为就是最近呢，是因为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
1: 提议说点菜这个话题。
0: 对，然后我采用了这个话题，
1: 哦，
0: 在今天给大家聊一聊。
1: 可以可以，哎，以后我们就不知道聊什么话题的时候，就是群友们。
0: 对啊，
1: 就是听众们可以给我们提点建议
0: 啊，
1: 嗯，
0: 然后提建议之后呢，你这个采用之后呢，就是你看有的时候看我们心情。
1: 有妖气说张永杰发这个红包啊，是他今天第一笔收入，收入可观啊。
0: 你看平常我告诉你，你抢也就是几分钱，现在能上快不错了。
1: 哎，哪个是他？我要看他抢了多少钱，你知道吗？
0: 这不有他名字吗？
1: 有妖气，
0: 嗯，
1: 多少钱啊？没有啊，你抢了吗？
0: 嗯，这个我的名字叫有妖气，你可能看到不是，它是电脑监控打印机这个。
1: 哦哦。啊，
0: 它都不一样是吧？
1: 6.3
0: 啊，差不多了吧？
1: 嗯，
0: 是吧？
1: 挺好挺好的。今天我们话题呢就是你会点菜吗？
0: 嗯，对。
1: 其实点菜真的是一门学问。
0: 嗯，
1: 虽然就是我压根就没有仔细学过，就里面肯定有很多就是门道我们要知道。规矩要知道，不过我点菜的，假如说今天需要我点菜的话，一般都不会让我点菜的，因为怕我点的太奇怪。
0: 是吗？
1: 对。然后但是我会问别人，假如说今天我们家请客嘛，就比如说让我去点什么菜，我会问一下，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有没有什么忌口的地方。
0: 哎，这是个标准答案。
1: 就是其他的东西我不知道要怎么去合理的去点菜啊，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不容易踩雷，对吧？
0: 我以前啊就是考虑还比较多，
1: 嗯，
0: 后来呢我逐渐的发现就是必须每次点菜的时候你都有一个倾向点。
1: 嗯，
0: 你比如说啊，有个问题，就我们今天来的小朋友比较多，我根本就不问大人，先按照小朋友那个菜单走一番。
1: 嗯，哦，先把就是假如说有小朋友的话，那肯定会有两个甜品，就甜的菜，
0: 小朋友能吃的。
1: 对，甜系就一般有鸡翅，
0: 对，鸡翅啊，可乐鸡翅，这个饭店一般不做吧？
1: 什么南瓜饼？
0: 对，南瓜饼。
1: 那鸡翅一般是油炸的，
0: 啊，
1: 还伴有那个薯条。
0: 所以说我就会点这些，然后点多点什么豆腐羹啊，或者说什么鸡蛋糕啊，
1: 对啊，
0: 类似，
1: 嗯，
0: 这些点一点。然后小朋友喜欢吃的炸的东西不能点太多。
1: 对，但是小朋友最爱吃的就是这个。
0: 对，我们如果说要给小朋友点六个菜，那么这个炸的东西最多出现两样。
1: 嗯，对。
0: 其他的这个，因为这个东西啊，它不能多，
1: 嗯，
0: 它多了之后呢，
1: 还有 有那个一般也会给小孩点面包冰淇淋那个、嗯、就那个正方体的那个、
0: 啊、对对对，嗯，凉凉的，
1: 嗯、
0: 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就得倾向点又多一点，
1: 嗯，是的。
0: 如果说你看吧，就是我还有一个这自己的方法，以前我就是问大家，所有人都问我说你们想吃什么、
1: 嗯、对对对、
0: 啊、
1: 一个一个问是吧，
0: 对，一个一个的问、哦、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了，就比如说咱今天吃饭吧，
1: 啊、
0: 哦、咱你我加上咱几位主播，
1: 嗯、
0: 突然哎来了就是徐主任去了，
1: 啊、
0: 是吧，
1: 嗯，
0: 他到那之后呢，我就针对徐主任点菜，
1: 哎，对对对，你不会就是跨过徐主任问李科你今天想吃啥、
0: 哎、对对对，然后我就针对这一个人，就比如说好长时间不见、
1: 嗯、
0: 或者说他这个、
1: 嗯、
0: 哎呦，就是距这个场比较少的朋友，
1: 对，
0: 哎，我那时候我就发现了，就应该按
1: 哎会这样会这样，就是啊，亚妮说这个曹操这个表演票价是多少？68块钱。
0: 那我按3月的工资、哦、
1: 就是刚才我在楼上听同事讨论，他们昨天晚上不有很多人去看了吗，
0: 嗯，
1: 就是说很好看啊，就是很值，这个票价很值。
0: 场地有多大？
1: 我看一下吧，因为我还没去，上次去看了，其实挺大的啊。
0: 远航去看了。
1: 你啊、哦，他去了。
0: 对，我们俩没底线。
1: 我去拍东西，但我不记得他具体就是
0: 有多大，是吧？嗯，你就形容一下有多大吧，就和咱那个报告厅比呢，他肯定是个室内的。
1: 报告厅肯定比那个大呀。
0: 比那个大是吧？
1: 对呀、啊，
0: 场地
1: 那大屏都比那个多好几倍呢。
0: 场地里能跑马，你想一想。
1: 哦，这个实景剧曹操场地规模啊，就是剧场它是坐落在我们的华佗百草园内，
0: 嗯，
1: 总占地面积呢，就是建筑面积啊，是11000平方米，
0: 1.1万平方米，
1: 对，1.1。
0: 哦，
1: 然后呢，也是我们安徽省最大的沉浸式实景演出剧场了。
0: 好吧，
1: 嗯，就是它，我刚刚说，就是你刚刚说那个大屏，就是 LED 大屏，它是已经是近2000平方米的了。而且是360度环形围绕这个舞台，
0: 哦，
1: 那观众规模呢就可以做到，就是每天就是2000席，对，同时你可以容纳2000个观众去看嘛，对吧？
0: 哦，每场就是2000个观众都坐满啊、
1: 嗯。是的，然后目前就是晚上一场，然后剧目它这个时长呢是70分钟，
0: 嗯，
1: 就是200多名演员就是同台演出，我们在里面可以看到就是马术啊，还有大型的就是人员跑动啊，
0: 嗯，
1: 就实景布景主题建筑，就是汉魏时代的啊，还有那个声光电设备区，
0: 嗯，
1: 反正他们就是说这个效果特别好，就跟大屏效果配合的特别好。
0: 那你环形的话就能呈现裸眼3D 了吗？
1: 嗯，有那种感觉，
0: 就那种感觉、
1: 嗯、
0: 是吧？那就很好，
1: 因为它和就是舞台上的演员融为一体的那种感觉，很震撼。他们都说，
0: 对，他们有很多的，我早年在别的城市看过一次嘛，就是那个、
1: 嗯、
0: 它有几层幕。演员要站在几层幕
1: 啊？对，
0: 就比如说他如果说站在2层幕和3层幕，就像我们现在剪映一样。
1: 嗯，是这样的，
0: 化妆
1: 化的，对对对对。
0: 然后让
1: 他
0: 消失，他
1: 们也是这样，
0: 让他消失。我当时我震惊了，
1: 就跑后面去了，
0: 不是一个真人，真人站在那儿，他2层幕的这个光影呢，然后出现效果之后，
1: 就
0: 直接把你引去了。
1: 是的，
0: 消消乐
1: 啊。嗯，而且就是他们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对演员来说比较挑战的，就是有的时候他们就是一幕接一幕的时候，有的演员就任务比较重嘛，他直接在舞台的那个光影没有达到的地方，在那换衣服换妆，就是换外面的妆，直接换下一个角色。
0: 很棒啊！大家就说这么多了，您就
1: 而且那个演曹操的那个男生可帅了。就没有画那个曹操那个
0: 妆
1: 容，那个妆容之前，他是一个就是年轻小伙子
0: 哦，
1: 啊、
0: 嗯，我、哦、天哪，
1: 真的可帅了，就是像怎么说呢，就有那个气势，净气场在。
0: 也毕竟嘛，吃这碗饭的是不是？
1: 对，嗯，
0: 你掉坑里了，你往上调调吧。
1: 啊，你掉坑里了。
0: 对对，你快没影了，反正自己调一下，你调高点。真的、
1: 嗯、
0: 有点，你是这样坐着舒服吗？
1: 对啊，你看。
0: 那行，那行，那
1: 晚上要拱呗。
0: 那就行，那就这样吧啊。
1: 没有，我坐直了，坐直了。
0: 好。
1: 爱之香菜说，我俩一样，嗯、啊，是不是和我刚刚说，就是说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忌口的地方？
0: 对。还有就是小孩必须要点这骨肉相连。
1: 其实这个过年的时候吃的比较多，就我过年的时候去亲戚家吃饭，他们就是经常桌子上会有一盘骨肉相连。
0: 我从我很小的时候，
1: 这骨肉相连已经活了这么多年。
0: 对，我小时候就爱吃，你看标配。
1: 对，我也爱吃。
0: 就点什么？点个骨肉相连。
1: 对，
0: 我赶多撒点孜然粉。
1: 嗯嗯嗯。
0: 然后呢，就是还有标配，来瓶橙汁儿。 啊，
1: 对，
0: 就配着，就这种情况，或者雪碧橙汁
1: 可乐，
0: 对，小朋友就爱就喝橙汁吃那果汁，
1: 就好这口。还有那个我喜欢是那个甜的玉米做的那个玉米酥吗？还是
0: 玉米烙？
1: 哦，对，玉米烙。
0: 哎，还有一个著名名菜叫金玉满堂。
1: 金玉满堂是啥？是那个五谷丰登吗？
0: 五谷丰登是五谷，你看你名字都说出来，太不一样。五谷丰登呢是时蔬啊，然后呢就是直接可以拿上来蒸的东西，
1: 嗯嗯，
0: 里面红薯啊、玉米啊、花生啊、大枣啊这类似的这些东西。
1: 那、
0: 然后呢，那个金玉满
1: 堂
0: 呢，
1: 什么好熟悉的、那个？
0: 是用各种芋圆做成的汤。
1: 哦，那个甜汤。
0: 对，一个甜汤，
1: 嗯嗯嗯，
0: 叫金玉满堂，
1: 里面还要有玉米粒，对吧？
0: 对，
1: 有那个啊。
0: 老棒了，这是，哎呀，哎，这敲的多少都一样哈。熊猫倩姐说我吃骨肉相连不吃脆骨
1: 啊，我觉得骨肉相连它的精髓就在那个脆骨，
0: 吃着点。
1: 就假如说就是我看这个骨肉相连这一串比较肥，我就不想吃，我得换一份，换一串
0: 啊，
1: 就那种一看满是脆骨的那个我就爱吃。
0: 我也是
1: 啊。
0: 哎，这骨肉相连是用鸡肉串做的还是什么？
1: 鸡肉吧，里鸡肉，像不像
0: 脆骨？那里鸡肉它就是猪肉了。
1: 我看一下，不是，我说那个鸡的那个鸡胸肉吗？不是吧？
0: 鸡胸肉，你真的是，我再看一下骨肉相连到底是用啥题材那个食材做的啊？
1: 题材？
0: 哎，这是荒木泽路了，这说都不会话了啊！
1: 哦，骨肉相连，它的主体是鸡脆骨、鸡膝软骨加鸡腿嫩鸡肉
0: 串起来的
1: 啊，然后它。这个骨头的部分是鸡小腿连接处的脆软骨，
0: 嗯，
1: 然后白色脆口无硬骨啊，
0: 嗯，
1: 肉的部分呢就是附着在这个脆骨上的鸡腿肉。
0: 哦，鸡肉
1: 啊，所以它不是猪肉也不是牛羊肉啊，纯鸡副产品啊。
0: 但是它炸的那个油应该是混油。
1: 那谁知道呢，
0: 对，
1: 每一家不一样。
0: 对，因为老百姓应该得找猪肉炸，要不然反正出不了那个味儿，我觉得啊。
1: 对，是的，
0: 很香啊。
1: 嗯，
0: 我们微信群中
1: 终于有人说话了。
0: 高静说我不会点，我庆吃，这都是享福之人。
1: 我也是，就一般。但我最怕就是我弟点菜，
0: 嗯，
1: 就是每次我弟点菜他就特别怕就是大家不够吃啊怎么，然后就会点很多很多，然后我们每次都要打包回家。
0: 是吗？那不正常吗？打包回家是非常正常的。
1: 然后打包回家也是隔几天再扔吗？
0: 你看你这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我打包回家一般就会叫我兄弟去我家里吃饭。我这是做的刚剩的，这几个刚剩的，我们再一下做做吧啊。就是出现这种情况。哎，这个点菜这事儿啊，突然让我想起了我一个朋友。
1: 哪个朋友？
0: 名字呢叫玉亮。
1: 哦，他有什么故事？
0: 他呢就是每次点菜就是看菜品就能看出来这个菜是谁点的。他就习惯，他喜欢点面食。
1: 哦，就是每个人爱吃的口他都知道。
0: 不是，他就是必须得点个面食。
1: 嗯，
0: 然后让这个菜呢就觉得如果说大家吃不饱可以把这个面食也给吃了。
1: 哦，
0: 你比如说那个要是一桌子菜必须有个窝窝头，
1: 还有那个饼。
0: 哎，对，一个饼有窝窝头，那或者是那个炸的那个像馒头枕头一样蘸那个蘸那个什么酱豆的那个。
1: 对，那个也好吃。
0: 对，然后他会点。就实在没那个，就是有个鸡蛋拌粉皮儿，
1: 嗯，
0: 这种装嘴里的东西，
1: 当包里，
0: 对，他就会点这些。
1: 但是你知道你说这些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来，前两天我看了那个食品曝光的一个事情啊，
0: 嗯，
1: 你知道就是那种看着像撕面饼子，
0: 嗯，
1: 然后或者说刚刚我们说油炸那个烧饼，
0: 嗯，
1: 全是有很多饭店是预制的。
0: 哎，那不都是吗？
1: 啊，你一直都知道啊？
0: 我一直都知道，因为
1: 我以为它是现做的，你知道吗？
0: 我去过后厨嘛，他们是一个袋儿撕开之后，
1: 哦，
0: 然后就炸，过油炸，或者说直接蒸那个。
1: 嗯，
0: 它和蒸包子一个原理啊，就是太多了。
1: 行吧，我刚知道，我还说某某饭店骗了我。
0: 我第一次见在食堂呢见过榔头，我就等会儿。
1: 榔头是啥？
0: 就是锤。
1: 嗯，
0: 我给大家说，等会儿说说啊。
1: 嗯嗯嗯。
0: 楠楠说：“有你们真好，给大家带来开心欢乐。”感谢楠楠，
1: 感谢楠楠。楠楠第一次来还是改名了？
0: 我不知道
1: 啊。
0: 楠楠，你的欣赏水平真高，眼光真不错。
1: 对，
0: 哎呀，认真。
1: 谢谢努力向前给我们送来的花，还有可乐、
0: 水。我这看的是水、啊。
1: 喝饱了。哦，我们俩不一样，
0: 还因人而异嘛。他那是鲜花，我这呢是属于什么带小草的。 他那是可、
1: 哎、
0: 他那是可乐。
1: 你这个是安卓的这个系统，
0: 嗯，
1: 对，你看我这个是苹果系统，然后我们俩的花和饮料都不一样，然后刚好又适配我们俩的这个性别。
0: 哎，对，很适合我，我就爱喝水，真是啊，
1: 我就爱喝小饮料。
0: 对对对对，小麦果汁我也爱。
1: 来看群里朋友怎么说，到哪了？
0: 当然，那个奈何断交雪说，吃的多了就会点了。
1: 哎，的确是，你就是场多了，你看着看着都会了，好吗？
0: 我一般起手就是四道凉菜，
1: 嗯，
0: 四道凉菜嘛，
1: 嗯，
0: 四道凉菜我会点一个我特别爱吃的，
1: 嗯，
0: 我说出来有可能有很多人会生气，
1: 嗯，
0: 我爱吃豆角子，
1: 我也喜欢吃，
0: 我超爱豆角，这是，
1: 嗯，
0: 就咱这个地区上产豆角也产得旺，但是我超爱豆角。
1: 嗯
0: 嗯，我给你这样形容吧，基本上他如果说时令的话，我肯定会，
1: 嗯，
0: 就一直在吃，一直在吃，
1: 嗯。
0: 然后我如果说就是非时令情况下呢，我就会想办法让豆角出现在我的餐桌上，
1: 买呗，大棚蔬菜，
0: 对，就很多嘛。然后呢，吃这个豆角的时候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做法，
1: 嗯，
0: 我都觉得好吃。
1: 我也是。你怎么像河南人吃蒜苔一样？水米豆严选说你们广播号是多少 ？FM107.2。
0: 对，调频 FM107.2，要在亳州调啊。其他地区可能就不是啊。
1: 对。
0: 你这个就是大家爱吃的那个凉菜当中啊，豆角那个麻酱，
1: 嗯
0: 嗯，那个会里面会配点豆角，什么麻酱豆，那叫什么来着？
1: 那个什么来着？我吃过那个
0: 麻酱面筋
1: 啊，对，
0: 麻酱面筋
1: 配豆角，
0: 还有那个黄花菜
1: 也会配
0: 豆角，
1: 嗯，
0: 木耳配豆角，
1: 嗯，
0: 然后呢，有的时候甚至有一些同志们会点一些那个洋葱
1: 配豆角，
0: 配豆角就是这个
1: 凉拌呗，
0: 就凉拌，特别多凉菜嘛，说的就是凉菜。
1: 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炒豆角，我最喜欢的，
0: 我是。
1: 所以说，你到冬天一定还会吃干豆角。
0: 嗯，
1: 对吧？就干豆角也好吃，
0: 还有南瓜碎，
1: 对，放在那个地锅里面，就是地锅炖里面。
0: 巧玉莲，
1: 对，所以你肯定也爱吃各种这个菌子。
0: 啊、哦，那是了。
1: 对，我前两天还在看那个哪个综艺来着？前两年的综艺了，就现在就出发的前两年的一期。
0: 哦。
1: 然后他们去摘那个野生菌，然后就是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那种菌子，然后就是我们以为它不能吃，是可以吃的，而且特别好吃。
0: 西安嘛，
1: 嗯，
0: 云南地区啊，
1: 嗯，
0: 就特西安那种，
1: 就是他们爱喝汤，就是一锅全是各种各样的，
0: 嗯，
1: 那种比云南的那种，我们在这说是菌锅汤，
0: 对，菌汤，
1: 对，但和我们现在有很多火锅店不一样，就是他们有很多火锅店，他就是熬的普通的那种菌汤，但云南那个什么菌汤真的是各种那种，对，煮出来的，咱们是加了一点科技，可能
0: 是的。因为它出品快嘛，
1: 对。
0: 但是呢，我一般去吃饭的时候，就比如说，尤其是自己在家做火锅，我都会自己煮。
1: 嗯。
0: 而且煮的那个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其实每一样食品当中，比如说一个大类当中，让我去选的话，我就会选出来一个特别的品。
1: 嗯。
0: 你要说那个菌类的，我最喜欢吃平菇。
1: 平菇。
0: 嗯，就是咱最常见、最便宜的那种蘑菇。
1: 嗯嗯嗯嗯。
0: 我最喜欢吃那小伞状。
1: 嗯嗯嗯，
0: 就像长得像银杏叶一样，
1: 对，
0: 就那个我特别喜欢吃那个，
1: 嗯，
0: 涮着呀，炒着呀，什么样都行。
1: 那个我发现油炸着也好吃，就你去吃炸烧饼的时候，里面那个夹一点那个炸菜，
0: 对，
1: 然后炸那个就很好吃。
0: 对，好多人都说那个不好吃，
1: 好吃
0: 什么香菇，什么口蘑啊，什么就是烧烤那煮的那鲜汤到嘴里那些。我怎么感觉那些吃的就没有就是我吃的那个好吃？
1: 对，你说这个我就发现你刚说烧烤，就很多人现在爱吃烧烤，蔬菜烤哪一类呢？就是不爱烤那个刚刚我们俩说的什么平菇香菇，他们爱烤西葫芦
0: 啊。
1: 但是我不知道那个西葫芦它烤出来的口感，我一直没有觉得好吃，有点像笋瓜。
0: 其实我觉得西葫芦给笋瓜它都是一样东西，
1: 嗯，
0: 你只是叫法不同。北方叫西葫芦，咱这边叫孙瓜，可能。
1: 哦。
0: 我有这种感觉，有可能他俩有点不同的品种，你查一查。
1: 哦，你是说这有可能是一个，有可能不是一个啊？
0: 对，那个东西呢，基本上有段时间呢减肥，水煮西葫芦，然后就吃，一咬啊，真的是就是就像喝水一样，特别多的那种感觉，知道吗？
1: 水分很足。
0: 是的啊，是不是一种东西？
1: 等着看呢。不是同一种，二者属于近亲。
0: 啊、哦，你看吧，
1: 捞标，
0: 捞标，
1: 它是品种口感外形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0: 嗯、
1: 就是很多地方会把这个叫法混淆。这个西葫芦呢，它就外形细长条，
0: 嗯，
1: 表皮浅绿带细纹，哎，那孙嘎不也是的吗？皮儿薄，然后果肉是细嫩的，水分大。就你刚刚说的那个西葫芦，你吃的一定是西葫芦，
0: 嗯，
1: 然后炒呢、做饼还有烧烤都好吃，成熟快啊。但是笋瓜又称为印度南瓜，
0: 哦，
1: 它的外形就不一样了啊，就是短粗圆胖，个头比那个西葫芦大很多，
0: 嗯，
1: 然后外皮呢是深绿色的或者是黄绿色的，皮儿偏厚，那西葫芦的皮儿很薄，所以适合烤着吃嘛，对吧？
0: 哦，那这个就明显出来了啊、
1: 嗯。对，而且果肉能更加紧实，就适合我们炒菜吃，
0: 嗯，
1: 用来蒸啊、做馅儿啊、炒菜呀、啊。还有老笋瓜淀粉感会更强，就不像那个西葫芦，它就薄薄的那种。
0: 哦，我懂了，
1: 对吧？
0: 那看出来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我、让我评判的话，你能尝出来是笋瓜还是西葫芦，就先尝味道。如果它有点小偏甜口，它就是、
1: 西葫芦
0: 笋瓜
1: 啊，
0: 偏点甜口它就是笋瓜，
1: 啊啊啊啊对对对。
0: 然后那个不偏特别明显的甜口，那就是西葫芦。
1: 那刚刚它这个区分是说的，你可以看外形嘛，
0: 嗯，
1: 就是外形短短的、胖胖的那种、小的那种，它是西葫芦。
0: 对
1: 对，大个的是笋瓜，而且你嚼的时候，西葫芦它会就比如说你吃的时候，它会滑嫩一点，
0: 不叽不叽咧。
1: 对，然后就水分比较足嘛，那笋瓜你嚼的时候就会稍微口感会稍微那么硬一点，
0: 嗯。哎，这像再说豆角的拌面，炕好熬了吃，
1: 都会吃。
0: 不是，那你这种方法，你就说了好几种哦。
1: 嗯。
0: 因为如果说你是凉条豆角的话，凉条豆角那就是直接就是拌面了。
1: 哦。
0: 但你要是在炕好熬了吃，那叫攒豆角子，攒豆角子又不熬，又不扁一扁，知道吗？它就，你这属于两种了。其实他说的是三种吃法，豆角的拌面，豆角的炕熬，然后再熬是一种吃法，豆角的攒好之后，那个不炕，
1: 又是一种吃法，
0: 又是一种吃法。
1: 对，我觉得凉拌面条那个放里面也好吃。
0: 行的不错啊，小小布丁说会点，我都是全点自己喜欢吃的。
1: 我也是。
0: 哎呀，
1: 我会，但是我会考虑一下，比如说今天来的有女士，那肯定要有几个素菜呀。就不会各种大鱼大肉，然后如果说有就是中年的，就是长辈嘛，你肯定会点几个硬菜，
0: 对，
1: 就他们会吃的那种硬菜，
0: 大菜，
1: 对，没有硬菜，感觉这个饭就相当于没吃一样，就对他们来说，
0: 哎，你告诉我，你觉得你吃这么长时间以来，你觉得哪道菜最硬？
1: 我觉得，就我自己觉得，我爱吃鸡呀、啊。
0: 我也是，我就是著名爱吃鸡嘛，这是。
1: 就是他，就是每我去饭店的时候，假如说今天这个人点了一大锅那种红烧鸡，然后我觉得会特别开心，
0: 很开心，
1: 对，够我吃的了
0: 啊，他都够你吃的都。他这个让突然想起来，就是很多朋友都说，就是你点某样菜，你比如说大菜，咱先捋一捋啊，有的时候什么毛血旺，

0: 继续说哈，硬菜。然后呢？
1: 我们刚刚说红烧鸡，你说哪儿了？
0: 毛
1: 血
0: 旺。
1: 嗯，
0: 对，毛血旺啊，麻辣鱼头。
1: 啊，这个会点。
0: 我见青盘过。
1: 啊。
0: 还有大盘鸡，我最爱吃的。这个很少，但是我也见过。
1: 就我们俩口味很像，嗯，继续，嗯。
0: 然后吃完这个菜之后，还有很多。你比如说，他们烧那些硬菜，什么地锅鸡。
1: 嗯。
0: 这个基本上都剩。
1: 嗯。
0: 尤其是大地锅做的，什么地锅鹅。
1: 嗯，对对对，
0: 这位胜
1: 炖大鹅，
0: 然后排骨，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东北菜系列的那个叫什么？叫做那个叫什么菜来着？那个就叫做杀猪菜，
1: 嗯，
0: 也是一种。就我没见到他们，就是我真的没有见到他们清盘过，就陆陆续续的清盘很少，就
1: 很难清，
0: 对，
1: 嗯。一般假如说像我们点菜，我肯定会点哪些呢？比如说辣子鸡，
0: 嗯，
1: 你会点吧？
0: 会点。
1: 牛蛙。
0: 牛蛙不会。
1: 你不点牛蛙，我还点牛蛙。
0: 因为它贵。
1: 还好，就和那个辣子鸡差不多吧，对吧？干煸牛蛙，干煸辣子鸡，全是干煸，各种干煸，还有干煸面筋也好吃，对吧？
0: 嗯，
1: 你一定爱吃。
0: 那肯定是的，
1: 嗯，
0: 那就是打手背啊，那是。
1: 然后这个听雨问永杰的问题就是，小区安装这个充电桩都有什么流程？
0: 嗯，
1: 你首先要前期准备一下，然后加物业审批，这是第一步啊。
0: 对，
1: 就准备好你的身份证，还有你的车辆证明以及你的车位证明，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充电桩3C合格证，这是第一步啊。然后第二步呢就是物业办理的步骤了，然后你先去物业前台填写一个充电桩安装的这个申请表，
0: 嗯，
1: 然后物业呢会去现场去核查你的这些信息，比如说你的车位位置呀，还有消防以及你们小区的这个变压器的这个负荷呀都会有，
0: 嗯，
1: 然后再签署这个安全承诺书，这一些就是要签的东西啊，
0: 嗯，
1: 最后呢就可以领取这个盖章板了，就是同意安装充电桩的一个证明，因为这个电网报表呢报装呢要有这个核心材料，
0: 嗯，
1: 这个很重要啊，就这么多。然后第二步呢就是电网，刚刚说的电网报装了
0: 啊
1: 其实很简单，你就去物业填几个表，
0: 你到物业他就告诉你，
1: 对，物业会告诉你这些具体的流程，就是我说的比较细了啊，
0: 嗯，
1: 然后到电网呢你去可以，他们会教你这个线上办理，
0: 对，会申请，
1: 嗯，
0: 得申请啊，
1: 对，就是在你手机上也可以弄啊，下载一个国网 APP。
0: 他挺翻了，他不来，好了，谢谢。
1: 就是你在这个国网 APP 搜索这个充电桩报装，
0: 哎，
1: 里面就有各种信息，你去填一下就好了。
0: 对啊，
1: 嗯，
0: 以后我把我名字给他，他以后他叫永杰啊。正事问他，不正的事再问我。
1: 就是你先去物业就知道了，
0: 啊，懂了吧，朋友啊？听雨，哇，这好名字起的真好。哎，我叫听钱。好了，看我们的群众啊。今天说你会点菜吗？啊，我们群中有要去说还是冬天好啊。
1: 在哪儿呢？
0: 他说了吗？就是这些夏天，
1: 啊啊啊，
0: 夏天这要是饿了，连西北风都喝不上。
1: 对，冬天还有风，还有雪。
0: 我给大家普及一下，这是
1: 是个雪媚娘。
0: 对对，雪媚娘。哦，这个我现在网上有一个那个视频，叫做《雪媚娘和她的脏包包》，看到没有那个？
1: 没有，是什么？
0: 雪媚娘形容一个女生。肤白貌美，
1: 嗯，
0: 她的老公一般又黑又矮又胖。雪媚娘和她的脏脏包啊，
1: 真的有雪媚娘和脏脏包，
0: 对
1: 啊，就是一黑一白呗。
0: 对对，就匹配，真是。
1: 但我们家不会，因为我们家的肤色普遍会稍微就是黄肤色一点。
0: 哦，我们家会，
1: 大家都很均匀，大家黑的很均匀。
0: 对，我妻子很白，然后呢，我和她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就皮肤就特别黑嘛。
1: 我还好，就我黑。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就位，预备。
5: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哎，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等着您呢，这是。哎呦喂！
3: 我以为你让我回答他的问题呢，你知道吗？我在仔细的观看他的问题。
2: 我让你点录制。好啊，好啊，好啊。那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3: 嗯。
2: 这个李克会点录制，你们会点菜吗？
3: 好，怎么入场这么丝滑呢？
2: 那老丝滑了，你说你
3: 最近剪映没少用吧？
2: 没少没少用，是内存都占完了都。
3: 嗯，对，群里面说这个饭店啊，其实我还挺感兴趣的，因为我从那过的时候有很多人嘛。
2: 嗯、
3: 这个临津渡大桥南头的这个鱼头泡饼，
2: 南头那个不是卖饺子了吗？
3: 好，不是不是，那是南临津渡大桥南头
2: 啊，
3: 南头。
2: 对呀、啊。这就是
3: 不是啊？那第就挨着那个，就第一家那个拐角呢，那不是鱼头泡饼吗？
2: 那不是以前是个卖包子的吗？
3: 啊？
2: 咱俩记忆错乱了吗？
3: 就是那个路口是个肯德基。
2: 我不知道，就是临沂路下面嘛，鲜花路那个。
3: 你的这个记忆点出错了。
2: 我好长时间没去了嘛。
3: 嗯，那好吃吗？鱼头泡饼没吃过。
2: 我知道那包子挺不错，因为我吃过那包子，我去买过。
3: 对，西岩已经吃过。好吃不？
2: 那拐角里面的那个饭店也挺多，好几家了。
3: 对，
2: 然后做的饭都老美拿都讲的不错
3: 啊。你看神的心怎么说的啊？四个凉菜，四个热菜，然后鲫鱼肉蛋，最后再加一个汤，齐了。哎，这就很就是稳打稳的那种，
2: 嗯，
3: 对吧？然后有妖气说酒量不行，一口热菜都吃不上，这么多菜白点了。其实就是你喝这个小麦果汁的时候，或者说喝那种白色雪碧的时候，带气泡的雪碧、
2: 嗯、
3: 不带气泡的雪碧的时候
2: 的、嗯、
3: 你一般都是想吃点什么呢？
2: 我一般情况下的就是那个还是得这个爽口的东西
3: 啊、哦、
2: 我一般情况下不会吃油太重的东西
3: 啊、
2: 哦、不喜欢吃油太重，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是会有点，
3: 然后等喝完酒之后就想来点素食，比如说酸汤面这一类的。
2: 喝酒的时候就是素食
3: 啊，喝酒的时候就已经是素食了。
2: 对，因为这个肉呢和素的，我基本上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一餐饭没有素菜，我会非常难受。
3: 哦，你不是肉食动物。
2: 我是肉食动物，我特爱吃肉的，
3: 但是你一定要夹杂着素的在里面。
2: 对夹杂着，就是比如说、
3: 不能太腻了，
2: 吃三口必须得有一口是这个素的才行，要不然真的受不了。你这个问题就很简单，因为这个他有的时候下酒，有的时候不下酒，你知道吗？
3: 我是每次假如说我要喝点的话，我必须得就是吃点垃圾食品那种人。
2: 是因为那个和垃圾食品就是不是垃圾食品、啊、和那个重口味的食品他们是打配合的。
3: 啊，都有搭配起来的那种。
2: 就是你要想一想，如果说喝那个。喝小麦果汁的话，那个必须是有的
3: 啊，对，
2: 它必须
3: 卤味儿，那个必须得有，
2: 它必须要有的。
3: 嗯，
2: 我这饮食习惯的是因为和妻子结婚10年之后改的嘛。
3: 哦，就改了，就是你也会跟着吃很多素食。
2: 不是，我本来就吃素食，但是呢，他
3: 爱吃肉，
2: 他不爱吃肉，他也爱吃肉，但是他不喜欢吃卤味儿。
3: 哦，这样的。
2: 所以说我们家所有的卤味儿基本上就我和我父亲我们俩
3: 啊，你们俩吃，嗯，
2: 对，基本上就摒弃了。
3: 男生吃不用吃了，直接省去了。
2: 我说实话真是的，就是你点菜的时候你不要把男人当人。
3: 对对对对对，
2: 你就点块砖头的约关这个跳跳病。
3: 就是我看抖音上朋友问啊，说这个以前和风朗月说以前和朋友一起或者是家人一起十来个人啊，不知道点几个菜，不知道点几样大菜啥的。然后你应该有这个。
2: 有啊。
3: 经验吧，我看就是他们就是网上说就是点这个比你的人数加一到两操两道
2: 啊，好，
3: 怎么说 C 语言了呢？然后一到两道这种菜数
2: 就可以了。
3: 比如你10个人点12个菜或者11个菜，你应该也是这样点的。
2: 我是这样的，
3: 嗯，
2: 如果说我们家里去吃饭，我会把那个店里面，我就会首先问你们店特色菜是什么。
3: 对对对，特色菜一定会点的，而且特色菜里面一定有大菜。
2: 对，肯定是有大菜的，要不然的话都吸引不了这么多。
3: 是的。
2: 他如果说他家特色菜是面条，那我们就来错地方了，知道吗？就是
3: 专吃面那种，
2: 对，去的面馆。
3: 嗯。
2: 我会是这样的，点几道大菜，你比如说就是大家都能人均能分几块的
3: 对
2: 菜，
3: 嗯，
2: 点完这个菜之后我就会点几个凉菜，我先点凉菜，
3: 对，一般都会先点凉菜，
2: 对，我说四个凉菜两个大菜，
3: 嗯，
2: 我再告诉他我们十个人
3: 看够不够，
2: 不是我们十个人接下来的菜你看着配，
3: 哦，你是这样的，我会让他们推荐，比如说你们店里面什么比较好吃你们觉得，
2: 对，我就是这样的嘛，就先吃好吃的，
3: 嗯，
2: 先吃特色的，然后点四个凉菜，
3: 嗯，
2: 因为这个凉菜你想一想一个问题啊，
3: 什么问题，
2: 凉菜是首先入大家口的一个，
3: 对，先开胃嘛，
2: 对，你尤其是咱这个地区的朋友们，就是冬天
3: 也得吃
2: 凉
3: 菜，还有河南山东，
2: 对，就是，
3: 对吧，
2: 就算你吃席
3: 你也得吃凉菜，冬天下着雪也得有凉菜，
2: 那凉菜里面都有冰碴
3: 而且哪怕是早上吃席都得
2: 有
3: 凉
2: 菜，
3: 还有啊，
2: 您继续
3: 、
2: 啊，我还没什么可继续的了，
3: 你说到哪了，
2: 突然我忘了，我们的思想撞了一下，我回去了，
3: 我刚刚看还有说，就比如说这个，比如说你刚刚也说了先点凉菜然后再点热炒，
2: 嗯嗯，
3: 就比如说点两个热炒啊，什么什么，虾仁儿、
2: 腰花儿，
3: 对，
2: 大肠，
3: 小炒肉，
2: 是的，
3: 对吧？
2: 黄牛肉，
3: 对对对，一般都会点这种了。
2: 对，
3: 然后再点这个硬菜大菜，
2: 嗯，
3: 我们刚刚说了，就是硬菜，刚我们俩说有什么红烧鸡、红烧鸭、排骨、
2: 嗯、红烧鱼、
3: 卤牛肉，
2: 卤牛肉算硬
3: 的，就那种。辣的那种，那锅里面还有汤汁那种，
2: 哦，
3: 算吧，
2: 辣的什么，
3: 就是那种卤的有汤汁的，
2: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
3: 一锅那种，
2: 就是那个，就是我知道你说的那个了，
3: 嗯，
2: 就是那个一个小锅上来那个，
3: 对对对对对，
2: 他那个蒜，那个蒜，
3: 对吧，还有这个我看他们说有鱼，我们俩都不，哎，你爱吃鱼，我不爱吃鱼，就忘了这个鱼。你刚刚说鱼头，
2: 我爱吃大鱼，
3: 不爱吃
2: 小
3: 鱼，小
2: 鱼不行。
3: 现在油炸小鱼挺好吃的，小黄鱼。
2: 小黄鱼，我说实话，我到现在我没就是一直到现在我都不喜欢吃那个小炸的小鱼儿。
3: 啊，你烤的呢？你可以试一下。
2: 烤的也不行，
3: 嗯，
2: 烤的我上次跟你说了吗？就是小学校门口那有个叫什么叫无头鱼，
3: 没说。
2: 上网，
3: 没说。
2: 出来，
3: 不是我。
2: 不好意思。我的娘家这话都瘸了我你怎么没给李哥说呢，啊，我在这给你道了这么多天，你不能把这个
3: 以后说话注意点，不知道是告诉谁了，知道吗，
2: 对对对对对，但是肯定是
3: 就是我们几个人其中一个还有这个大盘牛羊肉，
2: 嗯，
3: 海鲜，
2: 对，
3: 海鲜其实我们家吃的也比较少，因为就不太喜欢吃这种生太生冷的这种东西，
2: 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嗯，就是现在目前的朋友们大家吃到海鲜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量开始上升了，发现这个鲍鱼啊什么对虾呀，
3: 因为其实市场卖的价格下打下来了，
2: 对，
3: 对吧，
2: 是这样的，是因为咱中国有很多地区已经开始自产了
3: 啊，
2: 一会儿三文鱼，
3: 养殖，各种养殖，
2: 对，你三文鱼新疆那一块，
3: 嗯，
2: 沙漠当中都养一些其他的东西，
3: 嗯，是的，
2: 就特别的多，
3: 嗯，
2: 就是你比如说冷水鱼里，先说兴源的，说河南过年啊还吃两条肘子
3: 啊，就是像我们这种凉条那个猪耳朵
2: 啊，那是凉
3: 蹄子，
2: 那正常，
3: 嗯嗯，
2: 这正常，那凉条肘子我是没见过，我一般吃肘子都是热的啊，
3: 咱们这边吃热的，
2: 对对对，
3: 哎，你看我有一个就是妹妹，她做饭太绝了，
2: 我有点散光，对啊，放大点，真是
3: 就是我都不会做，就很家常，
2: 这就是一种家常菜，
3: 对
2: 啊，
3: 但是我这都做不好呀，
2: 还来我教你啊，
3: 不用教，不用教，不学。
2: 我说咱开个美食班儿，这太简单，想吃什么自己搞。
3: 因为现在我发现，就是很多人都不爱在外面吃饭了，就爱在家里面吃饭。
2: 哦，对，我现在就开始不爱在外面吃饭了。
3: 我也不爱，但没办法，就被逼的，
2: 嗯，
3: 生活所迫。
2: 我媳妇儿希望你能听这期节目，你看我的搭档说的多好。
3: 生活所迫，必须得出去吃饭。
2: 对对对。高静说：“想起来这个科教啊，这个三个人就是一个人各处无事，买120块钱的烤羊肉加30块少饼，安排一个朋友去买啊，买120块钱的少饼回来了。”
3: 是谁呀，啊？
2: 河南的一个朋友
3: 发的，哦，河南的一个人发的，我以为是咱们这边去那个喷泉老喷泉那边买这个烤羊串，买烧饼。
2: 我们曾经啊，我告诉你，我们曾经就是效仿网上的段子，
3: 嗯，
2: 然后来家里吃饭，带样东西，
3: 嗯，
2: 随便你带，
3: 哦，
2: 然后呢，这个当时我就告诉你吧，当时我们所有人到场的时候就忍不住了，对吧？
3: 就是很搞笑是吗？带的，
2: 我都没想到，
3: 嗯。
2: 我真的没有想到，然后这几个朋友之间都说，就已经事先说好了啊，
3: 嗯，
2: 没带菜，
3: 嗯，
2: 就现在就一个锅底儿，
3: 嗯，
2: 就你们带菜带东西过来，随便带，我们六个人，
3: 带了同样的菜，
2: 12瓶8年，东家说我这怎么办？这是12瓶8年，一人2瓶8年去的，这是。到那儿愣了，这个冬天，然后愣了。我说你这个，我说哥哥，你刚好他们就在这个周边嘛，就在这个就在后面这个就康美那个那儿住。后来实在没办法，然后敲开了那个卖菜的那个门，
3: 嗯，
2: 就他们已经收摊了，
3: 嗯，
2: 8点多了都已经收摊了，把那门给敲开，说实在不行，哥哥你得开门，说我们几个啊，就几个人就是带点菜过来。带的全是酒，没有
3: 一样的。你们怎么这么默契呢？
2: 就真的是，你就酒都能混一块儿去。
3: 哎，我发现，就可能你们全是男生，
2: 哦、
3: 图省事儿。
2: 哦，对。
3: 觉得我就带酒就行了。
2: 对
3: 对
2: 对
3: 吧？
2: 哎，多带两瓶酒也无所谓啊，多带两瓶酒也无所谓，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3: 想着别人肯定会带菜。
2: 啊、后来实在没办法，你知道吗？
3: 点外卖呀、啊。
2: 老爷们儿谁点外卖？
3: 我前两天做了一件特别搞笑的事情。
2: 嗯，
3: 我前两天在山里面玩、
2: 嗯、
3: 然后呢，那山里面就是没什么吃的，就是到晚上的时候特别黑，我又不敢出去。
2: 嗯、
3: 然后酒店里面呢，就是吃的那种漂亮饭，我就不太爱吃那个，你知道吗？
2: 哦。
3: 然后又贵又难吃，我就觉得很没有味道。然后我就想着点外卖，结果我真点到了，你知道吗？配送费80。我当时一天都没吃饭。然后我当时还想着太贵了，配送费都80了。然后，但是我当时和我对象我说怎么办？但是我快饿死了。然后说吃吧，不能对不起自己。然后
2: 那你对象不能下去给你买吗？
3: 太黑了，那只有超市，你买啥？就不没有那种正常的饭，我就想吃饭那种。
2: 哦，
3: 然后
2: 那
3: 个外卖员呢，他是开着车来的，你知道吗？然后到之后给我打电话说，你外卖到了。他都忍不住笑了，你看。
2: 尊敬的521车主，你已到达啥啥啥民宿。
3: 对，我当时我自己都不好意思，我说我们戴着口罩去拿一下我们的外卖就行了。
2: 点的多吗？
3: 挺多的呀，就是一天没吃饭了，我们俩都一天没吃饭了。
2: 你们这是怎么能受了一天不吃饭的呢？
3: 就假如说我们俩就是中午早上起来的时候，然后就比较晚了，然后我们要又想去我们下一个点儿，我们俩就会先选择去下一个点儿。
2: 你不会垫吧一口吗？
3: 不会，宁愿饿着都不能吃自己不想吃的东西。
2: 我和你们不一样，真是我这人就是抽空就得吃一口
3: 啊、哦！你是这样的。
2: 我上一次我有一次去这个别的城市，
3: 嗯，
2: 我和自己的就咱同事一块儿，
3: 嗯，
2: 就几个人一块儿，我路过过阳，那个时候是个早上，路过过阳的时候，我说我实在饿得受不了了，
3: 得下去，
2: 对我得下去吃点东西。
3: 嗯。
2: 因为那个路过过阳的时候，你知道老子牛呢过了之后呢，不就是那有卖的了吗？
3: 嗯嗯，
2: 也还不能停时间太长，前面排了，
3: 赶紧买。
2: 前面排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排了一个红绿灯。
3: 嗯，
2: 红绿灯那一间隙，我把门打开下去买。
3: 你是有多饿？
2: 老饿了，我告诉你，我这人就不能少点吃的。
3: 对，就是这种感觉。
2: 那个时候你知道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是什么呢？
3: 对，
2: 我下来之后，因为车上呢。还有其他的同事，
3: 你要给他们全买了？
2: 不是，他们不吃。
3: 有的时候又很痛苦，就是其实我是对吃的追求比较高，
2: 嗯、
3: 但是呢，比如说你的另一半，他对这个吃欲就不是那么强，
2: 那、
3: 嗯，然后就很痛苦，你知道吗？我到一个地方，我先看吃点什么好吃的，
2: 那、
3: 然后我发现另一个人对吃好像没什么追求，你知道吗？
2: 那就来玩了这个。
3: 对，纯玩。但我和我弟都不是，我和我弟就是去之前，我们俩先研究好我们俩吃啥，
2: 嗯，
3: 然后每天早上起来，我们俩要想着，假如说是我们俩出去，我们俩想着早上点点什么吃，哪怕去来不及，我们要点到酒店里面能吃什么
2: 啊、
3: 哦？会这样把特色的东西先尝一遍再说。
2: 这个是必须的
3: 啊、
2: 哦！我觉得这个。民以食为天啊，民以食为先，这个是应该这样读哈。
3: 但是有的人他真的是对吃的追求不是很高。
2: 他不满，他不爱这个口腹之欲，
3: 对，不爱吃，他觉得就只要能就是填饱肚子就行了，都可以。
2: 哦，我那一次是人生当中第一次，就是吃这么快，我这一口两个，
3: 我怎么忘了呢？
2: 货拉拉，
3: 爱吃香菜说，我下次可以喊货拉拉比较便宜，我怎么忘了呢？
2: 哦，你们真是行家人，哎呀，
3: 我竟然忘了，
2: 哎呀。每个人的这个生活当中就会突然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老震撼了。你知道，就是你刚刚说那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个人就口腹之欲，他不是太在意，你想吃什么东西他又不吃。而且呢，这个我这个人呢，就是吃东西的时候也考虑到别人。我说你们吃不吃？他说我们不吃。车上呢还有一个同志，他晕车，他晕车之后他还不能闻饭的味道，
3: 那怎么办？你捂着吃？
2: 不是，我就是当年吃的最快的嘛，我买了一屉那个蒸饺。两个蒸饺，两个蒸饺，
3: 你不一口
2: 一口
3: 两个，
2: 一口两个，一口两个，
3: 我不会这样。
2: 他那个前方堵车，然后我就下去了嘛，等红绿灯，那个绿灯开始往前走了。
3: 那你不能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再吃吗？
2: 饿呀，因为我们要去的目的地比较的远。他们都不饿，我就我自己饿。
3: 有没有可能他们已经提前吃好了饭？
2: 不可能的。
3: 就比如说我和牛主任他们一起去三线嘛，就他们都已经很早在食堂吃好了饭。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帮我带一点，因为知道我就是那种会踩着点来单位的那种。如果说就是我没让他们带，然后我就一直饿着忍着，一直到了三线之后我再吃，到那就吃午饭了。有的时候
2: 我不会委屈我自己的胃，真是
3: 啊。我会带小零食，就之前分享各种零食。所以我一般，但是我一般出去玩都会瘦，因为就是吃的不太舒服。
2: 委屈你？
3: 你不会？
2: 我不会，我到哪儿都吃倍儿香。
3: 我和我弟一起不会，我和弟，我们俩一起追求，就是吃的要好一些。
2: 我的妻子就贯穿着我的生活，就说了一句话，她说：“你说的话都不能信。”就我说这个东西好吃，她说在你嘴里没有难吃的东西。因为受不了，受不了，这是。
3: 我是对那个江浙沪那边菜就不太感兴趣。因为首先就是口味比较淡，不太适合我们这种重口的人，还有就是有甜味儿。
2: 哦，我行。
3: 那又淡又有甜味儿呢？
2: 那可也行。
3: 也行啊。
2: 它只要不齁甜，它只要不是那个，就是比如说东西齁咸、齁甜
3: 啊，你都可以。
2: 齁辣，就这个东西我都能接受。
3: 我都得带辣的那种，比如说你外出去这个地方，我一定要带一瓶辣椒酱去。
2: 有点过分，真是。
3: 夕颜的群里面艾特雪瑞。说想和他学一学口才，怎样不社恐？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是与生俱来，或者是更多的是与生俱来。我还是社恐。
2: 我是那个小时候，姑姑们对我的评价就是说这孩子啊，
3: 长大了有本事。
2: 不是，不过啥区别？这孩子就是三拳打不出来一个声。
3: 哦，你是那种。
2: 我小时候我可不爱说话了，
3: 结果长大做了一个脱口秀的主持人。
2: 我的父亲就告诉我说，他说。你见人你得叫人，你可知道啊？这人那福，这人那啥，这人那大爷，或者这谁谁谁谁，你得喊人。这人啥啥啥亲戚。
3: 其实我一般我都会喊，我从小就会就是礼貌性的，就只会喊一个你什么什么谁谁谁你好，或者谁谁谁再见，我只会说这些。但有的时候不喊，是因为我忘了叫什么了，我就只会在那傻笑。
2: 按脑子在回答哈。
3: 对，我特别怕，就是比如说有个亲戚突然过来抱着我，或者说啊哈哈，就是什么什么好久不见呀、啊，怎么了那种、然后他想，他叫他什么来着，就很尴尬。那时候
2: 我看过二杨子那个就说就理解这个问题，哎，我该叫你孩子是什么来着？他说啥？那老表、啊，你不也叫我叫我福吗？啊，叫这个是吗？
3: 有的时候最怕叫差辈儿，你知道那种，比如说你亲戚，你拐几个弯那种，
2: 对，
3: 就很容易叫差辈儿。
2: 所以说，就是一般情况下，这个以后啊，我们当了长辈之后，我们就会首先介绍，
3: 哎，这
2: 宝贝儿，你过来，我是你谁谁谁。
3: 对，
2: 我已经肯定会这样
3: 说。我妈会这样，我妈说你怎么不叫人啊？这是谁谁谁，然后我此刻赶紧叫上，哎，谁谁谁，你好你好。
2: 哎，这个问题让我突然想到了，为什么以前人认亲戚都会认那么清楚？因为以前走亲戚不可能走几家，只能走一家，
3: 一天只走一家。
2: 对，
3: 所以过年要一直走到正月里面，就很正月底有的时候。
2: 亲戚多的会这种情况，或者说你看，我特别能清晰的记得的是，就是你去，比如说去拜访亲戚，你在他只要是到了他家， 你就是想走你都走不掉。
3: 对对对，然后你不吃饭会生气的。
2: 不是不吃饭会生气，就是你走不掉，因为没办法走。
3: 就拉着你说话是吗？
2: 不是不是拉着你说话，交通不便利。
3: 哦，对对对，你说以前是吧？
2: 对，
3: 嗯，是的。
2: 你到谁家家之后，你就这在这家坐着。
3: 对。
2: 就你当时你已经烦了，但你也走不掉。
3: 你只能在那儿吃个饭。
2: 对，所以说你对这个亲戚印象非常深。
3: 对，那现在呢，就是一天走好几家。
2: 对，你比如说今天我到他家之后，就寒暄两句，说：“哎呦，我下面还有个事儿，我要去嘛。”
3: 对，我还有下一家，怎么怎么。
2: 其实没什么事儿，就回家，也能就很快速的就能到家。
3: 对。
2: 现在不行。
3: 我过年的时候，今年过年的时候不是走亲戚吗？有十几家亲戚。
2: 嗯，
3: 我一天走完的，就一个上午。
2: 俺也是。
3: 你也是。
2: 俺是为了出去玩。
3: 咱俩一样，这不巧了吗？我们就是放假第一天，我们俩是年三十走的亲戚。
2: 哇，我也是，我去我干娘每年都是年三十去。
3: 哦。
2: 年初一呢会上我那个好兄弟家去，然后就这两个会露个面，其他的基本上就是很快。
3: 对对对。
2: 我那天打电话，我左手边是我妈电话，右手边是我电话。我这右手边给我姨打电话，左手边给我姑打电话。
3: 你好吗？
2: 我那大姑，我几年都不去了。哎，别来了，我知道那个工作忙，我知道，该是我带那哥，我上哪家去？对，上哪家去？然后这边大姨俺几年不去了哈，到那哦，我跟你说，你都不要扶啊，我都知道。
3: 对
2: 啊，然后就开始和我们说，
3: 其实大家都，哎，都挺能接受的。就假如说到了我们这一代，等我们变老了，就可能就是这个走亲戚的这个习俗会越来越少。
2: 你不用麻烦这个，你不用考虑这么多。
3: 对，
2: 因为你现在是或者最多两个人
3: 啊，
2: 独生子，那以前四五个六七个兄弟姐妹，是不是？那就亲戚多了嘛。现在最多有就是两三家。
3: 对，
2: 以后你会发现，拜年朋友之间比较多。
3: 啊，可能是
2: 朋友的，你比如说哈，这是你的好朋友，我去他家拜个年。本来没你们没有血缘关系，
3: 那得等到咱们这代就老了以后，年龄再大一些，
2: 还能差多少年吗？你说那话
3: 还早吗？
2: 对，这眼看时间就和节目一样，马上就到了，知道吗？
3: 好了，要到说拜拜的时候了。
2: 所以说，朋友们啊，这个大家呢，不管是到什么情况下去这个点餐吃饭，你要吃的舒心和放心，就让自己有一个小小的这个确定性，就是说按自己喜欢的来。好吧，别那么多那个讲究啊。
3: 好了，再见吧。
2: 再见吧。好，拜拜，我是永杰。
3: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见。
2: 明天见。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嘿 ，Siri，
2: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儿子，
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摩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是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和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三。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4: 热线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史先生反映，说之前卫健委上线的时候说独生子女家庭父母退休之后可以享受补助，想问一下针对企业退休职工是怎么规定的，该怎么申请享受这个政策。那么史先生咨询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他们记者对史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的问题是卫健委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1: 有，
0: 怎么跟您解释的呢？
1: 也说明白了，就是独生子女是95年以前出生的农村的一个孩子的申请，每年补助960，城市没有。另外就是还第二个问题是退休以后上社保局的申请，管多拿5%的工资，这个是只有事业单位有，其他没有。
0: 那您对于他们的这个解释还有疑问吗？
1: 没有疑问了，
0: 行，
1: 啊，
0: 那如果说以后遇到问题的话，再向我们栏目组反映，好吧？
1: 好的，谢谢栏目组哈，
0: 嗯，不客气，祝您生活愉
1: 好，
0: 快，再见。
1: 好，再见，好的。
2: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利辛县城北镇陆小营村的陆先生反映，说自己呢是一个人生活，没有劳动能力，有2个女儿已经出嫁了，一个在江西，一个在浙江，想要申请低保，想问一下该怎么办？那么陆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陆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反映的问题是民政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3: 联系，
0: 怎么跟您解释的？
3: 今天就等朋友打电话，我在家等着。
0: 您现在有没有申请呢？
3: 申请了。
0: 怎么说？说您符不符合条件？
3: 我够和哪子够？
0: 就符合条件是先等待一下是吧？
3: 对。
0: 哦，那行，那这样您稍耐心等待一下，看最近一段时间这个事情能不能办理好。如果说没有办好的话，到时候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3: 好的。
0: 嗯，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3: 再见。
2: 好，下面来关注一位蒙城县双涧镇的隋先生反映，说10年前呢，他们村的村民私自占用村里的闲置地种了树，近2年呢又在这儿修了水泥路。村民通过其他途径反映之后，镇里分管的负责人说，今年小麦收割之后就会让对方把树砍掉，但是到现在也没有处理，请帮忙解决。那么隋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解决呢？好，观众的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先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稍后再来关注隋先生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喂，你好。
4: 喂，
2: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呢？
4: 我在总城市的门里那个，然后就是说停电了嘛。
2: 您是意思是在中城时代门第之前干的这个水电的活是吧？
4: 不是，就是我在中城时代门第买的房子，我现在在那住，但是现在小区里停电了，一直没通电，天气那么热，什么小孩什么都受不了。
2: 现在交房了吗？
4: 交了，都住了。
2: 住了是停多长时间了？有没有发这个停电通知？是只有你们家停电了，还是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整个小区都停了，现在他们在门口说要去，那个是上访反映什么的。现在问题是，从昨天晚上8、9点钟到现在，一直都没有那个解决呀。这么热的
2: 什么
4: 天，不
2: 原
4: 是
2: 因
4: 不扯
2: 呢？
4: 吗？
2: 有没有说什么原因？
4: 他问物业说什么哪里那个什么线烧了，好像是。
2: 他们是就这个是移交给供电了吗？还是物业来负责这个电？
4: 这个不太明白，应该还是物业负责吧。
2: 大概什么时候能修好？有没有说呢？
4: 他昨天晚上就说半个小时、1个小时的，一直到现在都没修好。他又就说今天下午到现在还是没修好。
2: 你现在看到施工人员在抢修吗？
4: 这个不知道，我现在在没在家里面，再出来了。
2: 你们这个小区交房多长时间了？
4: 他交房时间早了，交房时间是2年前就交了。
2: 之前出现过这种情况吗？
4: 之前也经常停电，然后电梯老是三天两头的坏，经常坏这电梯。给你们反正市长热线也好，还有那个社区里呀什么都反映了好多遍，一直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地下车库一直没有腾出使用，车没地方停。
2: 那你们这个，比如说，业主与物业之间有没有纠纷或者什么？
4: 没有什么纠纷，他现在是跟都没有什么作为，什么都没有。现在我们说是当时说是19年就交房，然后拖到2年，然后才交房。
2: 哦，你们这个小
4: 但
2: 区
4: 是现在就，

0: 商业住宅还是这个花园小区？
1: 商业住宅，中城时代门第。
0: 那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相关部门反映一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比如说像之前您反映的这个，经常停电，或者说电梯遇到故障，或者说其他的这地下室的问题，我们一并都反映一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到时候看再给您回复，好吧？
1: 行行，反正你们主要是也反映太多次了，一二三四五也打了好多遍了，都没
0: 之
1: 有
0: 前市
1: 解
0: 场热
1: 决
0: 线
1: 这
0: 是
1: 个
0: 怎
1: 问
0: 么
1: 题
0: 回
1: 是。
0: 复的呢？
1: 他就是说现在没钱，
0: 没钱是
1: 就
0: 现
1: 是
0: 在就
1: 说，
0: 是有这些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还是怎么回事呢？还是
1: 就是现在开发商没钱。
0: 行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反映过之后，看这边怎么跟我们栏目组反映吧。因为您既然之前也反映过，肯定就他们也有相关的记录。另外，下一步该怎么办？应该相关部门也督促开发商或者说这个物业的相关负责人，我们这样稍微等待一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到时候再跟您回复，好吧？
1: 行行。
0: 好，那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栏目记者对 C 先生反映关于这个种树的回访录音。
2: 您反映的问题，蒙城县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3: 就还没有，还是我上回反映那个栽树占地的嘛，没有。
2: 现在对方的树有没有砍掉呢？
3: 没有，因为，你们7月2号也给我回访过，对吧？当时我说没有，到今天他们还是没有一个人给我
2: 镇里
3: 联
2: 面
3: 系。
2: 和村里面有没有人跟你联系？
3: 这里边没有，
2: 也没有是吧？之
3: 对。
2: 前不是说收了麦之后把树砍掉吗？
3: 哎，对，那个12354月15号，他的短信都工单都有记录的。
2: 那为什么后面一直没有处理？后面就是从4月15号之后就没有人跟你联系了是吧？
3: 对，我上次好像我也说过，这个占地的人呀，他是个军人，跟村委会是有关系，因为每次来调查都是村委会不知不觉当中，他们怎么说怎么讲，我都不知道。关键是这个树还是没砍完，在我门口来。
2: 就是说每次调查的时候，也没有人去跟您联系。
3: 没有，他们每次通过1234345的答复。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就1235就给我发短信了，怎么答复他？
2: 行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再记录一下，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稍后再向蒙城县政府再反映，您稍耐心等待，好吧？
3: 就是这个先生，请问，就是说，我说他们每次答复的1235的都有记录的，这是他对不对？这我
2: 行，
3: 也不
2: 既
3: 是
2: 然
3: 那
2: 他们之
3: 个造
2: 前
3: 假。
2: 承诺过说收了麦之后把树砍掉，但是一直没有砍掉，就说明他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是有一些问题。然后我们这样，我们这边再记录一下，稍后看蒙城县政府怎么给我们回复。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这边有最新结果，到时候我们再跟您联系，好吧？
3: 好的，谢谢你们，这样
2: 不客气。
3: 能希望他们能兑现自己的这个诺言，对不对？
2: 行
3: 我
2: 行，
3: 们老
2: 您。
3: 百姓对他的相信，对你这个电台也非常相信，谢谢你们啊！
2: 不客气，再见。
3: 好，谢谢啊，谢谢啊。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4: 我的问题就是。我表弟前段时间坐咱那个城乡公交去南站的路上，经过石河镇，然后那个司机的原因急刹车，他的那个鼻子磕到了那个栏杆，然后受伤了。然后当时交警部门认定的也是公交公司全责，然后在南苑检查了，然后开点药修理了10多天吧，然后复查了之后，然后我们找那个保险公司，就是理赔嘛。保险公司说只认可那个，检查、复查，还有开药的费用，还有交通费用。然后我们因为这个十多天，还有这个休养费用，我们主张是一共是1000块钱。然后那个保险公司说是，只支持这个就是有手续的，就是检查费、护理费，就是检查费和复查费和交通费，400多块钱，剩下的是不支持。我想问这个合理吗？就可以主张这个营养费嘛？因为我表弟才18岁，他也没有工作，所以也没有什么误工费。
0: 这个是谁跟您对接的？他们是？

0: 桥城城乡公交他们是购买的有这个意外伤害保险是吧？
1: 对对，他们是全险，然后
0: 哦，
1: 是国人保险公司。
0: 国联保险。行，那这样我们稍后呢，帮您把这个问题反映到国联农业保险，到时候国联保险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
1: 好好，谢谢谢谢。
0: 好，不客气，后续有问题再向我们反映，好吧？
1: 好好，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再见。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你好，我是就是在公寓楼住，不是吗？然后我的车就是被这栋楼上面掉落的石头，然后墙皮给砸了。
0: 是在哪个小区？
2: 魏武大厦。
0: 有没有找物业？
2: 找了，物业也承认是这栋楼掉的，但是就是不赔偿，不帮忙修。
0: 他们现在是什么态度？就是这个，他们也调现场的这个监控了，是吧？
2: 因为监控拍的是路面，拍不到楼体上方。他们意思是不知道到底是具体哪个区域，拍不到。
0: 就是他们的意思是不清楚是自然掉落的这个墙皮，还是别人人为的这个抛物，是吧？
2: 他说是这样说，但是这个墙皮现在也在我车上，墙皮的颜色也有，就是这栋楼。
0: 有没有报警呢？
2: 报了，警察也有记录。
0: 民警出警之后怎么说？
2: 民警意思是只能去法院什么告这个物业。
0: 他们不能从中间协商吗？
2: 协商不了，这个物业怎么说就是不认。
0: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住房发展中心也反映一下，向当地社区也反映一下。您稍耐心等待一下，看能不能从中间去协商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不行的话，这样正好明天呢是司法局上线我们正丰航木热线的直播间，明天早上我们把这个问题向市司法局再反映一下，司法局正好有律师和相关的法律工作人员也可以帮您去解答。您明天早上7:40到8:20之间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也可以打这个电话进来，我们直接与现场嘉宾进行沟通，看从法律层面怎么样去维护您的合法权益，好吧？
2: 行，他这个墙体脱落的石头和外墙，他们没有管理到位，不是属于他们这个
0: 应
2: 范
0: 该
2: 围范
0: 是要负一定的责任的。具体这个责任怎么划分，或者说这个赔偿怎么样去定损，是需要看保险公司和这个相关的部门去怎么样去界定。因为您这个现在有没有报保险呢？这个车，
2: 保险目前还没有报。
0: 您可以先报保险，报保险之后呢，他们可以先申请这个快速理赔，理赔之后，保险公司也可以帮您去向物业去追偿这个责任，啊，后面保险公司可以先帮您去修车，他们去取证之后，后续的这个比如说需要起诉呀，或者说有这个责任，也可以帮您去追偿。
2: 好。
0: 您是哪个保险公司？
2: 这个保险公司的名字目前不知道，然后去他们店里看营业执照也不给。
0: 不是，我说你的车是哪个保险公司？
2: 现在我没看，我是这个车刚买没多久，然后没注意那个保险，但是买的有。
0: 哦，那行，那这样您先看一下，您这个车是您或者是通过 4S 店买的还是自己买的？
2: 是在二手车市场买的。
0: 二手车市场，那您这样，您先查询一下您这个车这个买的保险是属于哪个保险公司，然后先与这个保险公司联系，看保险公司的理赔员怎么说，然后先看您这个车怎么样去修，然后后面保险公司他们包括追偿或者怎么样去，你看保险公司这边有什么建议，明天早上也可以继续打电话进来，我们与司法局的嘉宾进行沟通，让律师再帮您支支招，好吧？
2: 好，意思是不是这个保险会去找这个物业
0: 对，
2: 去
0: 他这
2: 谈？
0: 个有一个这个第三方责任险的话，您这个是如果说有这个物业他是相关的责任方的话，那保险公司可能会去先去帮您去修这个车，后面呢他们可以去代为追偿。
2: 好，
0: 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2: 没有。
0: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
3: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和网友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有一位听众咨询说，前不久呢，因为交通事故受伤住院了。这个出院之后呢，也一直联系不到肇事方，打电话呢，对方也不接。想问一下，后续的理赔该如何处理？我们来关注一下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给出的回复。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呢，一般是人伤事故，那么交警部门呢会出具事故认定书。建议呢可以带上事故认定书和住院病历、医疗费发票等材料到肇事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去索赔。原则上，人伤调解时需要肇事方和伤者共同签字，但是如果肇事方一直不出面，也就是出现了保险法中提到的被保险人怠于赔付的情况，保险公司呢可以向被保险人发送书面通知，告知被保险人情况。如其在法定期限内仍不配合理赔的话，那么保险公司可以直接向这个第三者进行赔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你好，市区法院宝华区对面的商铺，人家自打违建打到那个这样，完拦了路，拦了堵了门子，拦了门，然后行人过不去，打了幺三五一直没有人来受理处理。
0: 这个商，这您的意思，这个三大乱建是旁边商户搭建的，对吧？
4: 对对对，一直拦在大路中间。
0: 之前12345怎么回复的呢？
4: 135他说督办，一直没有人来过来处理。
0: 多长时间了？
4: 多长时间？三天了。
0: 是搭好三天了，还是您打电话三天了？
4: 打电话三天了。
0: 这个搭好多长时间了？
4: 啊？
0: 就是他这个违建搭好多长时间了？
4: 搭一个多月了，然后拆过一次，然后又搭建了。
0: 城管之前去进行过执法，对吧？
4: 对对对。
0: 哦，那行，那这样我们稍后把这个问题直接反映给城市管理局，到时候城市管理局会安排工作人员去现场去核查，如果说是属于违建的话，肯定会及时拆除。您稍微关注一下这个事情的进展，好吧？
4: 嗯，好好的，谢谢您，领导。好，谢谢，再见。
0: 嗯，再见。好，接下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你好。
0: 你好，这位女士，您的什么问题呢？
5: 我的孙子三十几岁，我叫俺孙子儿子都没有房，都没证盖房子。就我的就是现在说，俺这都等着，俺孙子等着结婚了。这玩意来到或者是天没在家，20多年都出去打工没在家，这回来了，他跟我分掉了，回来了问他要，他这玩意不给我，他分给人家了，人家也没盖，我是个五保户，他种菜，他种那些年他种菜卖。他不，俺这里等着盖屋，俺孙也都20多了，俺儿也没房子，俺孙也没房子，你看俺都聚在这一处。
0: 你们现在这个户口还是在本村是吧？
5: 嗯，是的，是的。
0: 就是说这个地，之前您是不是反映过？
5: 我反映过，反映过。
0: 反映过之后，有没有人跟你联系呢？
5: 没有呀，要有联系处理了，我还不找恁了，不再给恁打了来，这没给我处理。
0: 哦，没有人给您处理是吧？您是利津县还是贵阳县来着？
5: 我有点乱，我没听清。
0: 就您是属于哪个县区？
5: 飞过阳家北。
0: 啊，过阳县是吧？就是说您上次反映之后，他们镇政府、村里面包括县里面都没有人跟您联系是吧？
5: 哦，是的，是的。
0: 哦，行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再来查询一下您反映的这个情况，看有没有给我们回复。另外呢，我们如果说没有回复的话，我们再帮您督促看是什么原因。您现在居住在哪里呢？
5: 我现在在老家了。是个，
0: 就您不是说这个孙子等着盖房去结婚吗？
5: 俺孙儿都二十多了，俺儿也没房子，俺孙儿也没房子，俺儿媳妇都去离婚了，都在这一坨子。俺这孙儿都有二十多了，这还俺还能再就是娶不上媳妇吗？你往俺这可我也不服。
0: 行，这样。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问题反映给固阳县政府，看固阳县政府调查一下，看是什么情况。如果说您符合申请宅基地的这个要求的话，他们看能不能及时的进行批复，看能不能建房，好吧？
5: 是吧？俺不在家，他给俺派那是个干部，这个干部他来站俺的嘞，他就在里头。
0: 之前听您说大概的意思，这边还有一些印象，就是您说是被其他的这个村民给您占了这个地是吧？我们这样
5: 的。哦，这不给俺占了，俺这个你给俺占了，你再给你规划，你要按规划，你给俺你俺摊一份，你再给俺一份，俺还不分下来，俺没在家，你给俺分了，俺回来了，然后这个俺给俺占了，你再规划，你按规划你也得给俺一份啊，你再不给俺了，俺的老宅子那给俺分了，给人家一个五保户种菜了。
0: 嗯，那这样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固阳县政府反映之后，我们看固阳县政府看怎么回复，看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好吧？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5: 好
0: 行吧？
5: 谢谢您，谢谢，
0: 不客气，您保持电话畅通。嗯，
5: 我憋的呀，我都憋成我憋的，我老早的反应那一回，我心里都难过的，我憋的，我那个有病，也就在人民医院住十天整，我才这才回来，我还俺们人说的，你别再去死了，再要来了，你去死了好弄啥？我说的，我这憋人憋的太狠了。咱也不是不讲理，你是我的，你不按规划也管，按规划你给我的一份也管，你不都其他人给我一份也管，俺得看了一份，俺得要一份啊。你不，你要不按不规划，你这老头子你给俺的，咱不得去讲理。
0: 嗯嗯，行，这样。既然这个现在问题已经向固阳县政府也反映了，看他们这个回复结果，我们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然后后续呢，我们这边呢也会帮您去督促一下这个事情的这个办理。如果说后续他们有最新回复结果的时候，我们在第一时间跟您联系。另外，您也保持电话畅通，他们应该会有人跟您联系，好吧？
5: 好，
0: 那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5: 对，有这玩意放着，有他不讲理，他这个干。
0: 这样，您稍微等待一下他们的这个回复结果。因为这个，如果说您说是之前的这个，牵涉到这之前，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您几十年没有在这个本村，或者说有其他的这个中间有分地的这个事情，可能就比较复杂一点。我们需要去请他们去调查，看具体是什么原因。这到时候有最新结果的时候，我们再跟您回复，好吧？
5: 好，
0: 那也感谢您的理解。嗯，好的。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你问的什么问题了？
6: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中城时代门地的房子，然后他那个属于对一直没有交房，然后现在开发商那边也没有回复。
0: 刚才有人反映过中城时代是停电的问题吗？
6: 我们现在是二期的房子，他还没有交房。
0: 没有交房啊，跟刚刚那个不一样是吧？你们是他们那个是？你们现在是遇到什么情况了？
6: 我们是就是房子一直没有交，然后找不到开发商，然后工地也没有动工。
0: 就是你们这个房子还没有交房，然后现在施工也停工了，对吧？
6: 对对对。
0: 现在大概进展到哪一步了呢？
6: 嗯，我是那个街二的还有四层没有盖，还没有封顶。
0: 然后工人也都撤场了吗？
6: 工人基本上现在就是没人在里面干活了。
0: 是出现什么问题了吗？你们向开发商了解没有？
6: 我上次找到开发商，他说有人在做，然后呢，就是这段时间再去看的话，就是也找不到开发商了，也找不到就是工人了。
0: 哦，就是他现在是二期，相当于是没有建完。
6: 对。
0: 哦，行。
6: 他已经延期快一年了。
0: 你们之前签的合同是什么时候交房？
6: 是2025年12月份。
0: 嗯，这个问题有没有向住房发展中心或者其他的住建局等部门去反映过呢？
6: 反映过。
0: 有没有人给您回复？
6: 没有。
0: 也没有人回复。之前是通过哪个平台去反映的？
6: 那个打过那个热线，也打过12345。
0: 啊，你说相关部门也没有人跟你联系是吧？
6: 对对对。
0: 行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咨询一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这个停工一直没有进展。然后您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看，相关部门回复之后，我们再跟您联系，好吧？
6: 嗯，这边不能现场联系相关部门吗？
0: 现在今天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他们没有上线。如果说是正丰航班热线的话，嘉宾在线上的话，我们可以直接与相关部门进行对话。现在就是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现场没有其他的这个部门的人员，只能通过转办。
6: 不可以直接转到其他那个住建局啊，或者是那些。
0: 可以转办，但是得等我们下线之后，我们这个导播把这个问题收集完了之后，把您的这个线索包括电话转交给他们。线上是这个电话连线是目前实现不了，因为不是正方面线上线，他们直播。要是他们在现场来上线的话，你可以直接与他们进行对话。当然这个问题会去转过去，问题转过去后续有这个情况的话，他们有最新结果，他们会及时的跟您联系。
6: 嗯，好的好的。
0: 嗯，好，那也感谢您的理解，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的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丰航空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司法局，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速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的时间我们再会。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乱动物渠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雾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2: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在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
3: 中国又生
4: 了一枚金牌。3、2、1，听我。
2: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5: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弟，听说你最近找到工作了。
1: 嗯，大公司，高年薪，明天就上班。
0: 啥工作呀？看把你乐的。
1: 人家老总说了，只要交纳会员费，拉的人越多，工资就越高。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有钱买车买房。
0: 不是吧？我听着怎么不靠谱呢？有笔试面试吗？
1: 没有。
0: 没有笔试面试，人家就把你录取了，还给你高薪水。表弟，表哥可是干了十几年的公安工作，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你这个所谓的工作八成是传销。
1: 啊，不会吧？
0: 我跟你说，像那些要你交入门费以拉人头发展下线复式记仇赚大钱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可得长点心，别到时候吃不了馅饼却掉进陷阱里了。
2: 谨慎求职，远离传销。

0: 笑时，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妈，您这厚厚的本子里都写了啥呀？
4: 想知道啊，那你打开看看。1995年9月1日，倩倩挑食，不喜欢吃青菜。今天我在饭桌上骗她说不吃青菜成妖怪，吓得她赶紧往嘴里塞了几口青菜，还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2007年5月9日，今天是倩倩体育中考的日子。这孩子从小体能就差，尤其是跑步，我不放心，一直陪着他跑800米的时候，眼看着终点快到了，倩倩却跑不动了。我看着着急，喊了句：“倩倩，加油啊！”或许是这声鼓励起了作用，让她坚持跑到了终点。2015年5月1日，工作之后的倩倩变得越来越忙碌，总是要出差。每次出差前都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孩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妈就想你常回家看看。
3: 妈，对不起，以后啊我一定常回家陪你。您陪我长大，我呀就陪着您慢慢变老。

都有两个自己，你偏向哪一边，哪一边就壮大。一念之间，你能打败自己吗？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呢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节目开始，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的啊，非常感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0或2628188这两个 QQ 群。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
1: 是的，
0: 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感谢大家啊！
1: 那首先第一时间打开我们的群聊。
0: 对。
1: 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和天气有关，就是最近几天特别的热，
0: 老热了。
1: 然后我们每天特别痛苦，就是每天还要遛狗，就是高温天气下，然后我还要穿着就是全身防护着，然后牵着我们家小狗出去遛。
0: 您是对狗毛过敏吗？
1: 不是呀，就是防护着，是因为太晒了呀，太热了。你以为我防护什么？我穿防晒衣。
0: 我以为你要转了以后，哎呀，这
1: 没有穿防晒衣，然后出去遛狗，当时觉得快疯了，这和养个孩子有什么区别？
0: 孩子这么热的天他都不出去。
1: 对，我听好多人说，就是比如说小孩闹困的时候，就是要出去溜达，是吧？
0: 是这样的，就是他不是那个，他犯困的时候你出去溜达，不是因为他要想出去，
1: 那是因为什么？
0: 而是因为他认怀。他已经熟悉了怀里的那个感觉。
1: 哦，
0: 你就算是抱着他在自己客厅里走一走，也是同样的道理。
1: 嗯，
0: 有的是属于什么情况下呢？有的是不能看见天花板。
1: 哦，这样的。
0: 对，有的小朋友看见天花板呢，他就觉得压抑，
1: 就只能去户外。
0: 对，
1: 那个环境下才能睡着。
0: 你说这让我想起来了，我有一个这个
1: 有一个朋友的小孩。
0: 不，一个小侄子。
1: 小侄子，
0: 他就是不能在这个，比如说想睡觉的时候，或者说不能在庭院里面。
1: 为啥？
0: 出去得上街。
1: 为什么？
0: 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得上街。他只要到街上，他就不哭。
1: 对，为啥？那就可能这种小孩就天生爱热闹。
0: 哎，对，他习惯了那种感觉。
1: 就对。
0: 对，
1: 闹哄哄的感觉。
0: 他只要一闹，你带着他出门，
1: 就没事了。
0: 到院子里都行。
1: 嗯。
0: 有一次很经典嘛，他闹闹完之后，那是个下雨天。
1: 嗯。
0: 下着盆泼。瓢泼
1: 大雨。
0: 对，然后出门的时候呢，
1: 瓢泼大盆
0: 的时候就打了一把黑伞。
1: 然后呢
0: 出门，然后一手夹着伞，一手夹着孩子，在那儿
1: 就那样得出去，
0: 就那就得出去。
1: 我天
0: 哪，出去就好。
1: 我还听过一个小孩，他就是爱坐那个电动车。
0: 嗯，
1: 要在电动车上坐着才能睡着。
0: 哦，电动车。
1: 对，
0: 那种感觉。
1: 是的。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不说热字
0: 来形
1: 容
0: 很
1: 热。
0: 对，
1: 先看抖音上的朋友吧。爱吃香菜说，心静自然凉，离我太远。哦，心静自然凉，离我太远了，要不你们也凉快。哦，就我们心太远了。
0: 向往有眺望远方。这个再怎么说不是心静自然凉吗？
1: 嗯，
0: 是吧？
1: 然后他改了呀，改成梗了什么？心静了，自然就凉了。你离我太远了。
0: 我离你越远，你不越凉吗？对吧？怎么能热？
1: 对呀、啊。娟姐说你好。
0: 你好，你好啊。
1: 你也好。
0: 来港妹啊。
1: 来看群里面的朋友们怎么说啊？就是不说热字来形容很热。
0: 他这个
1: 怎么了？
0: 这个
1: 汗珠子
0: 掉
1: 地上
0: 翻摔八瓣，
1: 得让说摔八瓣。
0: 你说的是亳州话啊？
1: 对啊，你要摔八瓣吧，就感觉不到这个汗珠有多大，你知道？你要说摔八瓣。
0: 对。哎，他这个是不是有首歌里面就会出这个
1: 啊？
0: 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儿，
1: 你自编的吧？
0: 啊、不是，
1: 有点像昨天我发给你那个河南那个胡辣汤那个。
0: 对，我从河
1: 南来，
0: 带着
1: 胡辣
0: 汤。
1: 美女，
0: 那确实是啊。我还这两天真是还看了一次，就是这个河南的早餐美食文化，真的非常对我们俩的口。
1: 对，而且就是他胡辣汤是有，你之前看了没有？就是有四家店嘛，而且四种类型的胡辣汤不一样。
0: 嗯，
1: 你
0: 逍遥镇的，
1: 对，是的，
0: 逍遥镇胡辣汤。
1: 嗯，先说着啊，
0: 还有比较多的啊。 还有很多这个特别明显的。然后呢，这个河南的美食早餐呢，这个油旋，这个我在亳州其实没咋吃过。它有很多的这个饮食和但是同样的，就是它那个沾粉的那个油炸馍，
1: 对，挺像的。
0: 对，不是油旋，是油旋，就这么大一点的泡胡辣汤里面喝嘛。
1: 啊，对啊，有点像油条和那个结合。
0: 对，油旋是做成的那个小炸饼嘛。
1: 嗯嗯。
0: 然后呢，河南呢有一款呢，就是这个叫做那个炸油条。
1: 嗯。
0: 但是咱这儿呢就叫做，油炸馍，然后里面汉鸡蛋那个。
1: 嗯。
0: 它就是做法完全一样，就是完全一样，
1: 哦，
0: 就是叫法不一样。
1: 嗯。
0: 听到很多啊。
1: 就是如果研究起来，就是胡辣汤呀，还有刚刚你说这个主食。
0: 嗯，
1: 都有很多相像的地方。
0: 对对对对，
1: 以前亳州有一家方中山，现在不是还干着吗？在文化小区那边，对吧？
0: 对对对，哎，
1: 还
0: 不
1: 是文化小区，菊花
0: 园
1: 儿，对，
0: 差点说过家了都。
1: 对，还有网友问啊，说这个台风对咱们这边有影响吗？
0: 嗯，
1: 就是咱们亳州它是处于皖北的内陆，不会直面这个台风中心，所以不会出现比如说像沿海那边十级以上那种毁灭性的大风，我们在抖音上刷到的那种。
0: 对，比较嗯，
1: 对，它只会有那个北上台风的残余水汽。
0: 嗯，
1: 然后呢可能会带来这个暴雨呀，或者说是雷暴大风，而且是短时强对流，这样的比较有可能发生。
0: 对，这些强对流天气会出现，
1: 也就是说在7月12号到14号那几天可能会有，其他就还好。到时候我们就是如果有的话，如果有影响的话，一定会发出来的，提前给大家来预知一下啊，做好准备。
0: 嗯
1: 嗯，
0: 这个确实是，
1: 也就是会有雨。
0: 嗯，
1: 就是全市应该是中到大雨，然后北部或东部，然后有暴雨或者大暴雨，风力还就是4级。
0: 嗯，
1: 阵风会8到10级。对，还是注意一下吧。嗯，
0: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强对流天气呢，大家多多注意一下。而且呢，最近这几天的这个，大家明显可以感觉到天空静了很多啊。
1: 对，有点
0: 干净了很多。
1: 对对对，而且离自己特别近那种。
0: 对对，好好看哈。
1: 嗯，感觉到云南了。
0: 哇哦！哎，这个我找到了，这刚刚咱说那个这个叫什么？
1: 哎，真有这首歌。
0: 我得找到那个。
1: 这是什么歌？
2: 喂，大方啊，找我啥事儿啊？
3: 你这彩铃咋这好听呢？给我一下一杯。
2: 哦了。
0: 这是当年出的这首歌吧？
1: 这得多久了？
0: 这个
1: 当时还流行彩铃的时候。
4: 刚给你买了 iPhone 5，你就要 5S。看别人有了 iPhone 6，你又要 Plus。汗珠子掉地摔八瓣儿，我攒钱过日子。
0: 哎，好好好，这差不多就得了。我真是，就突然朋友给我发过来这个，他说有，
1: 还真有。
0: 您们是真牛啊，真是老牛了啊。
1: 安石行赛问我们说，咱们单位开空调了没有？
0: 开
1: 了，
0: 刚关。
1: 但是我们这两天就是我们化妆间的那个空调坏了，正在维修。然后那个口播服全是西服面料。
0: 我知道。
1: 然后我就在那儿坐着，结果整个人快晕了，你知道吗？然后录口播的时候，他们说你今天怎么了？我说啊，然后本来就在那边，就是演播室里，你坐那个演播台前面有个话筒，结果你知道我干嘛吗？
0: 嗯，
1: 我从那个就是后面那个控制台那边，我拿了一个小蜜蜂进去，我说把小蜜蜂弄在身上。
0: 晕了，这属于是。
1: 然后那个刘老师，刘洪斌老师拍口播嘛，他就说谁拿这个小蜜蜂进这个房间里面了？
0: 哎呦，我大老李的拿的。
1: 对，说不卡粉嘛，应该拍不到那么细。
0: 不是这个，咱台主持人呢，基本上化妆都是淡妆，没有什么特别重的妆。
1: 啊，挺重的，
0: 亭亭玉立啊，就是这个。
1: 不重嘛，就是每天我来上节目之前都已经擦掉了。很多，
0: 你那个是重装
1: 啊，
0: 但是我见你平常的话，我
1: 平时就不会。
0: 对，我对你的评价就是平常我真的没见过你就是浓妆艳抹是长什么样。
1: 不会啊，就是有些人就是化妆有效化妆，然后我是属于那种无效化妆，就是手残党的那种。
0: 对于一个男生来说的话，他只要画了眼线，就这个人就化妆了。
1: 啊，对对对对对，不是眼线，是口红。
0: 涂了口红，画了眼线，这个人就哎。画了眼线叫重妆。
1: 对对对，哇，他画的妆好浓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看浓妆我都不会说，都会说重妆。
1: 就前两年的时候，就是前几年的时候，那口红特别流行那种 大红唇，你还记得吧？
0: 哦，对对对，
1: 就是几年前了，现在都流行那种比较浅的裸色了，
0: 烈焰红唇。
1: 对，但我现在看了以前那个拍的那个照片，我觉得特别吓人，像喝了血一样。
0: 这个有一些这个欧美风的流行，我记得
1: 啊，是的，
0: 咱这有个化妆品，
1: 嗯，
0: 就是四川产的一个化妆品，
1: 嗯，
0: 它就是通过蜡然后封唇，
1: 哦，
0: 就给你蜡的让你肿起来，
1: 对，
0: 然后在欧美非常流行，是一个什么呢？是因为我有一个干那个这个境外电商的一个朋友，
1: 哦，所以就是很受欢迎，
0: 相当受欢迎，
1: 哇，找到了新的思路，
0: 而且特别奇葩的是那个。还有一些地区的这个女士，
1: 嗯，
0: 在分娩的时候，就比如说这个怀孕的这个孕妈妈们，
1: 嗯，
0: 会买那个梳子，就咱梳头的那个木梳，
1: 买那个干嘛呢？
0: 钻，用手钻着，
1: 那个不会扎手吗？
0: 对对对，他就说那个非常解压，而且呢，就会分散你的注意力。说中国产的最好，
1: 啊，
0: 就是还不易断，也不扎手，
1: 有很多那种好的木头的那种，
0: 啊，对对对，然后就买回去就木梳。
1: 我最近爱了一个东西，我给你看一下啊。
0: 对，你先看，我先看这个瑞文啊。
1: 嗯，
0: 你打上单的吗？瑞文说这个台风应该吹不到咱亳州吧？吹不到啊，
1: 吹不到，就是会有那个
0: 强对流天气，啊，
1: 对，会有大雨暴雨，就是这种，
0: 嗯，
1: 就是捏捏捏的这种解压的神器。就是一捏
0: 它会变形吗？
1: 会变形，会变形。我买了这个，就这种。
0: 你买它干什么？这是
1: 特别爽，就解压。
0: 有多大压力？这和我们钓鱼人玩的面团差不多，
1: 有点像。
0: 对对
1: 对，你拿在手里别人转着，
0: 在手里团那个团饵，团就是搓饵，搓完之后说上钩，然后钓鱼，
1: 嗯，是的，
0: 然后现在再扣一个，然后大拇指一个，中指一个，然后小指一个。Jack， 刚刚呢，我被五个人群殴了。我一直看 Jack 直播，我给他们说，现在我有事儿，不跟你们打了。
1: 小蚂蚁突突突，小突突。
0: 你和谁啊？
1: 不知道说啥呢。哦，他，你看他那个主页里面，
0: 嗯，
1: 这是什么品种的德牧？
0: 德牧，那个，是德牧，
1: 就很帅啊。
0: 嗯，谁？小蚂蚁吗？
1: 啊，全是德牧。
0: 嗯。
1: 真的很帅，这种狗对吧？但我害怕。
0: 你不爱养小动物啊？
1: 我爱养小动物呀，这个不算小小动物了呀。
0: 小，
1: 哦，
0: 这能多大？这最多长到2米吗？
1: 嗯。会有人工降雨吗？不需要人工降雨。
0: 对对。
1: 就有雨。
0: 对，这前两天刚下过。
1: 对。
0: 而且呢，最近这强对流天气的话，可能会迎来一部分的雨季。你关注天气预报吧。好不好？
1: 嗯，对，我看一下天气预报，我给大家看一下吧，好不好？
0: 嗯，
1: 好吧。
0: 哎，之前再说那叫篦子，和以前的锁子不一样。
1: 篦子是啥？
0: 不是你说的是那个梳子吗？就梳子叫篦子，那个是细密的。
1: 那个篦子不是弄狮子的那个吗？
0: 对，哎，叫细木梳子。
1: 嗯，
0: 就是篦头上的狮子。
1: 我自曝一下吧，我头上有过。
0: 啊
1: 啊！在我就特别特别小的时候，然后当时我妈把我送到就是我奶奶家嘛，
0: 哦，
1: 然后在那待了一个月，
0: 哦，
1: 回来然后就突然间发现就去接我了，然后接我回来之后呢，就发现我头上有不对劲的东西，
0: 痒是吧？
1: 我不知道呀，我也不知道痒，当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痒啊。
0: 哦，那以前就是咱这居住环境稍微有点潮湿，就会有点这个。
1: 嗯，就我也不懂，一定是当时家里面养了那个几条大狗。
0: 那叫跳蚤。
1: 啊，对，哦，那是跳蚤。
0: 那个不是狮子，狮子是因为极度不干净才会长这个东西。
1: 嗯，
0: 我听说几个情况，一在这个粮食垛里玩容易长这个。
1: 嗯，
0: 就是你这个反正就是头发已经染上那个谷物东西了，
1: 嗯，
0: 之后你不及时清理，因为以前洗头也比较麻烦。第二就是淋那个雨
1: 啊，淋雨，
0: 淋雨也会，
1: 就雨水可脏了，
0: 对，
1: 就只要淋雨一定要洗头发。
0: 对，还有第三个就是说，就是在这个雨也是同样是雨水，但是瓦片滴下来的雨水不行，这两个都会疯狂的长，而且长得比较明显。
1: 嗯。
0: 小时候我听别人这么说的哈，我不知道你们家穿的是哪个版本，但我们家是这个版本。
1: 说以前秃子都有，
0: 秃子都有，那是说明秃子不爱洗头。那叫秃子头上长虱子，那就是明显可见的。这是句俏皮话，秃子哪有？
1: 对，
0: 秃子除非是什么情况，就是他那个头上有那个夹。
1: 哦，秃子其实也应该洗头。 特别没洗头，然后那个结痂了那种感觉，
0: 对，皮肤不好啊。
1: 前两天有我朋友跟我分享一件事情，就是他不是就是感觉头发老是油嘛，
0: 嗯，
1: 然后每天都要洗头，女生，他就是在单位里面吐槽说，哎呀，这好烦呀，每天都要洗头，为什么头这么油啊？然后旁边有个同事啊，就是说他经常戴着帽子，然后呢，当时我这个朋友也没注意，他就说你应该换个洗发水，就是比如说以前那种老式的那种古方的洗发水，
0: 叫
1: 对
0: 皂
1: 对，然后说不定那个就能改善你这个头皮油的情况。然后呢，他就上网搜了好多种品牌，他就一直问这个人到底是哪一种品牌呀？
0: 嗯，
1: 然后那个人没说，一会儿又问一下，你刚刚说那个洗发水到底是什么品牌呀？我也想用。然后一会儿又问他，就连问了好几遍。那个人说，把帽子一去，我没有头发呀。
0: 假发看不出来吗？
1: 没有，他没有假发，是戴着棒球帽，他给忘了他没有头发的事情。
0: 哎呦，你这事儿就突然想起来了啊！就是这个，大家呢现在有一个习惯啊。
1: 什么习惯？
0: 就是我有一个习惯，我洗头啊，我不会用太多的洗头膏。
1: 啊？为什么？
0: 我会用清水尽量把它冲一段时间之后，然后用一
1: 点。冲透了。
0: 对，然后冲透了，感觉那个头发上的油分呢去掉了很多，然后就再用洗头膏再洗一下，然后再冲。而且基本上情况下呢，就是我洗头的方面就是用的量很少。就一泵、最多一泵就行了。
1: 一泵就是
0: 一下，就一下很小，但手心就那一块。
1: 因为你头发每天都洗。
0: 对，每天都洗，然后就因为我上面也有发胶，其实我洗头发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发胶的问题。
1: 但是你发胶就是女生经常也就是咱们单位就是出口播嘛，然后回家之后洗头的时候就是那个发胶可能不好打理，就是先用那个护发素给它软化一下。
0: 用热水就行。
1: 哦，热水就行。
0: 哦，热水直接
1: 泡。先用护发素给软化一下。
0: 我每次都是热水直接冲、
1: 哦、
0: 热水冲完之后呢，那个发胶自然它就卸了。
1: 哎，挺好的。不过你经常洗头。
0: 哇，因为天天洗。
1: 我不爱洗头。
0: 一天三次，我天哪。
1: 一天三次哦，打完就是起来的时候洗，打球的时候洗。
0: 回家洗。
1: 然后晚上回家还要洗、哦。那你头发还这么多，所以这个洗头的次数压根就不会影响发量。
0: 不是。洗头你不能硬拽，知道吗？
1: 你要揉一揉就行了。
0: 就像我洗头发就是基本上这种情况，就是我跟你说的，就是洗头膏用的非常少，尽量用冲水把、
1: 哦、
0: 清水把它冲，
1: 就不会影响。那你会掉发吗？
0: 会啊，肯定会掉发、
1: 哦。你也会掉头发。
0: 我也，那也是个人。
1: 就是你感觉你掉发应该会少一些。
0: 哦，对，会少一些。
1: 不像女生就是洗澡的时候会、看啊，洗头的时候掉，护发素的时候掉。
0: 嗯，
1: 然后吹头发的时候掉，梳头的时候掉，第二天早上还要掉。
0: 那就是有的是断发，有的是掉发。
1: 经常是就直接断发。
0: 对，你应该是断发，你要是掉发，按这个程度来说的话，你应该是个秃子，知道吗？
1: 就比如因为啥？比如说我们头发是这样的，然后上镜的时候它会这样沿着这个头发这样往后面捋。
0: 哦，让它蓬松起来。
1: 所以头发上全是断发。容易吗？你说赚这180块钱容易吗？
0: 你搞一个假发呀？
1: 搞了呀，我搞好多个假发了。最后就是浪费钱，你知道吗？就不行，人上镜完之后就特别，感觉特别硬、僵硬，不是
0: 假模假式的，是吧？
1: 奇怪啊。
0: 嗯。
1: 啊，刚刚看天气呢，我没说。
0: 哎，这香菜说这个洗洁精、白醋洗头去油。
1: 我不敢用洗洁精上头。
0: 我唯一一次用洗洁精是因为我要上那个公开课，就是上大课
1: 啊。
0: 然后那天前天晚上呢，因为办活动办得非常晚，办到11点多，在学校里的时候，我的洗头膏上刚刚用完了
1: 啊。
0: 而且呢，我还不住那个就是宿舍，知道吗？
1: 你就没办法了，逼着自己用的。
0: 对，实在没办法了。我看我洗袜子的那个洗洁精，我用了一些。
1: 你用洗洁精洗袜子？
0: 啊，洗袜子，然后呢用洗衣粉、洗洁精，然后放在一起洗袜子
1: 啊。
0: 完了，他
1: 哦去油，男生比较出油。
0: 不是，我都是这么搞。然后呢，就是那天就实在没办法，用那个洗了一次，我印象深刻呀。
1: 男生出油啊，你这个油量很大呀。
0: 对，句号说你们的短视频现在限制只能看自己的评论了吗？
1: 啊？
0: 那可能是因为没有人留言。大实话吧，这是。
1: 哎，我看挺多留言的呀。
0: 但我上面我没能看到，因为你们刚刚进来，所以说只能看到自己。
1: 哦，对对，可能要等一会儿。
0: 对，你看上面有忽然之间，还有夕颜、国泰民安，还有梦他们的留言，以及博都在我的直播间，你现在看不到。
1: 是的，是的，我也看不到，你太远了，你自己念吧。
0: 哦，这个奔跑的蜗牛说，想想明天周五就开心，可以回亳州吃炒米线了。哎呦，
1: 我妹前两天减肥，她特别想吃炒米线，
0: 嗯，
1: 然后那个其实米线那个还挺增胖的，
0: 对，尤其是那个过桥米线、云南米线，
1: 对呀、
0: 啊，那真的想减肥的朋友劝你
1: 不
0: 要吃米线，不能吃米线、
1: 嗯。然后呢，然后她就怎么办呢？她就找那个店主给他说，你给我炒一份炒米线，我不要米线，你多给我点，多给我放点鸡蛋、豆芽和青菜，哎，一大盘儿，你知道吗？那但是那个我当时还想着，这个人不会觉得这个人有病吧？
0: 嗯。
1: 结果那个老板就没有什么反应，说好的，
0: 牛。
1: 所以说，就很多人都这样做过。
0: 对，是的，有这个东西。嗯、然后呢，这个你看，我们上一次在一个饭店里面吃饭，就是在那个西关。
1: 嗯
0: 北关
1: 啊，
0: 应该是北关了，北关里面街区里面吃饭，
1: 嗯，
0: 就是王青就点了一份这个，那、当时很老哇塞了，你知道吗？然后 Mr. 张说：“我真没留什么，
1: 没留什么。”
0: 我们刚说什么了？是舒心哥吗？
1: 留言留言，他说的留言是吧？
0: 哦，我真没留啊。
1: 啊，
0: 不好意思啊，不是是那个是舒心哥吗？我看你这个头像感觉有点熟悉，但你也没作品，判断不出来啊。
1: 爱的尽头是什么？是都那样。
0: 什么叫都那样？
1: 他不是说爱的尽头是什么吗？
0: 哦。
1: 我问豆包，我说爱的尽头是什么？他说分为两种，消散的爱和圆满的爱。多数人理解的是尽头。
0: 我觉得爱的尽头没什么尽头可言，爱的尽头是消逝呗。
1: 消逝就没爱了呗。
0: 对，就没了呗。你看尽头。
1: 尽头了，没爱了。
0: 嗯。今天你跟着去阅读了，是的。
1: 阅读是什么？
0: 体育馆
1: 啊、
0: 哦，那有点空调，真的是、有点空调，凉快一会儿啊。
1: 于飞婉说：“亲人，爱的尽
0: 头
1: 是亲人啊、哦，就是血缘关系的人。就我上次和哈记我们俩讨论了，就是说，就是你会受你身边的人那种，比如说社交压力啊，或者说人的情绪压力嘛。然后有一项调查发现，就发现这个是。”第一名排名第一的就是影响最大的就是亲属，
0: 哦，
1: 嗯，
0: 那肯定是吗？
1: 对吧？他不会，就是你受影响最大的还是亲属，然后伴侣就是还在后面呢，
0: 嗯，
1: 然后亲属朋友，亲属伴侣朋友，
0: 亲属伴侣朋友，
1: 嗯，
0: 哎，你这个逻辑是对的哈，
1: 对，就是情绪压力，就是能够带给你情绪压力排行榜第一的就是亲属关系，我。
0: 那你别读这个了，我觉得他有点不对劲，这我都不敢读你的留言，真是我天哪！
1: 不可触碰啊！
0: 你名字真叫不可触碰啊，真是！
1: 完了呀！
0: 对对对对，哦，老厉害了啊！
1: 你以为我会读？
0: 我差点儿，真是。句号说，我说的不是直播啊，是我发布的，是发布的短视频，关于中联的。既然短视频发布了，如果说禁止留言的话，那就是关于政策宣传类的一些问题啊，
1: 哦、
0: 啊您见谅啊、好吧。
1: 哎，那读一下群里面朋友的这个，
0: 我们刚意识到、
1: 啊、忘了他们
0: 了，怪不得他们不给我们留言。
1: 对对对，
0: 我们老聊其他的。然后呢，不说热来形容热，有妖气说你说啥？我冰箱里的信号不是太好。
1: 爱吃香菜说、
0: 嗯、
1: 日轮如火当空照，药都如在丹炉中化了。
0: 导游现在是筑基期呀、啊、还是结丹期呀、
1: 啊、然后西言说古藤老树昏鸦，手机 WiFi 西瓜、
0: 哎、
1: 这个就比较爽了对吧？
0: 对、
1: 嗯、
0: 这就是一个正常状态、
1: 啊、八一说日轮如火当空照，这大雨咋还不来到。
0: 啊，你们都盼着下雨呢，是吧？
1: 我其实我挺喜欢像大暴雨的那种，但我特别讨厌下小雨，又影响了我的好天气，又影响了我的心情。
0: 我喜欢下小雨，
1: 我喜欢下大雨。
0: 小雨开口，大雨也开口，但大雨没办法坐那掉，真是。
1: 啊、哦，对对对，你拿个超大的伞往那一走。
0: 哎，这个哎，这可以做我们一个话题。不可触碰说，你们做的最后悔的是什么事儿啊？
1: 最后悔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儿啊？
0: 对，明天我们聊聊吧。
1: 啊、哦，行。
0: 因为我也背了两期这个话题，
1: 嗯，
0: 想聊聊自己的同桌，还有一个是聊什么来着？
1: 同桌，
0: 啊、还想聊聊自己的手机、
1: 哦，
0: 那就放在下周再聊吧。
1: 那可以，下周不是我们提供稿件了吗？
0: 一样的嘛，都可以聊嘛。
1: 最后悔的什么事情？
0: 嗯。流云静悬天际，风逆无踪。草木垂直，周遭空气 凝滞无半分清润，你是从哪儿抄的？
1: 这个就很闷，他就形容天气很闷，你看没？
0: 很难受、啊。
1: 嗯，说给敖总打电话问问他，可是喝多了，
0: 事儿给忘了。敖总不能喝多，敖总可能是有点口渴。你看过那个网上那个动图吗？是德国的一个动图。
1: 没有。
0: 爸爸爸爸爸爸，我好渴。儿子，你长点记性好不好？你是条鱼，你怎么可能渴了？
1: 我看过。
0: 这小鱼。哎呦，当时我逗死我了。我说这个真的是他只画了一个片面，然后、啊、对，一个脸部特写，后来说他放大了，他们俩在鱼缸里对话。
1: 胶粘蒜。
0: 蒜。
1: 那肯定蒜
0: 呢
1: 啊。你像啊。哎，这全是这个日轮如火当空照这个。
0: 哎，是不是最近比较火这个？
1: 可能啊，这梗啊，台风八我要马上到。
0: 嗯。
1: 师傅，前方是火焰山吗？
0: 嗯。
1: 啊，可别提八位了。
0: 哦，先无语了都。
1: 啊。
0: 热得给杀呀。
1: 他提热了，还是提热了？那、啊、别急，下周就凉快了。对，会有雨啊。
0: 嗯。
1: 真是。
0: 这个确实是他发了一个图片是吧？
1: 啊啊，就是八位，台风八位。
0: 哦，他发你笑土豆，你现在是在哪儿啊？怎么还有一个擎天柱啊？金箍棒啊，金箍噜棒。
1: 这是哪儿？
0: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哪座城市上面写着40多度
1: 的天啊！我热的光喝的。
0: 你是气的光喝了吧？
1: 啊、哦，它是一个温度计，你看没？
0: 对，
1: 火焰山景区的温度计，我没去过火焰山。哦，原来是这样的。
0: 嗯，
1: 全是猴子干的好事。
0: 对，那个擎天柱是吐鲁番啊。哦，懂了
1: 、哦、特热，你们不想哭吗？热的。
0: 对对，小布丁说热吗？一点都不热，天天想着明天还得上班，业绩还得完成，怎么样了？上半年存了多少钱？工资卡到账了没有？这个月的车贷房贷还了吗？心不就自然凉了吗？
1: 对呀、啊、
0: 那如果说他没这些呢？
1: 那就很爽了，
0: 没有车贷，没有房贷、嗯、啊，按月到卡的工资，有一个别说多一个小目标的存款，
1: 嗯，
0: 哎，这太爽了，这生活是吧、
1: 嗯？
0: 身体健康。我前两天有看到网上一个评论，
1: 就是淡淡的、顺顺的。
0: 嗯，平淡才是真。还有一个就是这样的，他、嗯、说现在让你负债是老天对你最宽容的仁慈，就这种，没让你身体不舒服
1: 哦。
0: 身体是本钱，知道吗？就有的时候确实是啊。

0: 都怪我教子无方，这道题都不会写啊！妈妈自罚三杯。
1: 对，
2: 这网上那个特火，现在
1: 我看那个了，拿瓶酒，我那看孩子写作业，
0: 在那儿，
1: 对，
2: 我的酒鬼老妈，还有拍那个视频，
1: 嗯，
2: 说家里呢，有只有五个荔枝了，我要分给姑娘四个，自己吃一个臭的，镜头一拉是个榴莲，闺女说那不是榴莲吗？闭嘴。是我只能吃臭的，好的要留给自己的孩子。真不容易，现在我们这代人当了父母之后啊，
1: 就很搞笑，就每天都有那种很癫的日常，是吧？
2: 对，这个生活是必须的，这样生活的这叫促进剂，这叫啊，好吧，
1: 好，好了，
2: 行吧，朋友们，这个上半段呢稍作休息啊，还有小土豆和阿佑的这个阿坤啊，
1: 待会儿再念啊。
2: 对，好，我们进段广告稍后回来啊，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啊。也再次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天气比较的热啊，大家在途经路口处的时候呢别着急啊，首先减速再通过啊，看一下路口的情况啊。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晚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哥，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嗯，当然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就可以进入到微信群，每天开心的聊起来啊。老规矩，
1: 看路况。
0: 好的，
1: 就现在路况太好了，就是一分钟就可以搞定，
0: 每天老顺畅了。
1: 对，首先关注一下我们市区魏武大道的通行状态，此时此刻是怎么样的呢？嗯，十分的畅通呢。
0: 哇哦，
1: 一直到魏武大道。

0: 与药都大道的交叉口，在药都大道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就是在我们的万福大市场的南门门前哈。目前呢车辆是有所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急不要急。然后继续向北呢就十分的畅通了。平行的建安大道呢今天也是很畅通的，一直到这个汤林路那边啊。建安大道与这个汤林路的交叉口，在汤林路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目前的车辆也是有所增加，那也还行，大家可以不要着急啊，缓慢通行。好，其他路段就十分的畅通了。
1: 哦，好的啊，来看一下西大道，从南端博菊路状态良好，南万达车不多，药都路比较的平稳，韶华路没有增加啊，到光明路一个绿灯啊，文帝路和立新路乃至这是大鱼手都是非常畅通的啊，您都可以放心选择啊。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博韶路稍有增加啊，学校正西门，博州学院正西门要格外注意一下。再往北来看的话，到养生大道状态良好，华府翡翠庄园依然是西门有些堵，由南向北方向少量排队。再往北来看的话，我们到柴胡路都是比较畅通的，药都路是比较平稳，韶华路、光明路、文帝路、立新路整体来说都是比较畅通啊，不必担心。小庄万达一个绿灯，夏侯小学分校曙光路上西向东有一些增加情况。今天进出城只在过河大桥上有一些排队，整体来说是非常平稳的，您不必担心啊。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来。
1: 这朋友问我们电台卖不卖
0: 啊？什么什么？
1: 你还卖？
0: 我听到了啥？
1: 我们是卖广告。
0: 说吧，你出多少钱？我们俩就在这当家做主了。
1: 对，你要出2000万，我都给你播完。真的，真行，真行。
0: 不回家了，好不好？今天不回家了。
1: 啊，
0: 出钱吧。
1: 对，好好的。
0: 为了我台的收入，我们俩就是甘愿在这熬夜做节目。
1: 拼了。听到了吗，领导？
0: 我们俩苦点累点不算什么。
1: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0: 埋头
1: 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啊。好吧，谢谢啊。
0: 来来来，继续看群里面，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不提热怎样来形容热啊。到哪儿了到哪儿了到哪儿了，
1: 这刚刚是到我来找一找
0: 入夏以来
1: 热嘛啊。对，他说他很坚强，闷闷哭闷，就那个闷闷哭。我不开空调，我嫌冷。吸烟，就吸烟，你这身体啊，确实又让人羡慕，又让人心疼。
0: 哎，其实这两天我觉得已经到达这个开空调的这个点了，就哪怕是老年人都已经把空调打开了。这两天太热了，我觉得。
1: 阿坤说这两天我感觉空调回了。
0: 我在冬天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哇，这空调太给力了，你知道吗？觉得好冷，然后冬天的时候觉得这空调怎么回事啊，还是地暖吧。
1: 哎，那个确实是，你这有个好方法，就是如果说下一次你我们就聊聊寒冷这回事啊。
0: 啊，
1: 下次如果说冬天你要觉得冷
0: 应该怎么办是吧，
1: 我觉得最直接一个方法就是泡脚。
0: 洗澡？我都是洗澡。
1: 洗澡还不行，泡脚。泡脚是从跟脚跟一直往上冲，
0: 啊，对，一直往上冲。
1: 它那个感觉你很奇妙，知道吗？它就从你的脚踝开始热，然后到膝盖，然后到你的腹部，然后再到你的这个肩膀，最后再顶到你的天灵盖。
0: 对对对，
1: 这个是非常奇妙的，
0: 就是全身给热腾起来了。
1: 对，它是慢慢的。
0: 小土豆说，因为天热啊。他说回答这个阿坤这个问题，西言说入夏以来瘦了8斤。
1: 哇，
0: 好羡慕啊。其实我夏天和冬天也就差1斤或2斤，每年都是这样的。
1: 哎，他这个不应该是夏天你越热越长肉吗？
0: 不是啊，你夏天热的时候你就吃的比较少，你冬天冷就每天晚上你都想出去吃，搞点肉啊火锅啊这一类的吃起来。
1: 你看吧，我这就是喝酒人那个好处。
0: 怎么了？
1: 就是春夏秋冬都能长肉，知道吗？就你比如说哈，首先一点，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要是夏天热就想喝点凉啤酒。
0: 我也会，就哪怕我酒量不行我也会。
1: 来，配的是什么呢？配的就是高能量的油炸的，
0: 对对对，
1: 小烧烤之类的。非常长肉。
0: 是的，
1: 是吧？冬天的时候如果非常冷该怎么办？得喝点白酒。 而且还得是高度的。
0: 秋天呢？
1: 这个时候配什么呢？这个时候就配一些这个，哎，你看吧，一些牛肉、羊肉、火锅之类的，一涮一大堆
0: 硬菜。
1: 对，什么骨头汤啊，类似的这些东西就进去了。那么秋天呢，你又说了，秋天应该喝什么呢？其实秋天基本上情况下，大家也就是喝啤酒的多一点
0: 啊，也会，因为秋天这个温度还行。
1: 对，然后说如果说进入深秋，就开始喝黄酒，
0: 嗯，
1: 又温补，又温补又好。
0: 春天呢？
1: 春天发嘛，发的时候就应该去喝点这个黄酒，类似这种情况，这比较的多。
0: 就有很多那种果酒，用果子酿的那种
1: 啊，对对对，
0: 就是这两年也挺火的，很受人欢迎啊。抖音上朋友说这个博视频怎么回事儿？博视频也是我们单位的，就是旗下一个视频。
1: 对，
0: 就是现在呢，主要是我们单位做这个大勺花影视。
1: 对
0: 啊，
1: 你听这名多带劲，大勺花。
0: 就是探店、拍段子，然后做团购，就是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啥的，然后就是比较癫的一些视频，比较疯的一些视频，
1: 就是比较开心的一些视频。
0: 对，
1: 那刘洋河给我发信息了。
0: 哟，
1: 是吧？
0: 友情发活动呢。
1: 穿过了几道。我因为当年唱《浏阳河》，被我们声乐老师胖揍了一顿。
0: 哦，我以为大夸，怒夸了一顿。
1: 不是，他说《浏阳河》它是一条河。
0: 嗯。
1: 你唱的它像个山峰一样，知道吗？
0: 哦，这么硬气是吧？
1: 不是硬气，就是转音嘛，来，
0: 哦，
1: 他那个转应该是很
0: 不柔和、不舒畅
1: 的
0: 那种，
1: 对，往那转，
0: 不舒缓，
1: 来，
0: 你直接硬转
1: 啊，对。后来我说我放弃这首歌，他说你真硬啊，那
0: 就每个人适合的歌不一样，
1: 对
0: 吧？
1: 咱就不适合唱歌，这是。哎，唱歌这你知道就是，哎，我说的这事儿的时候，突然想起来那年夏天。
0: 您夏天
1: 刚入校的时候，那是9月份，我们军训完之后在一起去唱歌，我第一次被音乐深深的震撼到了。你知道，因为我呢，那个我的专科学的是音乐嘛，我第一次听到全班在一起唱歌没有跑调的，
0: 因为全是这个专业的
1: 啊，没有跑调的。你知道没有跑调的人去唱歌，那个歌声要多好听吗？
0: 就很好听了。
1: 对，你从小到大，你知道吗？你从小到大就
0: 你在班级里面听的就是各种
1: 啊各种各样的声音，就很奇怪。还有那种大白嗓子特别多，
0: 对对对，
1: 而且大家都会用气发声。然后呢，就包括你们是组一个校级的什么合唱队
0: 啊，
1: 也有那么几个他是跑调了。
0: 其实校级合唱队大部分就是因为兴趣
1: 啊，
0: 对吧？你不可能说全是音乐专业的。
1: 对，然后他们在一起就是。合唱歌曲，我第一次听到老师说你们会唱什么什么歌吗？然后我给你们起个 key， 然后起个调，然后男生唱什么，女生唱什么，然后教室前面还有钢琴，
0: 说来就来了那种。
1: 对，说来就来，弹出来之后呢，就大家跟着唱，都不用去特殊的教你在哪儿在哪儿，
0: 不用排练。
1: 然后呢，就是弹完之后，女生部分弹完之后，老师给个转调，然后呢搞个和谐音，然后出来了，男生预备，然后
0: 好简单啊，就对你们来说手拿把掐的那种。
1: 对，那个感觉是真棒，就是他们那个声音，就是这样，老师，我今天我嗓子不舒服，
0: 但还是很好听。
1: 不是，就这样的，老师，我今天嗓子不舒服。老师说你什么？你嗓子不舒服？来给我唱个歌啊。好吧，我来给你唱一首，然后一唱那声音就特别浑厚，特别有力。你这叫嗓子不舒服，给我滚！特别气人。
0: 一般就是装男。
1: 对。
0: 啊，奔跑的蜗牛说，从小到大唱歌一直跑调，找不到调咋整？
1: 练呗。
0: 就都这么久了，就接受这个事情了。我已经接受这个事情了。
1: 就练，那全是靠练。音感的问题，就是五音不全呢，它是一种病。我在这说的很认真啊，
0: 就真的有那个，比如说那个明星，那个女生叫啥来着？
1: 孟子义。
0: 对，
1: 嗯，
0: 她就特别夸张，那个跑调。
1: 她认为她不跑调。
0: 对，她还很投入，每次唱的就特别投入，不知道自己跑调了。
1: 对，我最经典的和别人合唱，就那年春晚嘛。
0: 合唱什么歌？
1: 八个人没带住她，你能清晰的分辨出是孟子义的声音。
0: 对，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普通人跑调，就可能个别音调就是跑了，然后他是全程就不在这个调上，
1: 他的低了半个音，就是低半个音，知道？大家都知道，你比如说你和谐音程和不和谐音程， 这个和谐音程你唱出来它就比较顺，你不和谐音程它就比较刺一些。
0: 嗯，
1: 大小调和大调之分，你比如说你看咱中国的大调嘛，宫商角徵羽五大调，
0: 嗯，
1: 然后包括外国的一些这个进入到这音程之后有半音的吧，咪发和西哆，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你就听的时候你明显能感觉出来它就是不一样，
0: 就区别。
1: 对对对，而且呢你比如说我们拿最明显的例子来举，就是中国传统歌曲和日本的传统歌曲，
0: 嗯，
1: 明显就能听出来，就是那个音程的变化问题。
0: 如果能放两首就能听出来。
1: 对，我们大开大合嘛，然后日本的就它就是比较夹的那种感觉。
0: 哦，那肯定，那区别很大。
1: 半音嘛，
0: 嗯，
1: 当当，你搜一下，尤其是浏阳河这个就能听出来。你用手机搜一下浏阳河，然后呢就是中国大调和日本这个曲风对比。
0: 你怎么不搜？你直接在这个直播间还可以放一下。
1: 就是搜完之后用手机放嘛，因为这个我在这儿，我从哪儿搜啊？这是
0: 忘了。
1: 岁月静好说怎么购票？购什么票？曹操的票吗？
0: 你直接搜就可以有团购，从抖音上就可以直接搜了，有团购。
1: 对对对，这68是吧？
0: 嗯。浏阳河中国版和日本版是吧？
1: 嗯。
0: 给大家放一下。
1: 啊，这第二个。
0: 这个。
1: 啊，对对对对，你点开之后你会明显感。
2: 中国呢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所以我们通常喜欢用大调，比如说浏阳河这首歌，
1: 大调，
2: 对吧？这是浏阳河。那日本呢，国土面积小，人口拥挤，所以他们的音乐以小调居多，通常会把大二度换成小二度。
0: 小浏阳河怎么办？有一种诡异的那种调调出现了，你知道吗？
1: 他就是这个。
0: 哎，真的有人和我想的一样，什么阴阳怪气的调出来了。
1: 你知道，就是他这个音乐采取风格嘛，就是那个以前这个咱中华大地的，
0: 嗯，
1: 然后有的时候你还有一个传统乐器叫尺八，
0: 嗯，
1: 尺八的声音就是你们在那个音乐当中。就出去那个哨的音
0: 啊，
1: 就叫别人听的，就是大家印象当中啊，就是它属于是这个日本的民族乐器，其实不是，它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有一个人定调给尺八定调之后，然后就出现了这个尺八的声音，是唐朝的声音
0: 啊。
1: 那个
0: 其实我们就是，假如说对于我来说，我对音乐就不太懂，但你刚让我听这个浏阳河的时候，就明显能感觉到你刚刚说那个区别。
1: 对，
0: 嗯。
1: 还有一些民族音乐没上呢，民族音乐太棒了。
0: 哎，下次可以搞一个音乐专场，请位音乐老师来。
1: 可以啊，那太多了。那我们就，哎，请我辅导员算了。
0: 啊，可以啊。
1: 辅导员长得又帅。
0: 那可以啊。
1: 唱歌也好听。
0: 这一个帅就够了，唱歌好不好听就无所谓了。
1: 哪有教音乐老师长得丑的？你说这。
0: 来到哪儿了？
1: 到哪儿了？我能知道到哪儿了吗？
0: 来到群里面读完了吗？
1: 群里面差不多了，到最后了啊。
0: 嗯嗯。
1: 哦，这个阿坤说还好几老沟子晚上出来，要是中午出来，我抹点烟雾我直接吃。
0: 直接抗脚了。
1: 对，他也不傻。
0: 坚持俩月也差不多了。
1: 我曾经啊就是看到过，就是那个这个战俘的几老沟子退课。
0: 哦，你看到过？
1: 我是在那个五棵柳那儿。
0: 五棵柳是在哪儿？
1: 曹操公园。
0: 哦。
1: 啊，听着，你听没听出来这个音吗？当当当当。
0: 曹操公园那是五棵柳。
1: 对，那个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是我们唯一一次春游。
0: 哦，你小时候。
1: 小苗苗幼儿园组织的春游。
0: 哇，你们幼儿园好洋气啊！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去春游了。
1: 啊，那不是那小学叫育苗小学。
0: 哦哦哇，
1: 以前在105国道，现在还在那儿，然后呢就去曹操公园去春游，说我们中午我们要吃什么漂亮饭，就那个当时说吃汉堡类似的这些东西，后来我发现就是用白馒头加了一些这个
0: 鸡肋骨，
1: 不是白馒头里面加番茄加午餐肉，连鸡柳都没有，什么乱七八糟，
0: 其实也挺好吃的。
1: 然后喝的没办法了吧，喝的该怎么办呢？
0: 娃哈哈
1: 不是。
0: 健力宝
1: 不是，
0: 冰水糖的，糖味的。
1: 你知道那个大桶啊？
0: 我知道，然后一人一杯是吧？
1: 啊，对对对对对对，成军儿知道吗？成军儿、
0: 嗯，
1: 哇，当时老棒了。
0: 来看一下我们就是今天这个话题，网友们怎么说？
1: 嗯，好，可以，稍等啊，我给大家找一找。
0: 对，我们今天话题呢，再来说一下啊，别忘了，
1: 嗯，
0: 就是如何不说热来形容热。我记得前几年咱们小时候说，就有一个形容说，我和烤肉，就插了那个一盘儿、
1: 嗯、孜然，
0: 对，孜然和辣椒。
1: 对对对对。
0: 还有这两年比较流行的就那个。不要，就是本来我出门之前特别白，
1: 嗯、
0: 回家之后就出门在外面逛打了一圈，
1: 嗯、
0: 回家之后变成了娜塔莎，
1: 那黑黑的那个，
0: 嗯，对对对对，
1: 摔变
0: 黑乎乎的那个
1: 娜塔莎。哎，周语言纪世界说这是什么节目？这是悦动全程，
0: 是的，
1: 一档陪伴大家回家的节目。
0: 嗯，
1: 下午下班点啊。是自认为是脱口秀，yeah, 可以交流啊，好吧。热的手机充不进去电了，雪雪，你那名字一听就能给手机充进去电，
0: 都下雪了。
1: 对，哎，我记得我有一个同学
0: 叫雨雨，
1: 不是不是不是，叫什么？
0: 雨雨、洋洋、雪雪。
1: 哦，就姓薛
0: 啊、嗯，叫薛雪，
1: 叫婷婷。
0: 薛婷婷，
1: 对，
0: 雪婷婷
1: 啊，对啊，那我说你肯定是腊月声嘛，他说对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然后我说你肯定是冬天声啊，他、
0: 嗯、
1: 就我们俩就差，哎，我是哎是一个月还是两个月来着？
0: 有的时候名字里面直接体现了那个月份呀、
1: 嗯，
0: 还有天气，对吧？
1: 嗯
0: 嗯，这位朋友问说，这个健康证的这个办理时间为什么无法选择？那说明就其他时间已经被约满了。
1: 对。吴七九，我给你解答这个问题。
0: 你之前也办理过吧？
1: 我不是，我昨天才给我爸办的。
0: 哦，健康证。
1: 人家他有一些工作需求需要办这个啊。
0: 嗯。
1: 你预约的地点，你首先你要登录万事通。如果说你要是觉得这个万事通登录的时候有点这个麻烦，你直接用支付宝。
0: 哦，支付宝上也行。
1: 就是万事通，然后挂支付宝登录，登录之后直接搜索健康证办理。这个办理之后呢，会选择你在就近的医院是在哪儿。
0: 嗯。
1: 它有博桥城区有三个。
0: 哦，这样会更加方便是吧？
1: 对，这有那有三个，
0: 哦、
1: 你看你哪个最近，然后你开始预约。
0: 嗯，对，
1: 开始选择时间，它上面会选择有多少个人，然后可预约是多少个号。
0: 那你从支付宝看一下。
1: 对，它要是零，那就是没办法选择，你就再换一天。
0: 嗯，
1: 比如说后天、大后天这样换，然后看有预约的话你就预约。它每个时间段都有啊，好吧？时段选不了啊。时段肯定能选的，就是你点开，
0: 我能选
1: 它那个小的，就是那个你屏幕右下方那个小的，你点开之后，它就会让你选时段哪天、
0: 嗯、
1: 哪天的啊。今天要如果说选不了，就是明天，明天选不了、
0: 嗯、
1: 后天。
0: 对，
1: 对，它有的就预约完了，那要实在不行就下周，就只能这样。
0: 就有的时候约这个还约的挺满的，我发现啊。
1: 啊。
0: 然后群里面朋友说，这个理想说，陌生人不要怕，出去溜达一圈就成熟人了。在家抽烟没有打火机，把烟头放在炕上自己就着了。大中午的外面真的很热很热，发现这两天烫人。
1: 我今天出去一会儿，我从一栋楼走到另一栋楼，
0: 就身上在会散发热气，
1: 受不了、
0: 嗯、
1: 真的呼呼的开始啊，我就开始出汗了。
0: 嗯，
1: 我又就说，我说出汗了。老杨干什么？老杨这个时候给我发信息
0: 来，哎，邀您去来点呢，降降温。
1: 不行不行不行，这实在不行。
0: 降温降温。
1: 嗯，
0: 来看一下网友的说法。
1: 我做节目呢，啊，不要刺激人好不好？啊，真是。
0: 所以他也给了一个回复，你看他桌子上有小麦果汁，还有黄瓜，
1: 哦，
0: 就是降温的一种方法。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是的哈。不说热，用什么来静？证明不说热能感觉到热啊、
0: 嗯、来看一下啊，说刚出门两分钟，后背衣服直接贴身，浑身黏糊糊的，整个人都不透风。
1: 对，
0: 的确是这样。还有风扇吹出来的风都是暖的
1: 啊，
0: 对着吹不解暑，越吹还越烦躁。
1: 这我有经验
0: 啊，
1: 这相当有经验。
0: 你开着空调就是，然后再把风扇打开，不就是凉风了吗？
1: 哎，你看你都是过过好日子的人。 我曾经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啊，就是那个我住的那个地方呢，它没有那个空调
0: 啊。对，如果你单打开这个风扇，肯定是热风啊，就是因为太热了，你空气里面全是热的那种感觉。
1: 而且呢，我住的楼层比较高，
0: 嗯，
1: 所以说呢，那个时候呢，我那天睡觉的时候，就那天太热了嘛，
0: 嗯，
1: 我就把所有的窗户都打开，然后门也开着，过道里面是凉爽的
0: 哦，
1: 然后呢，外面吹过来的风是热的，那个它热乎乎的风吹了，它也怪凉快的。
0: 比没风强，就有风比没风强。
1: 对，真的是，我就坐在那个阳台上，因为那阳台上的
0: 坐
1: 着。
0: 我坐在阳台上。
1: 对，有点危险，知道吗？楼下的保安就看到了嘛。
0: 嗯。
1: 安保人员就告诉我说：“
0: 哎，太危险了，同志。”
1: 那几楼呢？那是谁呀？那是什么？我一听声音，我熟悉。我说：“是不是李叔？”
0: 嗯。
1: 哦，你呀，干嘛呢？想不开啊？我说不是，我说太热了。我说我这没空调。他说：“哎呦，你那没空调，我那儿有啊。”
0: 你去我那屋。
1: 对对，走走走，上门岗室。
0: 哎，咱们门岗这儿也挺凉快的。
1: 呀，能肯定凉快
0: 是吧？
1: 以前那就是配备有嘛，就是有的地区它没有，所以说就很难受。我有办法。
0: 下一个，往太阳底下一站，感觉空气都是烫的，
1: 嗯，
0: 就根本不敢长时间的露天待着。那一定是，我觉得每次回家之后，就是在遛完狗之后回家，我整个身体连头发丝儿都是烫的。然后我从旁边人一过，你知道吗？别人都觉得一股热风、
1: 热
0: 浪过来了，嗯，
1: 热辐射，看往外辐射了都。
0: 对，
1: 我有一种这样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我在热的情况下，我是呼吸不过来的，
0: 闷，
1: 不是闷，呼吸不过来
0: 啊、哦。我还好，
1: 就倒气儿倒不过来，就吸一口气是热的，
0: 就不畅通了。
1: 对，出口气也是热的、嗯，我有时候会被呛到，被热风呛到，什么感觉？
0: 嗯，
1: 就那个感觉就太难受了。
0: 那你因为你特别怕热，
1: 嗯。
0: 街角遇见你说那么烫，嗯，我给狗穿鞋了吗？
1: 哎，这还真是个问题，给他穿了吗？
0: 我真没想过，没穿。
1: 那能？
0: 但是狗也怕热，你知道吗？就是以前的时候，就是遛它，它从不想着回家。然后我发现这几天太热了，你知道吗？遛两圈，它就往家里面那个方向走。
1: 哎，说，哎，小狗今天好可爱啊，蹦蹦跳跳的，因为烫爪子。
0: 嗯，苏博万说：“嗨。”这好久没来了吧，咱们听众。
1: 这就刚给我发信息的那个。
0: 哦哦，这样的。
1: 这就是老杨。
0: 哦。
1: 烦人的。
0: 爱吃香菜说：“你坐在阳台上看风景，风景里的人在远处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却装饰了别人的梦。
1: 梦”
0: 他却吓坏了保安。给他买双鞋，他也烫。对，有道理。
1: 嗯。
0: 就我们家这个小狗吧，它的那个毛发特别长那种。你说穿鞋得买多大码的？
1: 你有的时候他买完之后，他就不爱这个了吧？
0: 对，
1: 就他不爱走路了。
0: 嗯，
1: 他那个
0: 不会走路了，
1: 脚垫上它是触感的嘛？
0: 下次可以试一试。
1: 尤其是猫，
0: 对对，猫是完全不会的。
1: 对对对对，它那甩特好玩啊！
0: 猫哪怕给它穿件衣服，它都不会走路了。有的时候，
1: 猫封印，猫怎么封印的？在它头上放个
0: 动跳起来啊，就不动了，就这样。
1: 对，在头上放个东西，
0: 对，
1: 重物就行了。
0: 然后后背给拎高，
1: 嗯、
0: 尾巴伸得老直了那种。
1: 那也说明要攻击你了。
0: 那、嗯、是害怕了也，害怕了。
1: 炸毛嘛，
0: 嗯，
1: 炸毛又会攻击。什么？你们知不知道亳州哪里能摸到趴掌？
0: 趴掌是啥？我只知道就是这两天大家都在摸那个吉拉狗。
1: 吉拉狗另一个叫法叫趴掌。
0: 哦。
1: 不知道。
0: 去乡下。
1: 找林子。找树林比较多、
0: 嗯、
1: 你听哪儿
0: 不都是去曹氏公园吗这两天
1: 曹氏公园人比趴趴着都多啊真是太吓人了真是哎呦喂
0: 哎有一个好的思路出来了赚钱的生意出来了你就养很多然后放在这个院子里面好今天可以进来十个人收门票
1: 往趴这吗
0: 嗯
1: 王英姐以前是不是去拍过一个、嗯、就是人就人
0: 去直播过
1: 哦抹趴这
0: 嗯
1: 人这直播在哪儿呢我觉得那个可行哎，但有人去吗？
0: 不知道呀、啊。你说这件事已经是两年前还是三年前了？
1: 对，孔条五里抹趴这这还行。现在人都是那条件不允许啊，这干啥呢？
0: 嗯，
1: 我觉得你要是觉得你热，有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多穿衣服。
0: 然后到屋里面脱掉是吗？
1: 不是，就真的是那种感觉，就是我你如果说你觉得热的话，你就把防晒穿好，然后呢，头上戴一个帽子，勒紧你的汗腺，你但凡出汗的地方，你就用块布给它遮着，你自然而然就不会觉得热了。
0: 那不会觉得很雾的慌吗？
1: 哎，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就全是闷的，全是汗啊。
1: 对，它出着汗，出着汗，出着汗，你就感觉身体里透了。
0: 啊，这样就凉快了。
1: 哎，对，这样就凉快了，很舒服。
0: 透心凉，
1: 真的很舒服。你的人体是会调节你身体的这个热量
0: 啊，自己调节。
1: 对，但是
0: 如果说这个时候，比如说你刚刚说那个中暑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呼吸不过来了，这个时候就千万不可行了。
1: 对，赶紧找凉快的地方。而且有很多朋友呢，他胆儿大
0: 啊，
1: 这么热的天户外活动，那个热射病非常吓人的，知道吗？
0: 中午的时候还是减少这个户外活动。
1: 对对对，
0: 在家里面多待一会儿再出去。
1: 嗯
0: 嗯，做好这个防晒，还有带着一些那个防暑降温的物资。
1: 对，博州交广提醒您。好吧，
0: 这几天天气热啊，大家还是注意就是防中暑吧。
1: 行，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明天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见。
1: 明天见。
3: 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爸爸，你一定能把结坏蛋赶快回家。爸爸，我希望我们家一家人团聚。
3: 这是缉毒民警李毅收到四岁的女儿发来的微信语音，可是李毅再也没有办法回复女儿的微信了。
5: 李毅在跟踪毒贩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当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起不来，你们就继续往前跟。
3: 毒品毁灭的不仅仅是吸毒者和贩毒者的家庭，甚至还有缉毒民警的家庭。远离毒品，别让团圆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4: 爸，再见。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大家聊一聊，你见过前车丢过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
4: 小雅说了，以前碰到主副驾驶一边一碗泡面带着汤往外扔。
3: 听众艾瑞说，我见过副驾驶往外扔猫。
4: 天
5: 哪！哎呦，现在人真奇葩呀！节目里啥人都有。哎呀，这昨晚买的西瓜都坏了，扔了吧。
3: 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呢？
6: 主持人，刚刚前车扔出来一个大西瓜，把我整个挡风玻璃都干碎了。现在怎么什么奇葩人都有啊？
7: 遵守交通文明，勿做抛物奇葩。
8: 要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要都时空。
9: 静安文化广场更名为印象韶华里，为啥要改名？改名后有哪些变化？
10: 增加了街头音乐文化展示区域等，然后提升街区开放性，弱化了商业的边界性，将街区从单一的消费场景升级为城市市民可休闲社交活动的城市会客厅。
9: 城区5处市政泳池开放，票价有哪些调整？时空为您打探。
11: 虽说散票价格上涨，但是场馆专门保留了会员卡的办理优惠活动，200元24。
9: 他是59个特殊家庭的移动教师，31年从教生涯就像一盏灯，照亮折翼天使的路。
12: 有人问我什么时候退休，我感觉只要特殊孩子们需要我，我就会一直就为他们服务。
9: 手抖不一定是帕金森，如何来辨别？只需一杯水。
13: 帕金森的典型症状呢是静止性增颤，一旦起身去拿水杯或者做一些动作的时候呢，抖动反而会明显的减轻甚至是消失。
9: 要的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要的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期静安文化广场更名为印象韶华里，备受大家关注。那为什么要改名？改名后又会带来哪些方面的改变？今天我们就请印象韶华里项目的负责人为大家来解读，他们将如何适配市民高品质多元化的休闲消费需求，深挖本土千年文脉与要都特色，来打造亳州全新的城市文化商业名片。
14: 亳州城市更新再起新篇，原静安文化广场正式更名为印象韶华里。项目呢是以千年亳州历史的底蕴为基底，以城市名片韶华为起蕴，跳出传统的商业固有模式，新增开放的休闲街区、街头音乐展演区，从买完就走到坐下来享受。品牌呢同步升级，康养文旅深度融合，让静安古韵邂逅新潮烟火，打造专属于亳州的全新文化商业新名片。
9: 作为承载亳州千年曹魏静安文脉与市民城市记忆的核心商圈，静安文化广场长期以来是城市商业与民生休闲的重要载体。随着亳州文旅康养产业蓬勃发展，传统单一的商业经营模式、固化的空间场景已无法满足群众沉浸式、体验式、多元化的消费休闲需求。
10: 打造一种全新的商业理念，同时对项目的一些硬件进行一些重新的一些构造与提升，然后打造了一些古风的光影装置、文化特色小品、韶华的 IP 打卡装置等，同时将我们亳州的在地文化，要都的中药文化进行一些具体。

0: 体化的呈现，让项目呈现出一种有药膳康养、精品茶饮、特色餐饮等丰富业态的内容。
1: 本次升级格外注重公共空间的公益属性与市民体验，摒弃传统商业封闭化、单一化的弊端，主打开放共享的街区理念，让商业空间服务于民，赋能城市生活。
0: 在场景提升上呢，我们同时升级了城市的休闲空间，秉持着把空间还给公众的设计理念，在全面整合优化空间的动线与景观格局的同时，提升了项目休闲的区域，增加了街头音乐文化展示区域等，然后提升街区开放性，弱化了商业的边界性，将街区从单一的消费场景升级为城市市民可休闲社交活动的城市会客厅，打造亳州城市的新名片。
1: 在空间改造的基础上，项目立足亳州康养文旅核心特色，深耕本土资源，推动文化商业旅游多元产业融合共生，打造区别于传统商圈的特色消费场景与休闲业态。
0: 在品牌提升方面呢，我们将深度融合亳州的文商旅相结合，有升级后的这个博品会的体验店，然后有特色的药膳体验中心，然后还有大健康的选品中心，包括一些智慧中医药产品诊疗中心等。同时呢，我们还有古井酒文化的体验特色新场景，就是深耕咱们亳州药都的康养文化核心优势，构建出属于亳州都市康养休闲的新街区。
1: 最近气温节节攀升，游泳成了市民避暑的首选。城区多家市政泳池已经对外开放，不过今年单次门票价格有变动。场馆负责人给大家讲清楚了调价原因和省钱福利，一起来看一看。今年开放前，工作人员对场馆进行了检修清洁，目前城区五处市政泳池已正常对外开放。
2: 前期我们主要对我们的公共区域、泳池的公共区域、更衣柜及泳池进行深度的消杀，设备及循环过滤系统进行保养维护，保证我们市民到我们游泳馆游玩的时候啊干净又卫生。
1: 今年单次泳票有所调整，单次散客票从10元调到15元，主要原因是受水费大幅上调的影响。
2: 虽说散票价格上涨，但是场馆专门保留了会员卡的办理优惠活动，200元24次，一家人均可以使用。办理会员卡每次游泳依旧为10元，最大程度为市民朋友们谋取优惠。除单次票外、会员卡外，场馆还有游泳培训可供选择。现在游泳池青少年培训班统一活动价定价为500元。
1: 另外，徐亚提醒，2022-2023年办理的次卡有效期截止到2026年8月底，请持卡的市民朋友们抓紧时间到店使用。目前对外开放的有五中游泳池、林溪湖游泳池、林芝公园游泳池、体育公园游泳池、文化公园游泳池5个游泳池，营业时间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8点。
3: 再次提醒市民，下水游玩记得佩戴泳帽，未成年人必须有家长全程陪同，合理安排出行时间，错峰游泳，安全清爽度过夏天。非物质文化遗产藏着市井烟火，也需要与时俱进，主动出新。在花溪楼景点内，面塑非遗传承人梁港子一边守好老手艺，一边大胆改良创新，让曾经小众易损坏的传统面塑走出困境，圈粉年轻人，让古老非遗真正活在当下。
1: 在亳州花溪楼景区的国艺面塑馆，梁港子常年伏案创作，五颜六色的面团在他手中几经揉搓捏塑，再经过细致修行刻画细节，普通面团很快化身形态各异、灵动传神的面塑作品，精湛的指尖技艺尽显民间匠心。
4: 我是土生土长的亳州人，受家人影响，打小就爱捏面人。以前传统面塑大多是西游记、华鸟，以前的面塑呢还容易开裂发霉。
1: 针对传统面塑保存周期短、易破损的短板，梁港子立足多年实操经验，潜心研究配方优化，反复调试原材料比例，破解老手艺的传承痛点。
4: 我就琢磨改良这个配方，加入这个糯米粉、蜂蜜还有甘油调比这个配比，现在的作品呢能长期保存。
1: 工艺的革新让传统面塑品质大幅提升，如今梁港子创作的面塑作品造型精致、细节细腻、神态逼真，生动还原人物风貌，全新的呈现效果也让过往游客耳目一新。
5: 今天看到这些捏面人儿，他们的面部表情呀，然后还是一些身体特征呀，都做得特别的逼真和细致，太佩服他们的十根手指头了。
6: 我以前也见过很多面试，没想到在这面试做的还可以做到那么精细精美，真的很逼真。
1: 手艺升级了，传承也要跟上时代。两港子不再局限闭门创作，依托花戏楼景区优势，开展现场展演、非遗研学，同时借助短视频平台线上授课，线上线下双向发力，让更多孩子和年轻人认识、喜欢上面塑这门非遗手艺。
4: 那个景区里面摆摊、研学、上课，通过线上短视频教学，不少的这个小孩还有年轻人都喜欢。我们就是想让大家知道，面塑不是老古董，它很贴近生活。孩子们喜欢，我就教；游客爱看，我就现场做，让老手艺有人看、有人学、有人传，这就是最实在的一个传承。
7: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国家医保局组织力量开展重要影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研究制定工作，秉持实用性、唯一性、可扩展性、通用性基本原则，形成重要影片追溯码编码要求，拟联合国家药监局印发《已实现重要影片一物一码全程可溯》，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欢迎公众围绕追溯码标码架构、标志形式、信息追溯要求等方面提出宝贵意见。电子邮箱 ybbm@nhsa.gov.cn，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小街甲二号，国家医疗保障局大数据中心编码标准处。7月17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启用一批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电子警察违法抓拍设备具体点位，亳州机场航站楼西侧路段违停抓拍设备具体点位：一、亳州机场航站楼01进口路段；二、亳州机场航站楼01进口路段外侧；三、亳州机场航站楼02出口路段；四、亳州机场航站楼东侧路段；五、亳州机场航站楼西侧路段。他是59个特殊家庭的移动教师，31年从教生涯就像一盏灯，照亮折翼天使的路。
1: 有人问我什么时候退休，我感觉只要特殊孩子们需要我，我就会一直去为他们服务。
0: 手抖不一定是帕金森，如何来辨别？只需一杯水。
2: 帕金森的典型症状呢是静止性增颤，一旦起身去拿水杯或者做一些动作的时候呢，抖动反而会明显的减轻甚至是消失。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0: 调度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他是老师，也是59个特殊家庭的移动教师，他是母亲，也是1000个折翼天使的全职妈妈。今天我们带大伙认识安徽省特级教师、国家特教园丁奖获得者、亳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尹俊，一起来感受他的感人故事。
5: 在安徽省亳州市，有一条他走了近10年的路，这条路他走坏了无数双鞋，磨破了无数本教案，也熬白了青丝。
1: 你想干嘛？
5: 他是老师，也是59个特殊家庭的移动教师，他是母亲，也是1000个折翼天使的全职妈妈，她叫尹俊。这一天，我们跟随尹老师一起踏上送教下乡的路途，车轮滚滚驶离繁华的市区，窗外的景象逐渐从高楼大厦变成了阡陌农田。尹俊告诉我们，这条送教的路他已经走了近10年。
1: 从2017年开始，俺进行摸底走访之后，我就是送教班的班主任。俺是每个周六周日，俺的老师就是分乡镇去到学校家里边去送教，给学校上家里边康复了、教育了，都这样的。
5: 尹老师告诉我们，有些孩子因为重度残疾或家庭原因没法到校，我们就送教上门。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学校将生源地划分为若干片区，每位老师定点负责几个家庭，无论酷暑严寒，老师们都会准时出现在学生家门口，或是授课，或是进行康复训练。
1: 画个树好不好？
6: 嗯，
1: 这是看俺手会写字了，俺手管拿笔了，管写字了，搁这嘞。
6: 一般一听我老师一来，我就上卫生间去洗脸、洗衣，给做这个灯笼。
7: 哦， 八几年了，从一开始这个来，这尹老师感到这个小孩来一次比一次强，啊，我们作为家庭人也感到非常高兴。
5: 送教是为了兜底，让尹俊更有成就感的是看着孩子们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李向峰是尹俊带的第一届学生，一名听障人士。当年尹俊发现这个孩子性格内向，却对线条和色彩异常敏感，于是他拉着他的手一笔一画地教他画画。如今李向峰不仅考上了大学，毕业后更是回到了母校，成为了一名特教老师。
8: 我是尹老师的学生，尹老师不仅是我的恩师，更是我的引路人，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我。毕业之后，我又成为尹老师的同事，和他一起从事特教工作，从一名特殊学生到一名特教老师。正是特殊教育让我成人成才，未来我也会把特殊教育当作我一生的事业，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孩子。
5: 为了让更多孩子不仅能上学还能生存，尹俊又跨界成了职教拓荒者。他自学烹饪，拜师学剪纸，硬是把一门非遗技艺变成了孩子们的铁饭碗，一周最多上22节课。在他手里，一张普通的红纸变成了国礼，一门手艺改变了无数家庭的命运。
1: 毕业之后呢，能够凭借着一技之长可以就业，然后有的学生凭借这个能够找到好的工作，现在月收入基本上能够达到4000-5000-6000的都有，还有的学生呢能够自己创业，然后自己开这个装裱店，自己开剪纸店，这些都是学生很好的就业之路。
5: 31年的从教生涯，尹俊把最好的青春献给了特殊教育事业，他就像一盏灯，不仅照亮了折翼天使的路，更温暖了整座城市。
1: 有人问我什么时候退休，我感觉只要特殊孩子们需要我，我就会一直就为他们服务，尽我所能的去帮助这些孩子们，看着这些孩子们能够凭借一技之长融入社会，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0: 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由于市场商户密集，货物存储量大，消防安全风险点多面广。近日，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专门针对市场里的工作人员和商户开展了消防安全培训，提高大家的消防安全意识。
9: 当天上午，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宣传人员走进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开展全方位消防安全培训。通过器材实操教学、微型消防站现场指导、室内专题授课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提升市场工作人员火灾防范、初期处置与应急自救能力，压实中药材交易场所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10: 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里面，中药材依然人流量密集，火灾风险较高。本次培训结合实操和理论授课，手把手教会了员工灭火技能，及时纠正微型消防站操作疏漏，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初期火灾处置能力，从源头降低了市场消防安全的隐患。
11: 本次消防培训让我们看清日常消防短板，后续我们会常态化组织员工实操演练，规范微型消防站出户装备佩戴，每日加大对市场内药材堆放、用火用电的隐患巡查力度，健全消防值守制度，全力守护市场消防安全底线。
9: 培训结束之后，消防宣传员又走进商户，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和检查，督促经营单位织密市场消防安全防护网。
10: 这是一个插板连接着另一个大插板，甚至连接3个插板，这样是不行的，它的承载能力都没有那么高，很容易发生电线短路。要一个插板走一个线，然后走过线以后进行窗口保护一下，
12: 再改进一下。
9: 下一步，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将持续针对中药材专业市场开展常态化消防宣传、隐患巡查与实操演练，督促经营单位落实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不少人一出现手抖就担心是帕金森，心里呢就会忍不住担心要不要尽快看医生，要不要吃药。
9: 医生提醒，其实手抖分三种，并不是都会危及健康。简单一杯水就能在家快速分辨是否患病帕金森。帕金森病又名震颤麻痹，是一种常见于中老年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临床上以静止性震颤、运动迟缓、低响指和姿势平衡障碍为主要特征。若不及时治疗，可能会让患者失去自理能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手抖并不代表着就是得了帕金森病，有一种很简单的办法可以快速分辨。
2: 在家里其实只要用一杯水就能够简单的分清核心区别。帕金森的典型症状呢是静止性增颤，双手安静的放在腿上，放松不动的时候呢，手就会出现搓丸样啊、数钱一样的抖动。一旦起身去拿水杯或者做一些动作的时候呢，抖动反而会明显的减轻甚至是消失。
9: 医生介绍，帕金森手抖主要是静止时抖动，活动后反而减轻，这是最关键的识别特征。
2: 就是伸手去拿水杯的时候，离杯子越近，抖动就会越剧烈，喝水呢也容易洒出水。但是呢，手放下来静止不动的时候，手抖呢就能够慢慢缓解了。它本身是不危及生命的，但是很多患者长期会混淆这两种病症，盲目的吃一些药物，导致了症状不能改善，同时呢也会增加药物的副作用，影响到患者的日常生活质量。
9: 这种做事才抖、静止不抖的属于良性震颤，并不危险。此外，还有一些生理性的手抖极易被误诊，导致乱用药伤身。
2: 比如说紧张啊、熬夜啊、劳累啊，或者喝了一些浓的茶或者咖啡，再一个就是低血糖之后，也会呢出现一些手抖。但是呢，这些呢休息之后慢慢放松，就是都能缓解的，这是不属于疾病的，它是不需要就医。但是如果手抖持续加重，静止不动的时候也抖，拿东西呢也严重的不稳，或者还伴有一些肢体的僵硬啊、走路变慢啊，这些就需要在第一时间到我们神经内科门诊来就诊，我们可以帮助你早筛查、早确诊，然后呢避免延误病情。
9: 今天上午，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上线正风航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消卡、套餐办理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一位市民咨询，孩子的电话手表安装了自己的副卡，孩子总是购买一些付费产品，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主卡控制副卡，或者说副卡在办理业务的时候能够通知到主卡呢？
13: 目前可能在技术上确实还实现不了主卡去控制副卡去订购一些增值业务的这样一个功能但是呢我们也提醒用户，就是尽可能的，然后就是叮嘱孩子，然后把一些不需要的业务尽可能的谨慎去订购暂时可能还需要人为去干预。
9: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电信的手提套餐合同不到期，为什么不能销户？
13: 销户啊，然后肯定是用户的自由选择嘛。然后如果说不到期的话，然后我们是有相应的违约金的。那如果说交纳违约金以后，其实是可以销户的。那具体用户如果说反映到不给销户，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吧。
9: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反映，自己的手机号因为打电话多而被停机，请问怎么回事？该如何解决？
14: 这样做呢，主要是为了防范目前这个日益猖獗的电信网络诈骗。不过呢，你也不要担心，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针对这种情况也有快速的一个伏击的方法也挺便捷的。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号码被停机的时候，你会收到一个短信，按照短信中的链接呢，逐步的操作即可完成伏击。或者呢，我们不会操作的话，可以带着户主本人带着身份证到我们的营业厅进行去办理，然后就可以进行一个复检。
9: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药都时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一个？
1: 我要，我要一个。
2: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2: 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存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园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4: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

0: 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欢迎大家就车险服务、车损险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副总经理周建。周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那么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的话，还有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2: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场外群众留言。有群众反映，业务员收取保费之后只投了交强险截留商业的保险费，发生交通事故无法理赔，给市民造成重大的损失。请问公司对基层业务员合规销售有哪些全流程的监管手段？出现此类的侵害群众利益事件，对消费者有没有先行的赔付的机制？后续如何从源头杜绝该类的乱象？好，这个问题哪位嘉宾可以来介绍一下？对于可能存在的这种情况的话啊，我们有请现任嘉宾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车险部主管王大鹏来做一个介绍。
3: 首先刚才这个网友留言说的这个问题是就是我们对自己的员工就是有明确的要求，就是要跟客户协商好投保的险种，然后这些一系列的问题。刚才他留言反馈的说是
0: 就比如说可能在投保的时候存在只，就比如说他交给这个业务员，这个投保商定好了以后，业务员只给他投保了这个交强险，其他的商业险种的话没有投保。
3: 就是我这边给大家解释一下啊，现在车险它是要建费出单，他交多少钱他都能看到，就这个车主他在做那个投保单签字的时候，就是他能投保了哪些险种，交了哪些保费，他都是能看到的，就是他刚才说的那种把保费给了业务员，这个问题在我们公司就是在现行的车险投保模式下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不可能有人代收保费，现在是你需要去线上，就是要么是去存款到我们，就是转账，就是单位户转账到我们公司的对公账户，然后个人户呢要需要识别我们公司的二维码去缴费，然后不存在这种替客户代收保费的这个行为，这种情况是很多年前都已经禁止了，就是他这个客户的这个问题发生，可能是他找了一些黑中介，然后侵害了他的这个权益，他应该找就是这种他的权益肯定是在理赔的时候，因为他没有投保嘛，没有走正规渠道，他这个权益是得不到保障的。
0: 好，您建议就是消费者在投保的时候有哪些注意呢？
3: 就是选择咱正规的渠道，比如说去我们门店啊，然后去咱现在就是合理的一些场所，像城管所有一个便民服务点，然后这些场所去投保，然后选择就不要相信那些什么可以另外缴费的时候要对这个投保单一定要核实确认，这种。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下方网友清欢度留言说，投保时健康告知都包括哪些？要是遗漏了或者是业务员没有说清楚，是否影响后续的理赔？您可以继续介绍啊，这个谁来介绍这个方面的问题？好，我们继续。
3: 这个我来说一下吧，因为这个刚才说的那个健康告知应该是指我们就是各非就是做的一个那个健康险的这个有一个健康问卷。就是他会收集一些个人的，就是我就是个人健康信息，然后对我们这个承保和理赔，就是接下来就会有一定的影响，需要满足条件的才能，就是才能进行投保。 就是如果说它不符合这个健康问卷而就是直接投保了，那这个就是在理赔的时候就会不一定能享受到这个正常理赔。
0: 哦，那如果说就比如讲是遗漏了，或者是业务员没有介绍清楚的话，它是否影响后续的理赔呢？这个责任划分在哪里呢？
3: 责任划分，
0: 他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继续有请下任嘉宾，我给您介绍一下您的职务啊，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理赔中心非车险分部的经理，李振东来做介绍。
1: 他这个其实是主要在做健康问卷的时候，会有一个如实告知。
0: 嗯，
1: 这个客户在投保的时候，他如果不如实告知的话，我们也不知道他，比如说有哪些既往病了。有哪些身体的问题，他要是隐瞒的话，对后期这个理赔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
0: 嗯，好，这一个是就是他本人隐瞒，那如果说是业务员没有介绍清楚或者是遗漏了，那这种情况下是该怎么办呢？
1: 如果说是因为没有介绍清楚，比如说他有哪一种疾病我们是不能承保，然后业务员也没有给他介绍到，也没有问询他有没有这个疾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已经形成正式的保单，那保险公司是需要赔付的。
0: 嗯，好的。
1: 嗯，
0: 那么您可以也就比如说投保的时候一些注意事项再做一次提醒。
1: 投保的时候一些注意事项主要就是身体的一些既往症、既往疾病。在做问卷调查的时候一定要如实告知，如果说这个隐瞒的话，对理赔这个到时候理赔不了，然后肯定会有影响的。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留言。有群众就有这样一个感受，说投保之后业务员频繁离职，造成大量的这个孤儿保单，当然是打引号的啊。那群众办理保单的时候有变更啊，包括续保理赔找不到对接人啊，售后断层问题突出。那么请问一下，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对于像这样的兜底服务体系的话，是如何考核兜底服务人员的工作质效呢？好，我们有请下任嘉宾王志管。
3: 首先这个刚才他说的业务员离职，这个是一个正常现象。然后但是作为我们就是一个就是对于我们公司来讲，他这个人员离职之后会有新的服务经理来接手他这部分业务。对他这个服对不会影响这个客户享受的这个服务。比如说像车险客户，然后他就是如果说用到服务的时候多半就是需要就是发生理赔了，或者说车辆发生过户变更之类的这个诉求。然后可以，如果我们这边有官方的那个95518这个电话，然后还有咱的人保财险公众号，这些都是可以做这个后续服务的，然后就是他也可以转办到这个新的服务经理上面来啊。
0: 好的，
3: 会有人给他对接啊。这两个是不会变的，这两个通道是不会变的。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号网友留言说，想问一下人保财险主要受理哪些险种啊？职能吧，这个问题啊，我们有请下任嘉宾葛振经理来做介绍。
4: 主要的话我们
0: 好，行，葛振经理您来介绍啊。
4: 我们这边的话主要是车险业务和非车险业务。非车险的话包括各非，就是个人的一些，像刚才一个观众朋友提到的一个健康险，包括我们的一个商团业务，就比如说对机构或者单位或者公司进行一个承保，包括一些什么雇主责任险啊、生产安全险之类的啊，这些险种。
0: 像对于这个特色的重养保险的话也是有的吗？
4: 对，是农险也有。
0: 农险也有。像农险的话，它对于这个面积有没有要求呢？
4: 农险的话这一块的话，
0: 好，我们有请下任嘉宾赵赛主办来做补充介绍。
5: 这个农险的话目前我们
0: 好，打断您一下，您可以把话筒拉得近一些。好，
5: 目前我们这个人保的话在做的农险只有国阳的特色的。如果说种植险的话，现在就是我们国阳做的。
0: 您讲的这个特色的话是哪些？
5: 就比如说一些猪牛羊鸡这种。 比如说一些运肥猪的养殖保险，
0: 嗯，
5: 或者一些那个。

0: 能繁母猪的，或者一种这种种鸡的，这种都是可以进行承保的。
1: 它这个投保的话是有要求吗？对于规模上？
0: 规模上没有要求。
1: 嗯，那投保之后，如果说发生了，
0: 就比如说我们一些大企业，对吧？比如说像贵阳的温室这种可以投保，但比如像我们这种农户呀，这种也是可以投保的。
1: 嗯，
0: 或者一些这个合作社，或者一些种植大养殖大户，都是可以进行投保的。
1: 嗯，那么如果说出现了受灾的一种情况的话，公司是怎么样协助他理赔呢？
0: 如果说要产生这种，就比如说这个农繁母猪产生这种瘟疫，或者产生这种这个死亡现象，就是我们会有专门的农协的理赔人员去现场进行查看，比如说去，比如说这个种植大户他的家，比如说这个猪，然后进行这个死亡了，我们会去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然后找这个农户去现场进行一个查看，对于这个的出现的这种事故进行调查。如果说处于正常理赔的话，我们可以进行理赔的。
1: 嗯，它整个的这个过程的话，大概多久呢？它有没有一个工作的时间的要求？还是根据不同的情况，然后不同对待呢？
0: 理赔时间的话，我们要根据具体的业务不同，理赔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正常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就是在24小时之内，会进行一个现场查看。
1: 嗯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您有问题的话此刻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那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上线单位是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如果说您要咨询不属于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相关方面的问题，您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也就是8:20结束之后拨打550-1234。就像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丹丹您讲的这个独生子女的补办问题哈，您可以结束之后打电话，我们可以帮您进行转办啊。
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反映的问题哈，来关注一下新能源汽车，这个车主留言说，当前新能源汽车的保费普遍呢是高于同价位的这个燃油车，难以理解，想问一下新能源车险的保费定价的官方的核算标准是什么？像车辆的电池、电机，包括电控的三电系统的损坏的承保赔付规则是什么？如果说电池自燃损耗不在赔付范围内的依据的话，又是什么呢？这一系列的问题的话，我们有请下任嘉宾王主管来做介绍。
3: 首先他说一下啊，
1: 您介绍
3: 啊。首先这个网友反馈的说是新能源车保费贵的问题，这个它的核心就是它现在对于它的维修成本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高的，赔付成本高。就是说作为一个商就是我们也是一个企业嘛，对吧？然后它的这个结果就是，就是承保的那个赔付要与风险要相匹配，就是我们承保的这个成本，还有它这个面临的风险要相匹配。就是咱这个新能源车它保费贵的原因，就是它首先它这个维修成本高，什么现在咱的说新技术，什么一体化压铸的技术，还有咱那个一些科技含量在咱那个车上应用的都比较多，所以它这个维修成本要高于咱这个传统车。
1: 也就是说它的第一方面是维修成本要高一点。那这样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有请您做继续介绍好不好？
4: 他转了一万多的。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啊，你好。
1: 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您来说。
4: 我想咨询一下，现在是这个玉米可以保险。
1: 玉米有没有保险是吧？
4: 啊。
1: 好，我们有请赵主管。
0: 这位听众您好，这个玉米保险的话，目前是国研在进行保的，玉米、小麦、大豆的话，全市都是在国研保险上保自保。
4: 其实太少了。
0: 但我们也可以保一些，就是商业的，但是商业的话，目前我们做的是比较少的。

0: 商业的这个不是针对那个包邮大户吗？像我们农户30亩、20亩的，也那个的呀。
1: 对，你们可以以那个经济合作社的名义进行投保。
0: 没有经济合作社呀。
2: 如果说他以经济合作社的名义投保的话，他是不是要有一些资质啊，或者是公司的营业执照之类的？
1: 对，相当于一个民间组织嘛。
2: 哦，那他前期的话，先需要去办理这些。
1: 对。
2: 除此之外的话，就像他散户的话，就是玉米投保，目前公司没有这样的业务，
1: 哎、
2: 是吗？
1: 目前没有。
2: 这公司目前没有，主要是在国有农业保险。您是想投保是吧？
0: 对，想投保，这个太少了。
2: 嗯，
0: 最高可以投到300吧，300到时候要是风调雨顺的话，就赔了400多；要是倒伏了吧，也是400-500吧，没啥意思。
2: 您是在国原农业保险也已经投过了是吧？
0: 啊，以前投过了。
2: 投过了，就是想问一下，就是人保财险有没有商业险，是不是？
0: 啊，有没有高一点的？
2: 高一点的啊，目前来讲的话，好像业务方面没有。
0: 他赔的这个险，说句实话都不够化肥跟那个种子钱。
2: 因为国家农业保险受理的这应该是保障性的基础保障性的吧，应该是啊，它不是商业。您是想投商业的话，那我们有请赵主办来给您做一个详细的沟通，看公司以后打不打算在这方面开展业务。
1: 对，可以这个有产值保险，产值保险呢就是根据你的投入的这种这个，首先第一是投入的这种种子的，对吧？包括化肥，就是产值保险。这种的话，首先它保费比较高，然后根据你的这个输入的成本，比如说你要求一亩地达到1000块钱的，1000到2000块钱，但是实际上你输的只有500块钱，都是会根据你的产值来进行理赔。
0: 那这个要是，比方说一亩地要是1000块钱的话，这个要不需要办那个农业合作社，还有那个证件什么的？
1: 这种的话，到时候如果说具体你要需要投保的话，我们可以先进行线下去联系你，然后根据你的资质，然后再看一下你具体的有多少的这个承保的标的，然后这个具体的这个保费测算的话，也需要几个线下进行去测算一下。
0: 嗯，这样测算的话，大概一亩地是多少钱吧？
2: 就是按照您说的这种方式啊，就比如说成立规模的一种形式来投保的话，符合公司里面的投保的商业的要求之后。有没有一定的赔付标准？
1: 这个要根据一个保额进行现场一个测算一下。
2: 大概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您了解实际的赔付的情况，实力有没有可以给他案例？
1: 目前我们还没有做过这种产值保险。在我们博州市都没有做过。
2: 那
1: 它是一个新兴的险种，但是没有做过。
2: 线下之后我们再跟他进行沟通，直到他
1: 联系方式。
2: 行不行，这位听众？
0: 好。
2: 好嘞，后续。有什么问题可以详细的沟通啊。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啊。那行，我们继续有请王主管来做补充介绍啊。
3: 刚才说的第一个是它的维修成本高，第二个呢它的就是年轻车主较多，然后车辆的那个性质跟就是什么加速快啊之类的，然后出险率就会也要比咱那个传统车要高。所以说它的整体来说，它的这个赔付风险对于保险公司来讲它是要高于传统车的。然后这是一个就是这个保费贵，就是因为它的赔付高啊。对，我作为企业来讲，我们不可能会把业务往外边推，但是也不能就是亏本去做这些买卖。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司法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参与节目。那场外您可以拨打551234，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0: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的啊，非常感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或2628158这两个 QQ 群。进行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
1: 是的，
0: 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感谢大家啊！
1: 那首先第一时间打开我们的群聊。
0: 对。
1: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和天气有关，就是最近几天特别的热，
0: 老热了。
1: 然后我们每天特别痛苦，就是每天还要遛狗，就是高温天气下，然后我还要穿着就是全身防护着，然后牵着我们家小狗出去遛。
0: 您是对狗毛过敏吗？
1: 不是呀，就是防护着，是因为太晒了呀，太热了。你以为我防护什么？我穿防晒衣。
0: 我以为你要抓嘴后，哎呀，这
1: 没有穿防晒衣，然后出去遛狗，当时觉得快疯了，这和养个孩子有什么区别？
0: 孩子这么热的天他都不出去。
1: 对，我听好多人说，就是比如说小孩闹困的时候，就是要出去溜达，是吧？
0: 是这样的，就是他不是那个，他犯困的时候你出去溜达，不是因为他要想出去，
1: 那是因为什么？
0: 而是因为他认怀。他已经熟悉了怀里的那个感觉。你就算是抱着他在自己客厅里走一走也是同样的道理。有的是属于什么情况下呢？有的是不能看见天花板。
1: 这样的。
0: 对，有的小朋友看见天花板呢，他就觉得压抑，
1: 就只能去户外。
0: 对，
1: 那个环境下才能睡着。
0: 你说这让我想起来了，我有一个这个
1: 有一个朋友的小孩。
0: 不，一个小侄子。
1: 小侄子
0: 他就是不能在这个，比如说想睡觉的时候，或者说不能在庭院里面。
1: 为啥？
0: 出去得上街。
1: 为什么？
0: 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得上街。他只要到街上，他就不哭。
1: 对，为啥呢？就可能这种小孩就天生爱热闹。
0: 对，他习惯了那种感觉。
1: 对，
0: 他
1: 闹哄哄的感觉。
0: 他只要一闹，你带着他出门，
1: 就没事了。
0: 到院子里都行。
1: 嗯，
0: 有一次很经典嘛，他闹完之后，那是个下雨天。下着瓢泼
1: 大雨。
0: 对，然后出门的时候呢，瓢泼大盆的时候就打了一把黑伞，
1: 然后呢
0: 出门，然后一手夹着伞，一手夹着孩子在那儿，
1: 就那儿得出去，
0: 就那就得出去。
1: 我天
0: 哪，出去就好。
1: 我还听过一个小孩，他就是爱坐那个电动车，要在电动车上坐着才能睡着。
0: 电动车，
1: 对，
0: 那种感觉。
1: 是的，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不说热字
0: 来形
1: 容很
0: 热。对，
1: 先看抖音上的朋友吧。爱吃香菜说，心静自然凉，离我太远。心静自然凉，离我太远了，要不你们也凉快。就我们心太远了。
0: 向往有眺望远方。这个再怎么说不是心静自然凉吗？是吧。
1: 然后他改了呀，改成梗了什么？心静了，自然就凉了。你离我太远了。
0: 我离你越远，你不越凉吗？对吧？怎么能热？
1: 对呀、啊。娟姐说你好。
0: 你好，你好啊。
1: 你也好。
0: 来讲咩啊？
1: 来看群里面的朋友们怎么说啊？就是不说热字来形容很热。
0: 看这个，
1: 怎么了？
0: 这个
1: 汗
0: 珠
1: 子
0: 掉
1: 地上
0: 翻摔八瓣，
1: 得让说摔八瓣。
0: 你说的是亳州话啊？
1: 对啊，你要是摔八瓣吧，就感觉不到这个汗珠有多大，你知道吗？你要是说摔八瓣。
0: 对，哎，他这个是不是有首歌里面就会出这个啊？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儿，
1: 你自编的吧？
0: 不是，
1: 有点像昨天我发给你那个河南那个胡辣汤那个。
0: 对，我从
1: 河南来，
0: 带着
1: 胡辣
0: 汤。
1: 美女，
0: 那确实是啊。我还这两。

0: 两天真是还看了一次，还看了一次，就是这个河南的早餐美食文化，真的非常对我们俩的口。
1: 对对对，而且就是它胡辣汤是有，你之前看了没有？就是有四家店嘛，而且四种类型的胡辣汤不一样。你
0: 逍
1: 看
0: 遥
1: 过那
0: 镇
1: 个吗？
0: 的，
1: 对对对对对，是
0: 逍遥
1: 的。
0: 镇胡辣汤，
1: 你
0: 还
1: 先
0: 有什
1: 说
0: 么？
1: 着啊。
0: 还有比较多的啊。还有很多这个特别明显的，然后呢，这个河南的美食早餐呢，这个油旋，这个我在亳州其实没咋吃过，它有很多的这个饮食和咱是同样的，就是它那个蘸粉的那个油炸馍，
1: 对，
0: 但
1: 挺
0: 是
1: 像的。
0: 对，不是油旋是油旋，就这么大一点的泡胡辣汤里面喝
1: 对
0: 嘛，
1: 啊，有点像油条和那个结合。
0: 对，油旋是做成的那个小炸饼嘛。然后呢，河南呢有一款呢，就是这个叫做那个炸油条，但是咱这儿呢就叫做油炸馍，然后里面含鸡蛋那个，那就是做法完全一样，就是完全一样，就是叫法不一样。听到很多啊。
1: 就是如果研究起来，就是胡辣汤呀，还有刚刚你说这个主食，都有很多相像的地方。
0: 对对对对，
1: 以前亳州有一家方中山，现在不是还干着吗？
0: 怎么
1: 在
0: 干
1: 文
0: 着
1: 化
0: 了？
1: 小区那边，对吧？
0: 对对对，哎，
1: 还不是
0: 不，
1: 文化小区，菊花
0: 圆儿，
1: 园儿。
0: 差点说过家了都。
1: 对，还有网友问啊，说这个台风对咱们这边有影响吗？就是咱们亳州它是处于皖北的内陆，不会直面这个台风中心，所以不会出现，比如说像沿海那边十级以上那种毁灭性的大风，我们在抖音上刷到的那种。
0: 对，比较
1: 对，它只会有那个北上台风的残余水汽，然后呢可能会带来这个暴雨呀，或者说是雷暴大风，而且是短时强对流这样的比较有可能发生。
0: 对，这就相当于天气会
1: 也
0: 出
1: 就
0: 现
1: 是说，在7月12号到14号那几天可能会有，其他就还好。到时候我们就是如果有的话，如果有影响的话，一定会发出来的，提前给大家来预知一下啊，做好准备。
0: 这个确实是，
1: 也就是会有雨，就是全市应该是中到大雨，然后北部或东部，然后有暴雨或者大暴雨，风力还就是4级，阵风会8到10级。对，还是注意一下吧。
0: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强对流天气呢，大家多多注意一下。而且呢，最近这几天的这个，大家明显可以感觉到天空静了很多啊，
1: 对，有
0: 干净了
1: 点
0: 很
1: 有，
0: 多。
1: 对对对，而且离自己特别近那种。
0: 对对，好好看哈，
1: 感觉到云南了。
0: 哇哦！哎，这个我找到了，这刚刚咱说那个这个叫
1: 哎，
0: 什
1: 真
0: 么？
1: 有这首歌。
0: 我得找到那个。
1: 这是什么歌？
2: 喂。大方啊，找我啥事儿啊？
3: 你这彩铃咋这好听呢？给我一下一位。
0: 这是当年出这首歌吧？
1: 这得
0: 这有
1: 多
0: 点，
1: 久了？
0: 这个
1: 当时还流行彩铃的时候。

0: 哎，好好好，这差不多就得了。我真是，就突然朋友给我发过来这个，他说有有有有有，
1: 还真有。
0: 您们是金牛啊，这是老牛了啊。
1: 按时行赛问我们说，咱们单位开空调了没有？
0: 开
1: 了，
0: 刚关。
1: 但是我们这两天就是我们化妆间的那个空调坏了，正在维修。然后那个口播服全是西服面料，
0: 我知道。
1: 然后我就在那儿坐着，结果整个人快晕了，你知道吗？然后录口播的时候，他们说你今天怎么了？我说啊，然后本来就在那边，就是演播室里，你坐那个演播台前面有个话筒，结果你知道我干嘛吗？我从那个就是后面那个控制台那边，我拿了一个小蜜蜂进去，我说把小蜜蜂弄在身上。
0: 晕了，这属于是。
1: 然后那个刘老师，刘洪斌老师拍口播嘛，他就说谁拿这个小蜜蜂进这个房间里面了？
0: 你说我大老李的拿的。
1: 对，他说不卡粉嘛，应该拍不到那么细。
0: 不是这个，咱台主播主持人呢，基本上化妆都是淡妆，没有什么特别重的妆。
1: 啊，挺重的。
0: 亭亭玉立啊，就是这个。
1: 不重嘛，就是每天我来上节目之前都已经擦掉了。很多，
0: 你那个是重装
1: 啊，
0: 但是我见你平常的话，我觉得
1: 平时就不会。
0: 对，我对你的评价就是平常我真的没见过你就是浓妆艳抹是长什么样。
1: 不会啊，就是有些人就是化妆有效化妆，然后我是属于那种无效化妆，就是手残党的那种。
0: 对于一个男生来说的话，他只要画了眼线，就这个人就化妆了。

0: 啊，对对对对对，不是眼线，是口红。
1: 涂了口红，画了眼线，这个人就哎，画了眼线叫重妆。
0: 对对对，哇，他画的妆好浓啊！
1: 哎，对对对对对对，你看浓妆我都不会说，都会说重妆。
0: 就前两年的时候，就是前几年的时候，那口红特别流行那种大红唇，你还记得吧？
1: 哦，对对对，
0: 就是几年前了，现在都流行那种比较浅的裸色了。
1: 烈焰红唇，
0: 对，但我现在看了以前那个拍的那个照片，我觉得特别吓人，像喝了血一样。
1: 这个有一些这个欧美风的流行，我记得
0: 啊，是的，
1: 咱这有个化妆品，
0: 嗯，
1: 就是四川产的一个化妆品，
0: 嗯，
1: 它就是通过蜡然后封唇，
0: 哦，
1: 就给你蜡的让你肿起来，
0: 对，
1: 然后在欧美非常流行，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有一个。干这个境外电商的一个朋友
0: 哦，所以就是很受欢迎，
1: 相当受欢迎，
0: 哇，找到了新的思路。
1: 而且特别奇葩的是那个还有一些地区的这个女士，
0: 嗯，
1: 在分娩的时候，就比如说这个怀孕的这个孕妈妈们，
0: 嗯，
1: 会买那个梳子，就在梳头的那个木梳，
0: 买那个干嘛呢？
1: 钻，用手钻着，
0: 那个不会扎手吗？
1: 对对对，他就说那个非常解压，而且呢就会分散你的注意力。说中国产的最好，就是还不一断，也不扎手，
0: 有很多那种好的木头的那种，
1: 对对对，然后就买回去就木梳。
0: 我最近爱了一个东西，我给你看一下啊。
1: 对，你先看，我先看这个瑞文啊。
0: 嗯。
1: 你打上单的吗？瑞文说这个台风应该吹不到咱亳州吧？吹不到啊。
0: 吹不到，就是会有那个
1: 强对流天气啊。
0: 对，会有大雨暴雨，就是这种，
1: 嗯，
0: 就是捏捏捏的这种解压的神器。就是一捏，
1: 它会变形吗？
0: 会变形，会变形。我买了这个，就这种。
1: 你买它干什么？这是。
0: 特别爽，就解压。
1: 有多大压力？这和我们钓鱼人玩的面团差不多。
0: 有点像。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你拿在手里别再转。
1: 在手里团那个团饵，团就是搓饵，搓完之后说上钩然后钓鱼。
0: 嗯，是的。
1: 现在再扣一个，然后大拇指一个，中指一个，然后小指一个。Jack， 刚刚呢，我被五个人群殴了。我一直看 Jack 直播，我给他们说，现在我有事儿，不跟你们打了。
0: 小蚂蚁突突突，小突突。
1: 你和谁呀？
0: 不知道说啥呢。哦，他，你看他那个主页里面，
1: 嗯，
0: 这是什么品种的德牧？
1: 德牧，那个是德牧，
0: 就很帅啊。
1: 嗯，谁？小蚂蚁吗？
0: 啊，全是德牧。
1: 嗯。
0: 真的很帅，这种狗对吧？但我害怕。
1: 你不爱养小动物啊？
0: 我爱想养小动物呀，这个不算小小动物了呀。
1: 小，
0: 嗯，
1: 这能多大？这最多长到2米吗？
0: 嗯。会有人工降雨吗？不需要人工降雨。
1: 对对。
0: 就有雨。
1: 对，这前两天刚下过。
0: 对。
1: 而且呢，最近这强对流天气的话，可能会迎来一部分的雨季。你关注天气预报吧。
0: 嗯，对，我看一下天气预报，我给大家看一下吧，好不好？
1: 嗯，
0: 好吧。
1: 哎，浙江菜说那叫篦子，和以前的锁子不一样。
0: 篦子是啥？
1: 不是你说的是那个梳子吗？就梳子叫篦子，那个是细密的。
0: 那个篦子不是弄狮子的那个吗？
1: 对，哎，叫细木梳子。
0: 嗯，
1: 就是篦头上的狮子。
0: 我自曝一下吧，我头上有过。
1: 啊
0: 在我就特别特别小的时候，然后当时我妈把我送到就是我奶奶家嘛，
1: 哦，
0: 然后在那待了一个月，
1: 哦，
0: 回来，然后就突然间发现就去接我了，然后接我回来之后呢，就发现我头上有不对劲的东西。
1: 你痒是吗？
0: 我不知道呀，我也不知道痒，当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痒啊。
1: 哦，那以前就是咱这居住环境稍微有点潮湿，就会有点这个。
0: 嗯，就我也不懂，一定是当时家里面养了那个几条大狗。
1: 那叫跳蚤。
0: 啊，对，哦，那是跳蚤。
1: 那个不是狮子，狮子是因为极度不干净才会长这个东西。
0: 嗯，
1: 我听说几个情况，一在这个粮食垛里玩容易长这个。
0: 嗯，
1: 就是你这个反正就是头发已经染上那个谷物东西了，
0: 嗯，
1: 之后你不及时清理，因为以前洗头也比较麻烦。第二就是淋那个雨
0: 啊，淋雨，
1: 淋雨也会，
0: 就雨水可脏了，
1: 对，
0: 就只要淋雨一定要洗头发。
1: 对，还有第三个就是说，就是在这个雨也是同样是雨水，但是瓦片滴下来的雨水不行，这两个都会疯狂的长，而且长得比较明显。
0: 嗯。嗯，
1: 小时候我听别人这么说的哈，我不知道你们家穿的是哪个版本，但我们家是这个版本。
0: 说以前秃子都有，

0: 秃子都有，那是说明秃子不爱洗头。那叫秃子头上长虱子，那就是明显可见的。这是句俏皮话，秃子哪有？秃子除非是什么情况，就是他那个头上有那个夹。
1: 哦，秃子其实也应该洗头。
0: 对，
1: 没洗头，然后那个结痂了那种感觉，
0: 对，皮肤不好啊。
1: 前两天有我朋友跟我分享一件事情，就是他不是就是感觉头发老是油嘛，
0: 嗯，
1: 然后每天都要洗头，女生，他就是在单位里面吐槽说，哎呀，这好烦呀，每天都要洗头，为什么头这么油啊？然后旁边有个同事啊，就是说，他经常戴着帽子，然后呢，当时我这个朋友也没注意。他说你应该换个洗发水，就是比如说以前那种老式的那种古方的洗发水，
0: 叫
1: 对
0: 皂，
1: 对，然后说不定那个就能改善你这个头皮油的情况。然后呢他就上网搜了好多种品牌，他就一直问这个人到底是哪一种品牌呀，
0: 嗯，
1: 然后那个人没说，一会儿又问一下，你刚刚说那个洗发水到底是什么品牌呀，我也想用，
0: 嗯，
1: 然后一会儿又问他，就连问了好几遍，那个人说把帽子一去，我没有头发呀。
0: 假发看不出来吗？
1: 没有，他没有假发，是戴着棒球帽，他给忘了他没有头发的事情。
0: 哎呦，你这事儿就突然想起来了啊，就是这个大家呢现在有一个习惯啊。
1: 什么习惯？
0: 就是我有一个习惯，我洗头啊我不会用太多的洗头膏
1: 啊。为什么？
0: 我会用清水尽量把它冲一段时间之后，然后用一
1: 点，冲透了，
0: 对，然后冲透了，感觉那个头发上的油分呢去掉了很多，然后又再用洗头膏再洗一下，然后再冲。而且基本上情况下呢，就是我洗头的方面就是用的量很少，就一泵，最多一泵就行了。
1: 一泵就是
0: 一下，就一下很小，但手心就那一块。
1: 因为你头发每天都洗。
0: 对，每天都洗，然后就因为我上面没有发胶，其实我洗头发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发胶的问题。
1: 但是你发胶就是女生经常，也就是咱们单位就是出口播嘛，然后回家之后洗头的时候，就是那个发胶可能不好打理，就是先用那个护发素给它软化一下，
0: 用热水就行。
1: 哦，热水就行。
0: 哦，热水直接
1: 先用护发素给软化一下。
0: 我每次都是热水直接冲。
1: 哦，
0: 热水冲完之后呢，那个发胶自然它就卸了。
1: 哎，挺好的。如果你经常洗头，
0: 哇，因为天天洗，
1: 我不爱洗头。
0: 一天三次，我天哪！
1: 一天三次哦，打完就是起来的时候洗，打球的时候洗，
0: 回家洗，
1: 然后晚上回家还要洗，那你头发还这么多，所以这个洗头的次数压根儿就不会影响发量。
0: 不是，洗头你不能硬拽，知道吗？
1: 你要揉一揉就行了。
0: 就像我洗头发就是基本上这种情况，就是我跟你说的，就是洗头膏用的非常少，尽量用冲水把、
1: 哦、
0: 清水把它冲，
1: 就不会影响。那你会掉发吗？
0: 会啊，肯定会掉发。
1: 哦，你也会掉头发。
0: 那也是个人，
1: 就是你感觉你掉发应该会少一些。
0: 哦，对，
1: 对吧？
0: 少一些，
1: 不像女生就是洗澡的时候会，看啊，洗头的时候掉，护发素的时候掉，然后吹头发的时候掉，梳头的时候掉，第二天早上还要掉。
0: 那就是有的是断发，有的是掉发。
1: 经常是就直接断发。
0: 对，你应该是断发，你要是掉发，按这个程度来说的话，你应该是个秃子，知道吗？
1: 就比如因为啥？比如说我们头发是这样的，然后上镜的时候它会这样沿着这个头发这样往后面捋，
0: 哦，让它蓬松起来。
1: 所以头发上全是断发，容易吗？你说赚这180块钱容易吗？
0: 你搞一个假发呀？
1: 搞了呀，我搞好多个假发了。最后就是浪费钱，你知道吗？就不行，上镜完之后就特别感觉特别硬僵硬，不是
0: 假模假式的，是吧？
1: 奇怪啊。
0: 嗯，
1: 啊，刚刚看天气呢，我没说。
0: 哎，这香菜说这个洗洁精白醋洗头去油，哼，
1: 我不敢用洗洁精上头。
0: 我唯一一次用洗洁精是因为我要上那个公开课，就是上大课
1: 啊，
0: 然后那天前天晚上呢，因为办活动办得非常晚，办到11点多，在学校里的时候，我的洗头膏上刚刚用完了，而且呢我还不住那个就是宿舍，知道吗？
1: 你就没办法了，逼着自己用的。
0: 对，实在没办法了，我看我洗袜子的那个洗洁精我用了一些。
1: 你用洗洁精洗袜子
0: 啊？洗袜子，然后呢用洗衣粉洗洁精，然后放在一起洗袜子
1: 啊？
0: 完了，他
1: 哦，去油，男生比较出油。
0: 不是，我都是这么搞，然后呢就是那天就实在没办法用那个洗了一次，我印象深刻呀。
1: 男生出油啊，你这个油量很大呀。
0: 对，句号说你们的短视频现在限制只能看自己的评论了吗？
1: 啊，
0: 那可能是因为没有人留言。大实话吧，这是。
1: 哎，我看挺多留言的呀。
0: 但我上面我们能看到，因为你们刚刚进来，所以说只能看到自己的。
1: 哦，对对，可能要等一会儿。
0: 对，你看上面有忽然之间，还有夕颜、国泰民安，还有梦他们的留言，以及博都在我们直播间，你现在看不到。
1: 是的，是的，我也看不到，太远了，你自己念吧。
0: 哦，这个奔跑的蜗牛说，想想明天周五就开心，可以回亳州吃炒米线了。哎呦，
1: 我妹前两天减肥，她特别想吃炒米线。
0: 嗯，
1: 然后那个其实米线那个还挺增胖的。
0: 对，尤其是那个过桥米线、云南米线。
1: 对呀、
0: 啊，那真的想减肥的朋友，劝你
1: 不
0: 要吃米线，不能吃米线、
1: 嗯。然后呢，然后她就怎么办呢？她就找那个店主给他说，你给我炒一份炒米线，我不要米线，你多给我放点鸡蛋、豆芽和青菜，还一大盘儿，你知道吗？那但是那个我当时还想着，哎，这个人不会觉得这个人有病吧？
0: 嗯。
1: 结果那个老板就没有什么反应，说好的，
0: 牛啊。
1: 所以说就很多人都这样做过。
0: 对，是的，有这个东西。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你看，我们上一次在一个饭店里面吃饭，就是在那个西关。
1: 嗯
0: 北关
1: 啊，
0: 应该是北关了，北关里面街区里面吃饭，
1: 嗯，
0: 就是王青就点了一份这个，那、当时很老哇塞了，你知道吗？然后 Mr. 张说，我真没留什么，
1: 没留什么？
0: 我们刚说什么了？是舒心哥吗？
1: 啊、留言留言，他说的留言是吧？
0: 啊，我真没留啊，
1: 啊，
0: 不好意思啊，不是是那个是舒心哥吗？我看你这个头像感觉有点熟悉，但你也没作品，判断不出来啊。
1: 爱的尽头是什么？是都那样。
0: 什么叫都那样？
1: 他不是说爱的尽头是什么吗？
0: 哦。
1: 我问豆包，我说爱的尽头是什么？他说分为两种，消散的爱和圆满的爱。多数人理解的是尽头。
0: 我觉得爱的尽头没什么尽头可言，爱的尽头是消逝呗。
1: 消逝就没爱了呗。
0: 对，就没了呗。你看尽头吗？
1: 尽头了，没爱了。
0: 嗯。今天你跟着去阅读了，是的。
1: 阅读是什么？
0: 体育馆
1: 啊，
0: 那有点空调，真的是、有点空调，凉快一会儿啊。
1: 于飞婉说：“亲人，爱的尽头是
0: 亲
1: 人啊、就是血缘关系的人。就我上次和哈吉我们俩讨论了，就是说，就是你会受你身边的人那种，比如说社交压力啊，或者说人的情绪压力吗？然后有一项调查发现，就发现这个是。”第一名排名第一的就是影响最大的就是亲属。
0: 哦，
1: 嗯，
0: 那肯定是吗？
1: 对吧？他不会，就是你受影响最大的还是亲属，然后伴侣就是还在后面呢。
0: 嗯，
1: 然后亲属朋友，亲属伴侣朋友，
0: 亲属伴侣朋友。
1: 嗯，
0: 哎，你这个逻辑是对的哈。
1: 对，就是情绪压力，就是能够带给你情绪压力排行榜第一的就是亲属关系。我。
0: 那你别读这个了，我觉得他有点不对劲，这我都不敢读你的留言，真是我天哪，
1: 不可触碰啊！
0: 你名字真叫不可触碰啊，真是
1: 完了呀！
0: 对对对对，哦，老厉害了啊！
1: 你以为我会读？
0: 我差点儿，真是。句号说，我说的不是直播啊，是我发布的，是发布的短视频，关于中联的。既然短视频发布了，如果说禁止留言的话，那就是关于政策宣传类的一些问题啊，
1: 哦、
0: 您见谅啊、好吧。
1: 哎，那读一下群里面朋友的这个，
0: 我们刚意识到、
1: 啊、忘了他们了，
0: 怪不得他们不给我们留言。
1: 对对对，
0: 我们老聊其他的。然后呢，不说热来形容热，有妖气说你说啥？我冰箱里的信号不是太好。
1: 爱吃香菜说、日轮如火当空照，药都如在丹炉中化了。
0: 导游现在是筑基期呀、还是结丹期呀？
1: 然后夕颜说古藤老树昏鸦，手机 WiFi 西瓜、这个就比较爽了对吧？
0: 对、
1: 嗯、
0: 这就是一个正常状态、
1: 八一说日轮如火当空照，这大鱼咋还不来到？
0: 啊，你们都盼着下雨呢是吧？
1: 我其实我挺喜欢下大暴雨的那种，但我特别讨厌下小雨，又影响了我的好天气，又影响了我的心情。
0: 我喜欢下小雨。
1: 我喜欢下大雨。
0: 小雨开口。大雨也开口，但大雨没办法坐那钓，真是。
1: 啊、哦、对对对，你拿个超大的伞往那一走。
0: 哎，这个哎，这可以做我们一个话题。不可触碰说你们做的最后悔的是什么事儿啊？
1: 最后悔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儿啊？
0: 对，明天我们聊聊吧。
1: 啊、哦，行。
0: 因为我也背了两期这个话题，
1: 嗯，
0: 想聊聊自己的同桌，还有一个是聊什么来着？
1: 同桌，
0: 还想聊聊自己的手机， 那就放在下周再聊吧。
1: 那可以，下周不是我们提供稿件了吗？你
0: 一样的嘛，都可以聊嘛。
1: 最后悔的什么事情？
0: 流云静悬天际，风匿无踪，草木垂直，周遭空气凝滞无半分清润。你是从哪儿抄的？
1: 这个就很闷，他又形容天气很闷，你看没？
0: 很难受啊。
1: 嗯，说给敖总打电话问问他，可是喝多了。
0: 事儿给忘了。敖总不能喝多，敖总可能是有点口渴。你看过那个网上那个动图吗？是德国的一个动图。
1: 没有。
0: 爸爸爸爸爸爸，我好渴。儿子，你长点记性好不好？你是条鱼，你怎么可能渴？
1: 我看过。
0: 这条鱼。哎呦，当时我逗死我了。我说这个真的是他只画了一个片面，然后对一个脸部特写，后来说他放大了，他们俩在鱼缸里对话。
1: 胶粘。算
0: 算，
1: 那肯定算呀
0: 啊！
1: 你像啊，哎，这全是这个日轮如火当空照这个，
0: 哎，是不是最近比较火这个？
1: 不可能啊，这梗啊，台风八我要马上到。
0: 嗯，
1: 师傅，前方是火焰山吗？
0: 嗯，
1: 啊，可别提八位了。
0: 哦，先无语了都。
1: 啊，
0: 热的给杀呀！
1: 他提热了，还是提热了？那别急，下周就凉快了。对，会有雨啊。
0: 嗯。这个确实是他发了一个图片是吧？
1: 就是巴威，台风巴威。
0: 哦、他发你笑土豆，你现在是在哪儿啊？怎么还有一个擎天柱啊？金箍棒啊，金箍噜棒。
1: 这是哪儿？
0: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哪座城市上面写着40多度
1: 的天啊！我热的光喝的。
0: 你是气的光喝了吧？
1: 啊、哦，它是一个温度计，你看没？火焰山景区的温度计，我没去过火焰山。 原来是这样的。
0: 嗯，
1: 全是猴子干的好事。
0: 对，那个擎天柱是吐鲁番啊。懂了。
1: 特热，你们不想哭吗？热的。
0: 对对，小布丁说热吗？一点都不热，天天想着明天还得上班，业绩还得完成，怎么样了？上半年存了多少钱？工资卡到账了没有？这个月的车贷房贷还了吗？心不就自然凉了吗？
1: 对呀、啊。
0: 那如果说他没这些呢？
1: 那就很爽了。
0: 没有车贷，没有房贷，按月到卡的工资，有一个别说多一个小目标的存款，哎，这太爽了，这生活是吧、
1: 嗯？
0: 身体健康。我前两天有看到网上一个评论，
1: 就是淡淡的、顺顺的。
0: 嗯。平淡才是真。还有一个就是这样的，他说现在让你负债是老天对你最宽容的仁慈，就这种。
1: 为什么？
0: 没让你身体不舒服。
1: 哦，
0: 身体是本钱，知道吗？就有的时候确实是啊，小小负债是刺激你努力向前的一步。
1: 有的时候是平衡的。
0: 对，得到就失去，失去就得到。
1: 对，不能既要又要。
0: 对，真的人不能太贪，知道吗？
1: 对，所以还是喝点酒比较好，是吧？我记得早上刷一个抖音，把我笑的呀，就是以前，就是咱们小时候看的公益广告，那个小男孩端着洗脚水说：“妈
0: 妈
1: 洗脚。
0: 洗脚”哦、
1: 然后现在呢，变成啥了、一个小男孩从冰箱里拿出一瓶酒：“妈妈喝酒。
0: ”都怪我。都怪我教子无方，这道题都不会写啊！妈妈自罚三杯。
1: 对，
0: 这网上那个特火，现在
1: 我看那个了，拿一瓶酒，我那看孩子写作业，
0: 在那儿。
1: 对对对，
0: 我的酒鬼老妈，还有拍那个视频，说家里呢，也只有五个荔枝了，我要分给姑娘四个，自己吃一个臭的，镜头一拉是个榴莲，闺女说那不是榴莲吗？闭嘴。是我只能吃臭的，好的要留给自己的孩子。真不容易，现在我们这代人当了父母之后啊，
1: 就很搞笑，就每天都有那种很癫的日常，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生活是必须的，这叫生活的这叫促进剂，这叫啊，好吧。
1: 好，好了。
0: 行吧，朋友们，这个上半段呢稍作休息啊，还有小土豆和阿佑的这个阿坤啊，
1: 待会儿再念啊。
0: 对，好，我们进段广告稍后回来啊，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啊。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城》。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哥，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嗯。当然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就可以进入到微信群，每天开心的聊起来啊。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来。
0: 这朋友问我们电台卖不卖
1: 啊？什么什么
0: 你台卖？
1: 我听到了啥？
0: 我们是卖广告。
1: 说吧，你出多少钱？
0: 嗯，
1: 我们俩就在这当家做主了。
0: 对，你要出2000万我都给你播完。真的真行，
1: 不回家了好不好？今天不回家了
0: 啊，
1: 出钱吧。
0: 对，好好的。
1: 为了我台的收入，我们俩就是甘愿在这熬夜做节目，
0: 拼了。
1: 嗯，
0: 听到了吗，领导？
1: 我们俩苦点累点不算什么。
0: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1: 埋头拼吧。
0: 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嗯，好吧，谢谢。
1: 来来来，继续看群里面。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不提热，怎样来形容热啊？
0: 嗯哼，
1: 啊，到哪儿了？到哪儿了？到哪儿了？
0: 这刚刚是到，我来找一找。
1: 入夏以来
0: 热嘛啊？对，他说他很坚强，闷闷哭，闷就那个闷闷哭。我不开空调，我嫌冷。吸烟，就吸烟，你这身体啊，确实又让人羡慕，又让人心疼。
1: 啊，其实这两天我觉得已经到达这个开空调的这个。点儿了，就哪怕是老年人都已经把空调打开了，这两天太热了，我觉得。
0: 嗯。阿坤说这两天我光感觉空调回了。
1: 我在冬天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哇这空调太给力了，你知道吗？觉得好冷，然后冬天的时候觉得这空调怎么回事啊，还是地暖吧。
0: 哎，那个确实是，
1: 嗯，
0: 你这有个好方法，就是如果说下一次你，我们就聊聊寒冷这回事儿啊。
1: 啊，
0: 下次如果说冬天你要觉得冷，
1: 应该怎么办是吧？
0: 我觉得最直接一个方法就是泡脚。
1: 洗澡，我都是洗澡。
0: 洗澡还不行，泡脚。
1: 嗯，
0: 泡脚是从跟脚跟一直往上冲，
1: 啊，对，一直往上冲。
0: 它那个感觉你很奇妙，知道吗？
1: 嗯。
0: 它就从你的脚踝开始热，然后到膝盖，
1: 嗯，
0: 然后到你的腹部，然后再到你的这个肩膀。嗯，最后再顶到你的天灵盖，
1: 对对对，
0: 这个是非常奇妙的，
1: 就是全身给热腾起来了。
0: 对，它是慢慢的。
1: 嗯，小土豆说因为天热啊。
0: 嗯，
1: 哦，他说回答这个阿坤这个问题，西言说入夏以来瘦了8斤。
0: 哇，
1: 好羡慕啊。其实我夏天和冬天也就差1斤或2斤，每年都是这样的。
0: 哎，他这个不应该是夏天你越热越长肉吗？
1: 不是啊，你夏天热的时候你就吃的比较少，你冬天冷，就每天晚上你都想出去吃，搞点肉啊、火锅啊这一类的吃起来。
0: 你看吧，
1: 嗯，
0: 我这就是喝酒人那个好处。
1: 怎么了？
0: 就是春夏秋冬都能长肉，知道吗？就你比如说哈，
1: 嗯，
0: 首先一点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要是夏天热，就想喝点凉啤酒。
1: 嗯，我也会，就哪怕我酒量不行，我也会。
0: 来，配的是什么呢？配的就是高能量的油炸的，
1: 对对对，
0: 小烧烤之类的，
1: 嗯，
0: 非常长肉。
1: 是的，
0: 是吧？冬天的时候如果非常冷，该怎么办？得喝点白酒，
1: 嗯，
0: 而且还得是高度的。
1: 秋天呢？
0: 这个时候配什么呢？
1: 嗯，
0: 这个时候就配一些这个，哎，你看吧，一些牛肉、羊肉、火锅之类的，一涮一
1: 大
0: 堆
1: 硬菜，
0: 对，什么骨头汤啊，类似的这些东西就进去了。那么秋天呢，你又说了秋天应该喝什么呢？其实秋天基本上情况下大家也就是喝啤酒的多一点
1: 啊，也会，因为秋天这个温度还行。
0: 对，然后说如果说进入了深秋就开始喝黄酒，
1: 嗯，
0: 又温补又温补又好。
1: 春天呢？
0: 春天发嘛，发的时候就应该喝点这个黄酒类似的那种情况，
1: 哦，
0: 就比较的多。
1: 就有很多那种果酒，用果子酿的那种
0: 啊，对对对，
1: 就是这两年也挺火的。
0: 嗯
1: 很受人欢迎啊。抖音上朋友说这个博士频怎么回事？博士频也是我们单位的，就是旗下一个视频。
0: 对，
1: 就是现在呢，主要是我们单位做这个大勺花影视。
0: 对
1: 啊，
0: 你听这名多带劲，大勺花，
1: 啊，就是探店、拍段子，然后做团购，嗯，就是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啥的，然后就是比较癫的一些视频，比较疯的一些视频。
0: 就是比较开心的一些视频。
1: 对，
0: 那刘洋河给我发信息了，
1: 有
0: 是吧？
1: 有清仓活动呢。
0: 穿过了几道，我因为当年唱《浏阳河》被老师被我们声乐老师胖揍了一顿。
1: 哦，我以为大夸怒夸了一顿。
0: 不是，他说浏阳河它是一条河，
1: 嗯，
0: 你唱的它像个山峰一样，明白吗？
1: 哦，这么硬气是吧？
0: 不是硬气，就是转音嘛，来，
1: 哦，
0: 他那个转应该是很
1: 不柔和、不舒畅的那种，
0: 对，我那转
1: 不舒缓，
0: 来，
1: 你直接硬转
0: 啊，对。后来我说我放弃这首歌，他说你真硬啊。
1: 就每个人适合的歌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咱就不适合唱歌，这是。哎，唱歌这你知道，就是，哎，我说到这事儿的时候，突然想起来那年夏天。
1: 那年夏天
0: 刚入校的时候，那是九月份，我们军训完之后在一起去唱歌，我第一次被音乐深深的震撼到了。你知道，因为我呢。那个我的专科学的是音乐嘛，
1: 嗯，
0: 我第一次听到全班在一起唱歌没有跑调的，
1: 因为全是这个专业的
0: 啊，
1: 嗯，
0: 没有跑调的，你知道没有跑调的人去唱歌，那个歌声要多好听吗？
1: 就很好听了。
0: 对，你从小到大，你知道吗？你从小到大就
1: 你在班级里面听的就是各种
0: 啊各种各样的声音，就很奇怪，
1: 嗯，
0: 还有那种大白嗓子特别多，
1: 嗯，对对对，
0: 而且大家都会用气发声，
1: 嗯，
0: 然后呢？就包括你们是组一个校级的什么合唱队儿，
1: 哦，
0: 也有那么几个他是跑调了。
1: 其实校级合唱队大部分就是因为兴趣
0: 啊，
1: 对吧？你不可能说全是音乐专业的。
0: 对，
1: 嗯，
0: 然后他们在一起就是合唱歌曲。我第一次听到老师说你们会唱什么什么歌吗？
1: 啊，
0: 然后我给你们起个 key， 然后起个调，然后男生唱什么，
1: 嗯，
0: 女生唱什么。然后教室前面还有钢琴，
1: 说来就来了那种。
0: 对，说来就来，啵啵弹出来之后呢，就大家跟着唱，都不用去特殊的教你在哪儿在哪儿，
1: 不用排练。
0: 然后呢，就是弹完之后啊，女生部分弹完之后，老师给个转调，
1: 嗯，
0: 然后呢搞个和谐音，然后出来了啊，男生预备，然后
1: 好简单啊，就对你们来说手拿把掐的那种。
0: 对，那个感觉是真棒，就是他们那个声音，就是这样。老师，今天我嗓子不舒服。
1: 但还是很好听。
0: 不是，就这样的。老师，我今天嗓子不舒服。老师说你什么？你嗓子不舒服？来给我唱个歌啊。好吧，我来给你唱一首。然后一唱那声音就特别浑厚，特别有力。你这叫嗓子不舒服，给我滚。特别气人。
1: 一般就是装男。
0: 对对对对。
1: 啊，奔跑的蜗牛说从小到大唱歌一直跑调，找不到调咋整？嗯，
0: 练呗。
1: 这都这么久了，就接受这个事情了。我已经接受这个事情了，
0: 就练，那全是靠练。音感的问题，
1: 嗯，
0: 就是五音不全的，它是一种病。我在这说的很认真啊。
1: 就真的有那个，比如说那个明星，那个女生叫啥来着？
0: 孟子义。
1: 对，
0: 嗯，
1: 他就特别夸张，那个跑调。
0: 他认为他不跑调。
1: 对，他还很投入，每次唱的就特别投入，不知道自己跑调了。
0: 对，
1: 嗯，
0: 我最经典的和别人合唱，就那年春晚嘛。
1: 合唱什么歌？
0: 八个人没带住他，你能清晰的分辨出是孟子义的声音，
1: 对，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普通人跑调，就可能个别音调就是跑了，然后他是全程就不在这个调上，
0: 嗯，他的低了半个音，
1: 嗯，
0: 就是低半个音，知道，大家都知道，你比如说你和谐音程和不和谐音程。这个和谐音程你唱出来它就比较顺，
1: 嗯，
0: 你不和谐音程它就比较刺一些，
1: 嗯，
0: 大小调和大调之分，你比如说你看咱中国的大调嘛，工商角徵羽五大调，
1: 嗯，
0: 然后包括外国的一些这个进入到这音程之后有半音的吧，咪发和西哆，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你就听的时候你明显能感觉出来它就是不一样，
1: 这区别，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呢，你比如说我们拿最明显的例子来举，就是中国传统歌曲和日本的传统歌曲，
1: 嗯，
0: 明显就能听出来。就是那个音程的变化问题，
1: 如果能放两首就能听出来。
0: 对，我们大开大合嘛，然后日本的又就他就是比较夹的那个，
1: 哦，
0: 那种感觉。
1: 哦，那肯定那区别很大。
0: 半音嘛，
1: 嗯，
0: 当然，你搜一下，尤其是浏阳河这个就能听出来。你用手机搜一下浏阳河，然后呢就是中国大调和日本这个曲风对比。
1: 你怎么不搜？你直接在那个直播间还可以放一下。
0: 就是搜完之后用手机放嘛，因为这个我在这儿，我从哪儿搜啊？这是，
1: 忘了问了。
0: 岁月静好说怎么购票，购什么票？曹操的票吗？
1: 你直接搜就可以有，有团购，从抖音上就可以直接搜了，有团购。
0: 对对对，这68是吧？
1: 嗯。浏阳河中国版和日本版是吧？
0: 嗯。
1: 给大家放一下。
0: 啊，对，第二个，第二个。
1: 这个。
0: 啊，对对对对，你点开之后，你会明显感。
2: 中日工业差别。
3: 中国呢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所以我们通常喜欢用大调，比如说《浏阳河》这首歌。
0: 大调。
3: 对吧？这是《浏阳河》。那日本呢？国土面积小，人口拥挤，所以他们的音乐以小调居多，通常会把大二度换成小二度。
1: 小浏阳河怎么办？有一种诡异的那种调调出现了，你知道吗？
0: 他就是这个。
1: 哎，真的有人和我想的一样，什么阴阳怪气的调出来了。
0: 你知道，就是他这个音乐采取风格嘛，就是那个以前这个咱中华大地嘛，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你还有一个传统乐器叫尺八，
1: 嗯，
0: 尺八的声音就是你们在那个音乐当中。就出去那个哨的音
1: 啊，
0: 就叫别人听的，就是大家印象当中啊，就是它属于是这个日本的民族乐器，其实不是，它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有一个人定调，给尺八定调之后，然后就出现了这个尺八的声音，是唐朝的声音
1: 啊。其实我们就假如说，对于我来说，我对音乐就不太懂，但你刚让我听这个浏阳河的时候，就明显能感觉到你刚刚说那个区别。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些民族音乐没上呢，民族音乐太棒了。
1: 哎，下次可以搞一个音乐专场，请位音乐老师来。
0: 可以啊，那太多了。那我们就，哎，请我辅导员算了。
1: 啊，可以啊。
0: 辅导员长得又帅。
1: 那可以啊。
0: 唱歌也好听。
1: 这一个帅就够了，唱歌好不好听就无所谓了。
0: 哪有教音乐老师长得丑的？你说这。
1: 来到哪儿了？
0: 到哪儿了？我能知道到哪儿了吗？
1: 来到群里面读完了吗？
0: 群里面差不多了，到最后了啊。
1: 嗯嗯，
0: 哦，这个阿坤说还好几了锅子晚上出来，要是中午出来，我抹点烟雾丸直接吃。
1: 直接抗脚了。
0: 对，他也不傻。
1: 坚持俩月也差不多了。
0: 我曾经啊，就是看到过，就是那个这个战斧的几了锅子退课。
1: 哦，你看到过？
0: 我是在那个五棵柳那儿。
1: 五棵柳是在哪儿？
0: 曹操公园。
1: 哦。
0: 啊，听着，你是没听出来这个音吗？当当当当。
1: 曹操公园那是五棵柳。
0: 对，那个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
1: 嗯，
0: 那是我们唯一一次春游。
1: 哦，你小时候。
0: 小苗苗幼儿园组织的春游。
1: 哇，你们幼儿园好洋气啊！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去春游了。
0: 啊，那不是那小学叫育苗小学。
1: 哦哦哇，
0: 以前在105国道，现在还在那儿，然后呢就去曹操公园去春游，说我们中午我们要吃什么漂亮饭，就那个当时说吃汉堡类似的这些东西，后来我发现就是用白馒头加了一些这个
1: 鸡了锅，
0: 不是白馒头里面加番茄加午餐肉，连鸡柳都没有，什么类乱七八糟，
1: 其实也挺好吃的
0: 啊。然后喝的没办法了吧，喝的该怎么办呢？
1: 娃哈哈
0: 不是。
1: 健力宝
0: 不是，
1: 冰水糖的，哎，糖味的，
0: 你知道那个大桶啊？
1: 我知道，然后一人一杯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成精儿知道吗？成精儿，哇，当时老棒了。
1: 看一下我们就是今天这个话题，网友们怎么说？
0: 嗯，好，可以，稍等啊，我给大家找一找。
1: 对，我们今天话题呢，再来说一下啊，别忘了，
0: 嗯，
1: 就是如何不说热来形容热。我记得前几年咱们小时候说，就有一个形容说，我和烤肉，
0: 嗯，
1: 就差了那个一盘儿
0: 孜然，
1: 对，孜然和辣椒。
0: 哦，对对对对。
1: 还有这两年比较流行的，就那个，不要，就是本来我出门之前特别白，
0: 嗯，
1: 回家之后就出门出在外面逛打了一圈，
0: 嗯，
1: 回家之后变成了娜塔莎。
0: 那黑黑的那个，
1: 嗯，对对对对，
0: 衰变成
1: 黑乎乎的那个
0: 娜塔莎。哎，周语言纪世界说这是什么节目？这是悦动全程，
1: 是的，
0: 一档陪伴大家回家的节目。
1: 嗯。

0: 下午下班点啊，是自认为是脱口秀，对啊，可以交流啊，好吧。热的手机充不进去电了，雪雪，你那名字一听就能给手机充进去电，
1: 都下雪了。
0: 对，哎，我记得我有个同学
1: 叫雨雨，
0: 不是叫什么？
1: 雨雨、洋洋、雪雪。
0: 哦，就姓薛
1: 啊，叫薛雪，
0: 叫婷婷。
1: 薛婷婷，
0: 对，
1: 雪婷婷
0: 啊，对啊。那我说你肯定腊月声吗？他说对，你怎么知道？然后我说你肯定是冬天声啊。他就是我们俩就差，哎，我是哎是一个月还是两个月来着？
1: 有的时候名字里面直接体现了那个月份呀，还有天气，对吧？这位朋友问说，这个健康证的这个办理时间为什么无法选择？那说明就其他时间已经被约满了。
0: 对。吴七九，我给你解答这个问题。因为
1: 你之前也办理过吧？
0: 我不是，我昨天才给我爸办的。
1: 哦，健康证。
0: 人家他有一些工作需求需要办这个啊。
1: 嗯。
0: 你预约的地点，你首先你要登录万事通。如果说你要是觉得这个万事通登录的时候有点这个麻烦，你直接用支付宝。
1: 啊、哦，支付宝上也行。
0: 就是万事通，然后挂支付宝登录，登录之后直接搜索健康证办理。这个办理之后呢，会选择你在就近的医院是在哪儿。
1: 嗯。
0: 它有博桥城区有三个。
1: 哦，这样会更加方便是吧？
0: 对，这有那有三个，你看你离哪个最近，然后你开始预约。
1: 嗯，对，
0: 开始选择时间，它上面会选择有多少个人，然后可预约是多少个号。
1: 那你从支付宝看一下。
0: 对，它要是零，那就是没办法选择，你就再换一天。
1: 嗯，
0: 比如说后天、大后天这样换，然后看有预约的话你就预约，它每个时间段都有啊，好吧？时段选不了啊。时段肯定能选的，就是你点开，
1: 我能选
0: 它那个小的，就是那个你屏幕右下方那个小的，你点开之后，它就会让你选时段哪天哪天的啊。今天要如果说选不了，就是明天，明天选不了，后天。
1: 对。
0: 对，它有的就预约完了，那实在不行就下周，就只能这样。
1: 就有的时候约这个还约的挺满的，我发现啊。
0: 啊。
1: 然后群里面朋友说，这个理想说，陌生人不要怕，出去溜达一圈就成熟人了。在家抽烟没有打火机，把烟头放在炕上自己就着了。大中午的外面真的很热很热，发现这两天烫人。
0: 我今天出去一会儿，我从一栋楼走到另一栋楼，
1: 就身上在会散发热气，
0: 受不了，真的呼呼的开始啊，我就开始出汗了。我就说，我说出汗了。老杨干什么？老杨这个时候给我发信息
1: 来，哎，邀您去来点呢，降降温。
0: 不行不行不行，这实在不行。
1: 降温降温。
0: 嗯，
1: 来看一下网友的说法。
0: 我做节目呢，不要刺激人好不好？啊，真是。
1: 所以他也给了一个回复，你看他桌子上有小麦果汁，还有黄瓜，
0: 哦，
1: 就是降温的一种方法。
0: 对，是的哈。不说热，用什么来静真？证明不说热能感觉到热啊！
1: 来看一下啊，说刚出门两分钟，后背衣服直接贴身，浑身黏糊糊的，整个人都不透风。
0: 对，
1: 的确是这样。还有风扇吹出来的风都是暖的
0: 啊，
1: 对着吹不解暑，越吹还越烦躁。
0: 这我有经验
1: 啊，
0: 这相当有经验。
1: 你开着空调，就是然后再把风扇打开，不就是凉风了吗？
0: 哎，你看，你都是过过好日子的人。曾经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啊，就是那个我住的那个地方呢，它没有那个空调
1: 啊。对，如果你单打开这个风扇，肯定是热风啊，就是因为太热了，你空气里面全是热的那种感觉。
0: 而且呢，我住的楼层比较高，
1: 嗯，
0: 所以说呢，那个时候呢，我那天睡觉的时候，就那天太热了嘛，
1: 嗯，
0: 我就把所有的窗户都打开，然后门也开着，过道里面是凉爽的
1: 哦，
0: 然后呢，外面吹过来的风是热的，那个它热乎乎的风吹了，它也怪凉快的。
1: 比没风强，就有风比没风强。
0: 对，真的是，我就坐在那个阳台上，因为那阳台上的坐着。
1: 我坐在阳台上。
0: 对，有点危险，知道吗？楼下的保安就看到了嘛。
1: 嗯。
0: 安保人员就告诉我说：“
1: 哎，太危险了，同志。”
0: 那几楼呢？那是谁呀？那是什么？我一听声音，我熟悉。我说：“是不是李叔？”
1: 嗯。
0: 哦，你呀，干嘛呢？想不开啊？我说不是，我说太热了。我说我这没空调。他说：“哎呦，你那没空调，我那儿有啊。”
1: 你去我那屋。
0: 对对，走走走，上门岗室。

0: 咱们门岗这也挺凉快的。
1: 呀、yeah, ，那肯定凉快、
0: 是吧？
1: 以前那就是配备有嘛，
0: 嗯、
1: 就是有的地区它没有，所以说就很难受。我有办法。
0: 下一个啊，往太阳底下一站，感觉空气都是烫的，
1: 嗯，
0: 就根本不敢长时间的露天待着。那一定是，我觉得每次回家之后，就是在遛完狗之后回家，我整个身体连头发丝儿都是烫的，然后我从旁边人一过，你知道吗？别人都觉得一股热风、
1: 热
0: 浪过来了，嗯，
1: 热辐射都跟往外辐射了都。
0: 对，
1: 我有一种这样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我在热的情况下我是呼吸不过来的，
0: 闷，
1: 不是闷，呼吸不过来
0: 啊、哦、我还好，
1: 就倒气儿倒不过来，就吸一口气是热的，
0: 就不畅通了，
1: 对，出口气也是热的、嗯、我有时候会被呛到，被热风呛到，什么感觉，
0: 嗯、
1: 就那个感觉就太难受了。
0: 那你因为你特别怕热。
1: 嗯，
0: 街角遇见你说那么烫，嗯，我给狗穿鞋了吗？
1: 哎，这还真是个问题，给他穿了吗？
0: 我真没想过，没穿。但是狗也怕热，你知道吗？就是以前的时候，就是遛它，它从不想着回家。然后我发现这几天太热了，你知道吗？遛两圈它就往家里面那个方向走。
1: 还说，哎，小狗今天好可爱啊，蹦蹦跳跳的，因为烫爪子。
0: 嗯，苏博万说嗨。这好久没来了吧，咱们听众。
1: 这就刚给我发信息的那个。
0: 哦哦，这样的。
1: 这就是老杨。
0: 哦。
1: 烦人呢。
0: 爱吃香菜说，你坐在阳台上看风景，风景里的人在远处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却装饰了别人的梦。他却吓坏了保安。给他买双鞋他也烫。对，有道理。
1: 嗯，
0: 就我们家这个小狗吧，它的那个毛发特别长那种，你说穿鞋得买多大码的？
1: 你有的时候它买完之后，它就不爱这个了吧？
0: 对，
1: 它就不爱走路了。
0: 嗯，
1: 它那个
0: 不会走路了，
1: 脚垫它是触感的嘛？
0: 下次可以试一试，
1: 尤其是猫。
0: 对对，猫是完全不会的。
1: 对对对对，它那甩特好玩啊！
0: 猫哪怕给它穿件衣服，它都不会走路了，有的时候。
1: 猫封印，猫怎么封印的？在它头上放个
0: 洞。跳起来。啊，就不动了，就这样。
1: 对，在头上放个东西，
0: 对，
1: 重物就行了。
0: 然后后背给拎高，
1: 嗯、
0: 尾巴伸得老直了那种。
1: 那也说明要攻击你了。
0: 但是害怕了也，害怕了。
1: 炸毛嘛，
0: 嗯，
1: 炸毛又会攻击。什么？你们知不知道亳州哪里能摸到趴着？
0: 趴着是啥？我只知道就是这两天大家都在摸那个吉拉狗。
1: 吉拉狗另一个叫法叫趴着。
0: 哦。
1: 不知道。
0: 去乡下
1: 找林子。找树林比较多、
0: 嗯、
1: 你听哪儿
0: 不都是去曹氏公园吗？这两天
1: 曹氏公园人比趴着都多、啊、真是太吓人了，真是，哎呦喂，
0: 哎，有一个好的思路出来了，赚钱的生意出来了，你就养很多，然后放在这个院子里面，好，今天可以进来十个人收门票。
1: 往趴这儿吗？
0: 嗯，
1: 王姐以前是不是去拍过一个、嗯、就是人
0: 去直播过，
1: 哦，往趴这
0: 儿，
1: 嗯，人这直播在哪儿呢？我觉得那个可行哎，但有人去吗？
0: 不知道呀，你说这件事已经是两年前还是三年前了？
1: 对，孔条武力抹趴着，这还行。现在人都是那条件不允许啊，这干啥呢？
0: 嗯，
1: 我觉得你要是觉得你热，有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多穿衣服，
0: 然后到屋里面脱掉是吗？
1: 不是。就真的是那种感觉，就是我你如果说你觉得热的话，你就把防晒穿好，然后呢、
0: 嗯、
1: 头上戴一个帽子勒紧你的汗腺，你但凡出汗的地方你就用块布给它遮着，你自然而然就不会觉得热了。
0: 那不会觉得很雾的慌吗？
1: 哎，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就全是闷的，全是汗啊。
1: 对，它出着汗你就感觉身体里透了
0: 啊，这样就凉快了。
1: 哎，对，这样就凉快了，很舒服，
0: 透心凉，
1: 真的很舒服。你的人体是会调节你身体的这个热量
0: 啊，自己调节。
1: 对，
0: 但是如果说这个时候，比如说你刚刚说那个中暑的情况下，比如说呼吸不过来了，这个时候就千万不可行了。
1: 对，赶紧找凉快的地方。
0: 嗯、
1: 而且有很多朋友呢，他胆儿大
0: 啊、嗯，
1: 这么热的天户外活动，那个热射病非常吓人的，知道吗、嗯？
0: 中午的时候还是减少这个户外活动。
1: 对对对，
0: 在家里面多待一会儿再出去。
1: 嗯
0: 嗯，做好这个防晒，还有带着一些那个防暑降温的物资。
1: 对，亳州交广提醒您。 好吧。
0: 这几天天气热啊，大家还是注意就是防中暑吧。
1: 行，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明天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见。
1: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3: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2: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吗？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0: 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爱里尽情爱恨，最后学着挣脱角色，对爱错的人说就算了。那些被唱错的歌，歌词却刻骨铭心，就像过往的遗憾，终究会流成河，把幸福洗得清澈。相爱的人可以心花怒放，凭着年少轻狂奔赴热爱，孤单的人也能理直气壮的悲伤，不必硬撑坚强。原来人生的成长就是敢爱敢恨，也敢直面脆弱。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这段流浪的时光，因为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完整的自己。

们都曾执着于他人的改变，期待重逢时能看到不一样的模样，可最后发现人格特性难会有悔改，心意本就瞬息万变，那些爱而不得的遗憾，求而无果的执念，在每一杯相欠一枚亏欠的领悟中慢慢释怀。路过人间不过短短几十年，我们背负着情的重量，在贪嗔爱痴里辗转，在青春消逝中感慨，可终会明白，相遇离别都是宿命安排，放下才能活得轻快。不必强求谁为谁改变，坦然接受所有聚散，便是路过人间最通透的修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与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自己，这些看似孤僻的日常，却是与内心对话的温柔时刻。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敏感内心最贴切的隐喻。我们都曾在喧嚣世界里守着一方小天地，慢慢与自己的怪达成和解，藏在房间造一片海，或许这样更无害。原来这份怪从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给自己留的喘息空间，不必迎合他人的期待，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守着这份独有的自在，便是与自我最温柔的相拥。

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把真心全盘托出，却在聚散离合中遍体鳞伤。那句但学会都真的太贵，藏着多少爱而不得的遗憾。每一段感情的结束，都是用眼泪和心碎换来的成长。从初恋的懵懂心动，到失恋的痛苦折堕，每一次相遇与分离，都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如何自慰。原来爱情从不是人生的全部，那些流过的泪，受过的伤，最终都让我们学会了，麻木了，又从头开始。在爱情的漂流里，慢慢成为更勇敢，更通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单身时口袋里装着酸葡萄，太阳眼镜抵御情侣的闪光弹，删掉网络里的闪耀文，觉得爱情没必要高调。可陷入爱恋后，却盼着情人节每天来到，恨不得把甜蜜晒满朋友圈，用叠字语诉说情意。从真爱去死团到就是爱死团，不过是遇见了对的人。原来我们都曾对爱情有过不同的模样，单身时享受自在，恋爱时尽情放闪，两种姿态都是对生活最真诚的热爱。

我们都曾像歌词里的月亮小孩，带着满身伤痕，在现实与虚拟间徘徊，用距离伪装自己，把秘密藏进心底。那句遇上青天揽明月，是对自由的向往，也是对同类的期盼。复古旋律里藏着80年代的浪漫与悸动，萨克斯风的悠扬像月光洒在都市霓虹上，照亮了每个另类存在的灵魂。我在，我都在，来抱个满怀，是最温柔的慰藉，告诉我们不必孤单，总有人会跨越差距，因灵魂共鸣而相聚，成为彼此唯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都曾对爱情抱有天真幻想，以为彼此与众不同，却在一次次谎言里看清现实。那句曾经我们有多真心，现在就能有多虚假，道尽了从深爱到失望的锥心之痛。最讽刺的是，我们一边痛恨说谎的人，一边又对自己说谎，假装早已不爱。原来爱情里的我们都成了说谎动物，用谎言掩盖真心，用伪装抵御伤害。可直到最后才明白，说不爱再不爱你才是最大的谎话。那些未放下的执念，那些藏在谎言里的深爱，终究在时间里慢慢清醒，教会我们在伤痛中成长。

0: 茶馆里沉默的侠客，一身正气，却在危急时一句“大哥，你认错人了”，打破了所有关于江湖的浪漫想象。那些我们以为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在现实面前竟显得如此滑稽。人来人往的江湖，神来慎防的人心，就像我们身处的世界，充满了未知与变数。我们都曾向往英雄的潇洒，却在生活的打磨中明白，所谓江湖不过是一场充满意外的荒诞剧，而最通透的活法是看清真相后依然坦然面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帽子落在他下巴，桌面握着剑一把，坐姿就像在战马，也没啥话。我一直盯着他，他的一举一动，待了好几个时辰，这汉子好有空。人来人往啊，神来慎防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

是我福气。重庆来一帮人，来头不是用饭的，一拳砸坏扇大门，韭菜都给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竟然能

0: 越盼过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火。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火。写给宇宙的情书。
1: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小弟，听说你最近找到工作了。
1: 嗯，大公司，高年薪，明天就上班。
0: 啥工作呀？看把你乐的。
1: 人家老总说了，只要交纳会员费，拉的人越多，工资就越高，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有钱买车买房。
0: 不是吧？我听着怎么不靠谱呢？有笔试面试吗？
1: 没有。
0: 没有笔试面试，人家就把你录取了，还给你高薪水。表弟，表哥可是干了十几年的公安工作，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你这个所谓的工作八成是传销。
1: 啊，不会吧。
0: 我跟你说，像那些要你交入门费以拉人头发展下线复式记仇赚大钱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可得长点心，别到时候吃不了馅饼却掉进陷阱里了。
2: 谨慎求职，远离传销。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

0: 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夏季的气温攀升，车辆长时间行驶原地怠速，很容易出现发动机高温、电池过热等问题，轻则报警提示，重则损伤核心部件，甚至引发安全隐患。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聚焦车辆过热问题，分别分析燃油车、新能源车的过热诱因，教大家日常判断、应急处理与提前预防的实用方法。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韶涵的《大小孩》。

不少车主呢都遇到过仪表盘亮起高温警示灯瞬间慌了手脚。那么我们先从燃油车说起啊，梳理最常见的过热原因，首要因素呢就是冷却液异常，冷却液不足变质，管路渗漏会直接导致发动机的散热失效，那么这也是高温故障里面占比最高的情况。其次呢是散热系统故障，水箱冷凝器表面被柳絮泥沙虫虱堵塞，气流无法正常的流通，那么散热能力就大幅下降。另外节温器卡滞，散热风扇损坏，水泵工作异常，都会打乱水循环的节奏。还有不良用车习惯，长时间的满载爬坡，原地开空调怠速，激烈驾驶，都会让发动机的负荷剧增，那么短时间内会出现温度飙升。日常短途用车忽视检查，小问题慢慢累积，最终就会演变成车辆过热。

讲完燃油车，我们再来聊一聊新能源车过热的问题啊。这两者发热的原理呢完全不同，故障原因呢也有明显的区别。纯电动车没有发动机，热源主要来自于动力电池、电机和电控系统。夏季暴晒之后，车内的温度过高，电池环境温度超标，这是最普遍的诱因。车辆高速持续行驶，频繁的急加速，电池大电流放电，会产生大量的热量，超出散热系统的负荷。那么其次呢是散热管路堵塞，散热风扇故障，那么电池温控系统失灵，无法及时带走热量。同时呢，长期的使用快充，老旧车辆电池衰减，电芯一致性变差，也会出现局部过热。那么新能源车过热呢，不仅影响动力，还会触发这个功率保护，严重的时候呢会加速电池老化，这些必须要多加留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燃油车遇到高温报警，千万不要立刻熄火，那么正确的做法呢是立即打开车辆暖风，调至最大风量，利用暖风水箱辅助散热，同时将车辆停靠在阴凉安全的区域，保持发动机的怠速运转。那么切勿马上打开水箱盖，高温高压的冷却液会喷出造成烫伤。等待车辆自然降温至少20分钟，降温之后呢，先观察冷却液的液位，如果液位偏低，可补充同型号的冷却液，那么应急情况之下呢，也可以添加少量的纯净水。如果反复出现高温、管路漏水、风扇不转，不要继续上路行驶，及时的联系救援。强行继续开车非常容易造成发动机拉缸、缸垫损坏，维修成本会成倍的增加。

很多车主呢存在用车误区，以为车辆降温之后就万事大吉，那么其实呢是治标更要治本。我们来说一说燃油车日常的如何预防过热。定期检查冷却液呢是基础，那么按照车辆手册的要求，每两年或者四万公里要彻底的更换一次，避免冷却液变质失效。春夏季节来临之前呢，清理水箱和冷凝器表面的杂物，保证通风顺畅。日常行车呢，不要长时间的原地怠速开空调。长途行驶呢，每隔两小时停车休整，留意仪表盘水温指针正常状态下保持在中间位置，一旦指针偏高就要提高警惕。同时呢，定期检查散热风扇、皮带、节温器等等部件，老旧车辆及时检修老化零件，养成定期维保的习惯，能从根源上减少发动机高温故障的发生。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妈，您这厚厚的本子里都写了啥呀？
3: 想知道啊？那你打开看看。1995年9月1日，倩倩挑食，不喜欢吃青菜。今天我在饭桌上骗她说，不吃青菜成妖怪，吓得她赶紧往嘴里塞了几口青菜，还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2007年5月9日，今天是倩倩体育中考的日子。这孩子从小体能就差，尤其是跑步，我不放心，一直陪着他跑800米的时候，眼看着终点快到了，倩倩却跑不动了。我看着着急，喊了句：“倩倩加油啊！”或许是这声鼓励起了作用，让她坚持跑到了终点。2015年5月1日，工作之后的倩倩变得越来越忙碌，总是要出差。每次出差前都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孩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妈就想你常回家看看。
2: 妈，对不起，以后啊，我一定常回家陪您。您陪我长大，我呀，就陪着您慢慢变老。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车辆高温报警的相关问题。新能源车出现高温报警，那么处理方式和燃油车呢有区分。行驶中弹出过热提示，第一时间降低车速，避免急加速高速行驶，让车辆匀速滑行减负，尽快将车停在阴凉通风处，不要 要停在密闭车库、暴晒路面，保持车辆通电状态。部分车型会自动启动散热系统，等待电池温度回落，不要立刻充电，高温状态下充电会进一步加剧电池发热，带来安全风险。如果仪表盘出现红色高温警告，车身散发异味，那么立刻断电，远离车辆，拨打售后救援电话。切记不要用水直接冲洗电池包，会造成电路短路，引发更大故障。

新能源车的核心呢是电池温控，夏季尽量避免车辆长时间露天暴晒，停车优先选择地下车库阴凉车位，那么日常充电优先选择慢充，频繁的快充会加重电池发热，高温天气呢要尽量避开正午时段充电，长途出行合理规划车速，不要全程满负荷的高速行驶，劳逸结合保护三电系统，定期要检查底盘散热口，避免泥沙杂物堵塞风道，部分车型呢支持提前开启座舱降温电池预散热功能，出发前提前操作能大幅降低行驶中过热的概率。

很多车主分不清啊，正常升温和故障过热，教大家简单的辨别方法，避免过度紧张或是疏忽大意。燃油车行驶中呢，水温指针稳定在刻度中间，属于正常的工作温度。那么指针持续偏向高温区，报警灯常亮，就是异常过热。车辆爬坡满载，暴晒环境下，水温短暂小幅上升，属于正常的负荷反应。新能源车行驶中，动力平稳无故障提示，电池温度变化无需担心。若出现动力突然减弱限速，中控反复弹出高温提醒，那么就是散热异常。另外可以通过外观气味辅助判断，车辆冒出白雾，散发焦糊味，无论是哪种车型，都代表已经出现严重过热，必须立刻停车处理。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夏季多雨又高温，复杂路况呢会加大车辆过热概率。我们来聊一聊特殊场景下的用车注意事项。雨天行车，雨水夹杂泥沙容易附着在水箱、冷凝器的表面。那么雨后呢，有条件可以简单的冲洗散热部件。拥堵路段频繁的启停，燃油车发动机反复升温降温，新能源车的电机持续工作，热量堆积更快。长时间堵车呢，可以适时的熄火休整。山路长下坡路段，不要长时间踩着刹车。同时关注水温、电池温度，利用档位控速减少车辆负荷。那么跑高速长途呢，要提前做好全车的检查，冷却液、轮胎、散热系统呢都要逐一排查。

不少老旧车辆呢会频繁出现过热的问题，老旧燃油车优先检查冷却液管路是否老化渗漏、水泵液轮磨损、节温器卡滞，这三类是高频的故障点。那么其次呢，检修散热、风扇、电机、保险丝与线路。车龄较长的新能源车呢，重点检测电池的健康度，电池电芯老化、内阻变大呢是反复过热的核心原因。同时检查散热管路是否堵塞，散热泵工作是否正常。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早间的7:30，各位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交广直通车。那今天的天气呢，首先来关注一下亳州的气温哈，现在啊已经达到了这个30摄氏度，也就是说今天还是一个大热天。不过今天的空气很好，大家站在窗边可以看到外面现在已经有朵朵的白云和蓝天了。今天呢是东南风3级，多云的天气。那近期哈、因受到台风八威的影响哈、未来几天我市呢也可能普降这个大雨或者是阵雨。那也请有这个出行需求的朋友啊，要记得要备雨伞，或者是对大风天气要进行预防。具体天气来看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是28到37摄氏度。那明天呢，可能是这个多云转阴的天气，28到37摄氏度，东南风3到5级。

好的，早间的7:33，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城区路面的通行的情况。我们看到哈，各条主干道目前呢，无论是南北双向还是东西双向的车道行驶的这个车辆呢，都是比较平稳有序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那如果说啊，您在开车的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啊，或者是哪个路段比较拥堵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来和我们互动，我们也会及时的提醒后方来车。

0: 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话题啊，是关于睡眠的哈。这个睡眠呢，是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
1: 对，
0: 特别是现在哈，到了夏天啊，可能这个大家醒的哈都会比较早。
1: 对，
0: 而且呢，说到这个哈，可能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吧哈。像我就会有哈，比如说，今天早上我有早间节目了，那我会定闹钟，比如说7点半的，我可能从6点半就开始定闹钟，然后定6点半、6点40、6点50，可能会定2、3个的这种闹钟哈。就是比如说早上6点半，这个闹钟响起了哈，你猛地从这个梦中惊醒哈，伸手就按下这个稍后提醒，这个几分钟以后呢，这个铃声呢再次响起，你又按了一次。第三次响起的时候啊，你终于艰难地爬起，却感到脑袋昏沉，四肢沉重，仿佛比这个直接起床还更疲惫。就是，之前也看到过，有些报道就说赖床，这好像是冬天的时候，就说你早上醒闹钟响的时候，你不要一下子猛地起来，你要在床上哈赖个1、2分钟以后啊，让脑子啊能够稍微的有这个缓冲一下哈，再起来，
1: 热爱一会儿。
0: 对，其实刚刚说的这种哈，每天都在上演的这种像起床拉锯战哈，你是否也是其中的参与者呢？就是按闹钟的这个贪睡键，几乎呢就成了现代人呢最常见的事情之一了。
1: 是的，
0: 根据一项涵盖全球300万夜晚的数据分析，超过一半的人在早上第一声闹钟响起的时候不会立刻起床，而是呢会反复的按掉，反复的挣扎。
1: 这个研究人员是不是在我家装监控了呀？
0: 大部分人，
1: 对，我们为什么会那么贪睡？这到底是在补救前一晚的疲惫呢，还是在损害本该完整的大脑的一个恢复的过程呢？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对你的认知状态呀、情绪啊，还有大脑的功能，就究竟意味着什么？科学界对此并没有一致的结论。有研究指出啊，贪睡会打断我们的大脑最重要的一个修复期，也有实验证据表明，适度的贪睡呢，可能有助于更平稳的清醒。那么每天早上，就是再睡几分钟，就那么几分钟，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其实呢，说到这个贪睡的行为哈，它是特别普遍的。根据2025年5月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大型的研究，就全球呢有超过55.6%的睡眠记录哈，一半以上了都出现了这种贪睡的行为。那这项研究呢也是由布莱根妇女医院与麻省总医院联合团队发起的，分析了来自20000多名的用户的这个睡眠数据哈，就总共呢追踪了大概是300万个夜晚哈，所以说这个研究呢还是比较可靠的哈。研究结果，这个研究呢就发现每次按贪睡键平均呢可以延长11分钟的这种赖床的时间，而重度贪睡者呢，在超过80%的清晨都会使用这个功能，每天呢大概花20分钟左右的时间，在断断续续的醒来与睡眠之间反复的拉扯，每次贪睡呢，其实呢并非只按一次哈，就用户呢平均按了就是2.4次，就相当于每天早上哈惊醒到入睡这种回合的循环，至少要2轮。
1: 那贪睡行为啊，在工作日显著增加，尤其在压力大的日子里啊，人们更难果断地起身。调查还发现啊，这个女性啊，比男性更倾向于使用贪睡键。瑞典、德国、美国则是贪睡率最高的国家。还有一项很好玩的，就是这项研究发现了一类这个反直觉的现象，就是那些每晚睡眠不足5小时的人反而更少贪睡，也就是有点失眠的人啊。研究人员认为啊，这可能是因为这类人早晨通常面临不可推卸的责任，比如说要起床照顾孩子，要赶早班车，要离这个工作的地点很远，出门工作等等，根本没有再睡一次的空间，这脑子里面有压力啊，压力使人清醒，
0: 这是被逼无奈啊。比如说你照顾孩子，
1: 对
0: 这孩子已经哭了，他要醒了，你还要再继续把闹钟按掉，然后继续睡，能睡得着吗？肯定不行哈。
1: 是的。
0: 相反那些每天晚上睡眠时间超过9小时的人呢，更倾向于在醒来前贪睡，这可能代表着他们处于这 种补觉的阶段，或者啊身体呢正经历某种恢复的状态，比如像感冒呀、疲劳呀，或者是心理压力后的修复反应。那反方的观点，贪睡呢可能就是打断大脑的这种黄金的修复期。虽然说这个再睡几分钟听起来呢像是对自己哈温柔以待，但是呢不少睡眠专家看来呢，这种习惯可能正在悄悄的啊削弱我们最宝贵的睡眠阶段。来自一项研究呢，就说清晨即将醒来的阶段是整晚睡眠当中最富含快速眼动睡眠的时段。这个眼动睡眠呢，它不仅与这个梦境相关，更是呢情绪调节、学习记忆整合、神经连接重塑的重要时机。然而呢，每一次被闹钟强行的唤醒哈，再迅速的回到这种浅睡的状态的话呢，都会打断这个过程，让大脑呢从高质量的修复期退回到这种低效率的浅层的睡眠。
1: 哦，就是说啊，我们本来这个正在做美梦呢，是不是突然被打断了，这种感觉是非常不好的哈。还有研究啊还说啊，反复的贪睡行为会使这个睡眠的节律碎片化，也就是说啊，咱们这个睡不好，一会儿醒了一会儿醒了呗，这个扰乱体内的褪黑素和皮质醇分泌的自然节律。也就是说你这个贪睡会使你的大脑也感觉不是那么的舒服，是不是再分泌点褪黑素啊，这大脑有点犹豫不决，就是这样，使大脑难以就是分辨真正的起床信号。起床之后啊，即使你的身体已经醒来，就是脑子仍像着裹在被子里面那样迟钝昏沉，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恢复咱的意识和清醒。特别是对于那些本就睡眠不足的人来说，贪睡带来的额外睡眠质量极差，甚至会带来相反的效果，就是越睡越不舒服。
0: 是的，大家相当我觉得都应当有这样的体验哈，就是我会有，比如说你这个我们这个睡眠呢，其实最主要的看这个睡眠的质量哈，就是时间呢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比如说你一直在做梦，一直昏昏沉沉，就是那种浅睡眠的状态啊，持续了9个小时、8个小时甚至10个小时，你第二天起来依然觉得啊脑袋昏昏沉沉哈，觉得浑身无力，就这种乏力这种感觉。那如果说你是处于这种深睡眠，哪怕你晚上只睡了5-6个小时，你第二天早上醒来觉得啊脑子特别的清醒哈，觉得啊因为这个睡眠的质量呢是不错的。其实呢从神经科学角度来看呢，这样的逻辑呢并不难理解哈。就大脑它在夜间有4到6个完整的睡眠周期，每个周期内呢都包含了非快速眼动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的阶段。贪睡打断的呢并非是整晚的睡眠，而是呢恰恰最关键的最后一段。就像电影哈，看到了你喜欢看的部分啊，高潮的部分突然呢被暂停啊，自然呢就影响这个结局的体验了哈。所以说睡眠专家呢也普遍建议将闹钟设在最晚必须起床的这个时间点，还有呢就是坚持哈一响就起这种策略，让大脑呢形成明确的唤醒节律。还有一个呢就是尝试哈使用渐亮灯光或者是柔和的声音的唤醒装置，来减少呢清晨惊醒带来的这种神经冲击。
1: 大家可以就是选择自己合适的方式哈，就是现在也有很多的手表，就是戴在手腕上，它可以通过震动的方式来提醒你该起床了，就是没有声音，也挺好。就是像你刚刚说的，现在这个我们的睡眠被科学家分为像什么，就是清醒时间呀，然后是快速眼动睡眠呀，也就是浅层睡眠，还有核心睡眠，还有深度睡眠，就是这几个是缺一不可的，是不是？如果我们一直就是在停留在这个清醒或者是快速眼动睡眠之间来回的切，就是到不了这个核心睡眠或者是深度睡眠，其实对我们的休息是非常不利的。
0: 对。
1: 还有这个观点哈，表示适度的睡眠可能这个更利于大脑的清醒。虽然多数的睡眠专家仍对贪睡持谨慎态度，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啊，开始重新审视这个行为的复杂性。据一个大学，也就是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睡眠科学家，一位叫做蒂娜松德林这位博士啊。 他们团队在《睡眠研究》杂志上发表过一项研究，就是首次通过实验室来实测，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贪睡并不会显著损害认知，反而可能会帮助人们更柔和的清醒。那他们招募了是31名重度的贪睡者，要求他们在一个星期之内分别完成立即起床与30分钟贪睡两种起床模式，并去监测他们的脑电波，还有这个唾液皮质醇反应时间及主观清醒程度。那结果显示啊，贪睡者总共只减少了6分钟的睡眠时间，远低于人们普遍担忧的严重睡眠浪费。在贪睡组当中，大多数人并没有出现更高的起床困倦的评分。在多个认知的任务上，贪睡组表现略优或者是没有什么差异，反驳了贪睡降低清晨效率的常见说法。哎，这是另外一种研究哈。还有更关键的是啊，研究还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机制假设，就是贪睡可以帮助大脑从深度睡眠过渡到浅睡，而从而减少睡眠惯性带来的起床迟钝。
0: 嗯，是的，
1: 就像
0: 其实呢，
1: 就像我们跑步先热身一样，通过几个轻度的唤醒的阶段，让我们的神经系统逐步启动，而不是直接从冷启动切换到全功率运行。在部分的人群当中，贪睡是一种主观的积极调节剂机制，有助于减轻清晨的情绪波动和身体的不适。
0: 嗯，是的，当然了哈，其实这也并不意味着这个贪睡，是没有对我们呢是无害的，人人都适用的哈。这个博士团队呢也说了哈，这个研究样本呢，它是为这个睡眠充足者，而且呢是贪睡时间控制在30分钟以内。如果说这个睡眠本身呢已经不足了，或者是贪睡时间过长，可能呢就无法获得这个类似的积极效果了哈。总之呢，这个贪睡呢，它不是简单的懒惰或者是自律失败，它是一种复杂的睡眠调节行为，它背后呢，关系到很多啊，比如说牵涉的大脑啊、唤醒机制、情绪调节，还有这个生理节律啊，这种多重的互动。那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呢，如果说你本身就睡眠充足，贪睡时间呢不超过30分钟，就适度的贪睡呢也未必有害哈，甚至呢可能会帮助你更平稳的清醒。但是呢，如果说你长期的睡眠不足呀，或者贪睡比较频繁反复啊，可能就会打乱这个生理节律哈，反而呢会加剧疲劳与认知的低效。就比起呢纠结啊要不要再睡5分钟啊，更重要的呢就是你昨晚是否睡得够好。就在一个可能很多人哈这个睡眠不足的这样的时候，最好的贪睡策略呢，其实呢就是让自己早点睡觉，这个睡眠充足。确实哈，你第二天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你前天晚上如果说你睡得很晚的话，比如说超过12点之后凌晨啊你才睡着，那第二天你就想啊，那我只要睡够8小时不就可以了吗？我第二天8点以后再起床，哪怕你10点起床，其实呢都是弥补不了你前一天晚上就睡晚这种对身体的损伤的。就你觉得好像自己补觉了哈，其实这个身体呢它的机能是没有恢复过来的。所以说我们尽量还是要在11点之前哈，就是进入到这种睡眠的状态，是11点之前要睡着，并不是说你11点我酝酿一下我要上床睡觉了哈，
1: 然后再看看手机。
0: 对，可能你到11点半12点这个时候才进入这种睡眠的状态。所以说呢我们可能要从10点左右哈就要开始酝酿一下这个睡觉的情绪了哈。怎么说呢，还有这个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这个褪黑素的形成啊怎么样。其实呢这个有助于我们睡眠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说晒太阳。虽然现在天气哈特别的热，我就有一个深深的体会，就是我之前就是很多年每次体检，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一项体检内容，就是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哈，它是促进钙吸收的，也就是说呢我们补充再多的钙，如果说你这项维生素 D 缺乏的话，你的身体呢是吸收不好或者是吸收不了这个钙的，所以说你补再多的可能效果也不太好哈。所以说这个维生素 D 对我们身体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每一次检查这一项的时候，就是都会是刚开始是不足，是缺乏，就它分为缺乏、不足和正常。也就是说呢，这个缺乏的话，它是很严重的，好像我的是20，还不到20吧，18、19那个样子。 他正常的话要达到30以上。后来呢，就是开始补剂，开始吃这个维生素 D， 就吃那种单位比较大的哈，医院开的。后来大概补到了25左右吧，25他就这个范围呢，他就属于不足了，比之前好一点。后来呢，医生就说啊，你这大量的补，这个效果呢还没有达到，就是很好，很满意，没有达到这个正常的范围，已经吃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哈。他就说你要晒太阳，怎么怎么样。后来呢，我就晒太阳，就是刚开始是有意识的，每天可能就出去个十几分钟。后来呢，就带着孩子，让孩子也进行一下户外活动，就没有再想这个事情了。结果哈，我前几天去检查身体，就是也是体检当中有这样一项内容，我一看啊，我都已经35了，30就是这个维生素的含量，维生素 D 的含量已经是35了哈。也就是说，我现在是已经正常，我就想啊，我这怎么会突然间？最近也没有在吃这个维生素 D 哈，就想哎怎么样，为什么突然就达到这个正常的范围了呢？因为这个我跟身边的很多朋友也交流过哈，几乎上班族哈，每个人去检查这一项的话都会多少会有点少哈，有点低，可能会不足，这个可能会啊20多呀，啊甚至20左右呀，就是很难达到30以上。然后我这两天去体检的时候，我就发现啊，我这个竟然在我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它竟然已经达到了35，已经正常范围了。我就想可能是这段时间啊，天天在外面哈，经常带着孩子在外面晒太阳的时候，其实也是无意识的晒太阳哈。所以说呢，这个晒太阳也是有助于我们褪黑素的形成，也是有助于我们晚上的睡眠的哈。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有节律的啊，这种生活一个状态哈，不要因为现在天热呀，天天待在这个空调房啊，或者是只是到晚上的时候才出去溜达溜达哈。其实晒太阳，我觉得还是真的是挺好的。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如果说你是普通的，比如说免疫力低呀，或者最近身体不太好，容易感冒，或者是最近的状态不太好，我觉得都是可以用晒太阳来解决的，至少它是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辅助作用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在这里呢，提醒大家晒太阳，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睡眠。

好的，早间的7:51，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区路面的通行状态。目前呢，来看主干道上南北双向呢，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比较顺畅的哈。在汤王大道上，需要大家注意到的是汤王大道和光明路的交口，北往南的直行方向，帝景华庭小区的附近区域，目前呢在红绿灯的交叉路口的位置是有些拥堵的，可能在等待红绿灯的时间呢会多等待1到2个红绿灯的时间，大家呢也是要多一些耐心。还有呢，就是在汤王大道往西的平行路段同乡路上，目前呢同乡路这是在和曙光路的交口，南往北的直行方向，在万达龙月湾小区的西门的附近区域，这个车辆呢是稍稍有些增多的，通行的速度会缓慢一些，但是呢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拥堵。还有呢，就是和西马园中心路的交口是南往北的直行方向，也是哈流量呢是稍稍增大的。那在药王大道上，目前恒大城的附近区域哈是流量是比较大的，在药王大道和杜仲路的交口北往南的直行方向，以及呢在这是科技路上，是在恒大城运动中心的西门啊，在它的门口哈，目前呢也是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拥堵的路段，那大家从这儿经过的时候呢也是要多加注意。那早间出行呢，也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如果说您在开车的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是哪个路段比较拥堵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群和我们来互动，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两路路况专线8558116或者是8558136来提供给我们及时的路面通行信息。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好的，早间的7:56，我们看到哈，我们的滴滴司机路况群当中呢，有朋友刚刚在7:41的时候给我们发来了实时的路面通行信息。他说呢，在华佗大道与桐花路交叉口，由南向北哈行驶两车呢发生了追尾的事故，提醒呢过往车辆哈一定要注意避让。我们在这里要感谢我们的这位朋友哈给我们发来的实时的路况信息。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络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公安部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六月底至十二月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推动综合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网络关注度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或奖励慰问。
0: 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87.4万件，环比下降0.7%，同比下降3.4%。其中，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受理举报68.2万件，各地网信举报部门受理举报62.3万件，全国主要网站平台受理举报1656.9万件。
1: 国家医保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情况。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五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
0: 国家统计局消息，六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那其中呢，城市上涨1.0%，农村上涨0.8%，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5%，消费品价格上涨1.1%，服务价格上涨0.8%。一至六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
1: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建设持续提速。截止到6月30号，今年全国新开的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过了90条。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1: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共同践行科技向善，推动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记者了解到，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创新发展，正逐步融入工业、特种和服务等各类场景。近期，包括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等产品陆续对外发布，人形机器人正走进家庭，走向生活。
0: 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筑牢用户隐私安全防线，强化质量管理，保障产品使用安全，切实防范对用户的人身伤害风险，同时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加大基础技术研发投入，立足实际应用场景推广应用，促进技术迭代升级，以创新驱动产品可靠性与实用性提升，协同搭建产业公共平台，凝聚产学研合力，稳步提升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竞争力。
1: 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正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释放出规范与发展并重的鲜明信号。严法明规不仅能更好地为消费者撑起法治保护伞，也为平台经济的规范健康发展注入更多法治动力。
0: 省内新闻资讯，一起来关注。中央宣传部近日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